0: 补，你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嗯，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哥？
2: 敢呢。
0: 漂亮，快去呀！
2: 你等着。哎呀，
0: 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晓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也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3: 需要。哎，
0: 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达，
1: 阿拉达，挺有创意的。阿拉
0: 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呀！

0: 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1: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0: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1: 啊，是这么回事，这得听我跟你说啊。嗯。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个葱花啊、香菜啊，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说。

0: 兄台
1: 啊，
2: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1: 哦，你说这家啊？
2: 嗯呐，
1: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2: 为啥？
1: 耽误了。这个女的，
2: 嗯，
1: 严重的拖延症了。
2: 拖延症？
1: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
2: 嗯，
1: 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2: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0: 胸牌，
1: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0: 啊，好好好，买去。哎，
1: 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呗？
0: 有。
1: 啊，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0: 胸牌啊。啊。我啊。嗯。外卖。嗯。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1: 赶紧买吧，快点。
0: 好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1: 是说好。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1: 那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哎呦
0: 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1: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哎呀，是不是？
0: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0: 商共享了。
1: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0: 你耻不耻辱？
2: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嗯，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1: 你别吃。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妈，孩子怎么样？啊，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不好过了。

0: 哟，杨先生，
1: 是我，
0: 老没见您，挺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儿碰见您了
1: 啊，
0: 我得问您一问题啊。
1: 那您说，自管说。
0: 您会喝酒吗？
1: 您请客。啊，您是不是请客？我饿。
0: 看这意思行，这样吧，咱们今天喝两杯怎么样？
1: 太好了，喝可是喝，咱喝那醉醉小杯，喝这个。
0: 行
1: 了，您
0: 请他干嘛呀？
1: 怎么了？
2: 杨先生这酒量我知道啊，这不行不行，酒量大还得说我，我你看身强力壮，我能喝酒。
0: 你能喝
2: 啊？能喝能喝，
0: 能喝不等于会喝。
2: 哎，什么酒拿过来一闻，值多少钱的？
0: 嗨。这会喝酒的人呐，人家不干喝，知道吗？
2: 得有酒菜儿，是吧？
0: 来点海螃蟹，你看我这酒。
2: 广电你吃
0: 啊？我说的不是这个
2: 啊，
0: 我说是在喝酒当中啊，得有一些个娱性节目，这个你行吗？
1: 明白吗？
0: 啊，
1: 说出酒文化来，
2: 酒文化
1: 啊，
2: 哎，不就是划拳吗？划拳，北京拳啊，哥俩好啊，几个巧啊，怎么这么巧啊？还是巧，天津拳我也会。天津拳划出来特别的热情，
1: 嗯，
2: 嘿，螃蟹一呀，抓八个的，两头尖的，这么大的个的，杨少华呀，谁先喝呀？
1: 这你，给你脸了是怎么着？
2: 那怎么着？
1: 这算是划拳，张秋人划拳，懂的吗？山东人，
2: 嗯，
1: 划拳比你这干脆的多，特别有意思，
2: 是吗？
1: 要划出拳，大伙一听特别脆。
2: 哦，
1: 一可不叫一啊，
2: 叫什么？
1: 叫一个老妖，
2: 一个老妖，
1: 一划起都这味儿。
2: 嗯，
1: 我说老妹儿，咱俩招呼招呼，
2: 招呼招呼，
1: 招呼我咋呼你个一个老妖啊？人家的喜，八仙里的光火，看咱家的喝几个。
2: 啊，你这莫笑，日本拳我都会划，
1: 日本拳我也会。来呀，
2: 一七你三，
0: 我是二位，打住。咱们闹得很不闹得很，
2: 嗯，
0: 咱们今儿喝酒不划拳，
2: 就是喝酒不划拳，
0: 哎，
1: 不划拳
0: 啊，咱们今天行一回酒令，怎么样？
1: 问问他什么叫酒令？
2: 酒令
1: 啊，
2: 这个杨先生您跟他说，
1: 什么叫酒令？您说清楚。
0: 这个酒令
1: 啊，
0: 这个形式非常的多啊
2: 啊，
0: 咱们今天来回新鲜的，
1: 新鲜的，
0: 咱们找一回节日，
1: 找节日，怎么个找法？您介绍介绍。
0: 一年
1: 啊，
0: 12个月
1: 不假。
0: 咱们找出12个节来，这个节日还得是大伙儿非常公认的传统节日
1: 啊。
0: 这个你们二位谁行？
2: 哎，杨先生，这您找节日行吗？
1: 当然了，
0: 嗯，
1: 40多节都在我肚里呢。
2: 那行，您这酒量不行，您找节日，我喝酒。你看咱这
1: 话，你喝酒，
2: 我喝酒，
1: 我找节日，问问他
2: 来，怎么找？说吧，
0: 你喝酒
2: 啊？我喝酒
0: 啊。行，咱们首先啊，把这个。单月和双月咱把它分出来。
1: 分出来。
2: 哦，
0: 谁单谁双。
2: 咱们是单月是双月啊，您说。嗯，
1: 咱们呀。
2: 啊。
1: 过来。
2: 啊。
1: 咱俩人双月。
2: 双月。
1: 他单月。先让他说。
2: 先让他说。
1: 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这叫顺杆爬。他说完之后呢，咱们借他机会，您一听呢，照猫画虎，顺杆爬。
2: 对。你先说。对，你先说，
0: 我单月。
2: 你说完了之后，我们顺杆爬，照猫画虎。
1: 你跟他说这有什么用？
2: 你说吧。
1: 啊，
0: 我单月，你们双月。
1: 哎，对。
0: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了。
2: 对，现在开始。
0: 那我先说。
2: 酒呢？
1: 对呀。
2: 酒，
0: 废话，那没有酒吗？
2: 我告诉你，
0: 没酒怎么叫行酒令？
1: 哎，
0: 对不对？
2: 嗯。
3: 来，把酒端上来。
2: 嘿嘿。杨先生
1: 啊，
2: 您看我酒量怎么样？
1: 我告诉您呢，那二锅头可不能喝。
0: 这个酒来了啊！
2: 哎，
0: 来，
2: 这就是酒，
0: 这就是酒。
2: 哎，您看，
1: 什么这是？
2: 啊，这是小孩玩具。

0: 这是。
1: 对，
2: 这就是酒，
1: 这就是酒。
2: 别动，别动，
3: 怎么别动呢？
2: 已经斟满了。
1: 哦，
2: 一碰就洒，一吨就流。
1: 是
2: 啊，哎，感情有，什么都是酒。
3: 对，
2: 这就是酒。
1: 杨先生，他说这就是酒。
3: 那我不明白，这是酒，这怎么喝法啊？
1: 啊，这酒得怎么喝呀？
2: 哦，怎么喝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啊，
2: 就这么喝。
1: 杨先生，他说就这么喝，
3: 我不明白呀。
1: 啊，
3: 您比如他呀，说对了，大家这么鼓掌，说有这么个节日，这怎么办？
1: 啊，对了，你说出一节日，大伙说有这个节日，那这怎么办？
2: 哦，我说上来，
1: 对，
2: 大伙公认了，
1: 啊，
2: 这叫政令，政令敬酒三杯。
1: 他说说上来呀，政令敬酒三杯，
3: 我不明白，
1: 嗯，
3: 那怎么个敬法呢？
1: 啊，不明白怎么个敬法呢？
2: 哦。怎么个敬法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2: 就这么敬法。
1: 他说

0: 么个净法？
1: 我不明白呀。啊，比如说，咱们说错了，这叫乱令，这怎么办？问他。
0: 哦，这个说错了，没这么个节日，怎么办？
2: 这个啊，说错了，说乱了，这算乱令，知道吗？嗯，这是罚酒三杯。
0: 他说说错了，说乱了，罚酒三杯。
1: 我不明白，那怎么个罚法呢？
0: 那怎么个罚法呢？
2: 怎么个罚法也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2: 就这么。
0: 这么罚，他说就这么个罚，
1: 我还是不明白。
0: 你不明白不明白吧，我明白了。这么一会儿功夫，七杯都下去了。
2: 好家伙，
1: 那咱们让他先说，让他说。
0: 那你说吧，
2: 怎么还有明白的没有？
0: 全明白了，
2: 全明白了，
0: 明白了。
2: 那咱们开始了哈。嗯，我先说一月啊，
1: 一月
2: 为正。
1: 嗯，注意啊，一月
2: 正月十五元宵节。

0: 少爷。
1: 哎，不，你干嘛呀你？
0: 我唱歌。
1: 唱歌比哭还难听呢。你有没有？你甭唱，说有就完了。
0: 有有。
2: 这个节有。
0: 有，问他怎么办？
2: 问你怎么办？
3: 怎么办？
2: 嗯，
3: 这算政令，敬酒三杯。
2: 好，敬酒三杯。
0: 敬的，
2: 敬的，
0: 敬敬。
2: 来，
3: 别动，别动，
2: 我敬你，
3: 别动，
2: 敬你三杯，
0: 敬你三杯。
2: 哎，你看你喝不喝？
3: 够着。
2: 你看杨先生不喝，
0: 你这
2: 也不讲理啊！怎么了？
0: 我问一问呐，您刚才提议是不是您提的？
2: 对，
0: 这您说上来了，我们必须得敬您三杯酒啊！
3: 您先等会儿，
0: 我先
3: 弄明白了啊！这节日谁说上来了？
0: 你说上来了，
3: 我说上来得你们喝。
0: 哦，你说完了我们得喝。
3: 对喽，
0: 那比如说我们要再说上来呢，
3: 那我喝呀。
0: 那么现在谁喝呢？
3: 你们喝。
4: 魏正，喝去。
0: 喝去，
2: 这就喝。喝，
3: 政令罚酒三杯。
1: 好家伙，你这歇钉子来了，你这是啊！
0: 我告诉你，
3: 该你们了，
0: 该咱们说，咱二月，
2: 你说得让他喝，
0: 那当然，他不喝行吗？
2: 他得喝啊！
0: 哎，
2: 说
0: 二月，
2: 二月，
0: 等我想想，
2: 二月，
0: 二月，二月二，
2: 二月二，
0: 哎，
3: 什么节？
0: 龙抬头，抬头节。
2: 龙抬头，抬头节。
3: 您听着像话吗？
4: 哎，
3: 没这节，
2: 啊？他说没这节。
0: 没这节
2: 啊，
0: 没这节，我没你别不挨着了
3: 啊？怎么了？
0: 你看没这节，没这节像话吗？
3: 怎么会呢？
0: 没他，你说的不对呀
3: 啊！
0: 二哦，对了，得罚我们是不是？
3: 对呀、啊，
0: 得罚咱们。
3: 没这节，
0: 罚咱们。比如说你要说错了，
3: 我要说错了，我喝。
0: 那么我们说错了，我们喝
3: 啊？对，
0: 你要说错了，你喝。
3: 嘿嘿，
0: 那么现在谁喝呢？
3: 你们喝。
4: 魏正，喝去，
2: 我又得喝，
0: 多新鲜的。
2: 好，喝，
3: 乱令罚酒三杯。
0: 该你说了，
3: 该我的了啊。
2: 该你说，
3: 我三月初九寒食节，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这寒食节呀？啊？
2: 有可有说没有的
3: 啊？
2: 有说没有的，你都说有没有？有没有寒食节？
0: 有，
2: 这节有没有？
0: 有。哎，寒食节
2: 啊，
0: 就清明的前三天，大家都不吃热食，吃冷食。
2: 吃冷食。
0: 寒食节呀，有。
2: 哦，这个节有啊。
0: 有
2: 啊，有那怎么办呢？
0: 有怎么办呢？
2: 啊，
3: 那敬酒三杯。
1: 好。
0: 别着急，
2: 你这光敬我，你他也不喝，
3: 你哪能这样？这
0: 该咱们了，
2: 该怎么？你得说一个节日啊！你说节日，我得让他喝。
0: 那当然，
2: 这我得亲自让他喝一回。
0: 对，四月，别着急啊，我冷静一下。
2: 四月啊，四月什么节？
0: 四月二十八，
3: 四月二十八，
2: 对，
3: 什么节？
0: 穿纱节，乱穿纱。
2: 穿纱节，乱穿纱、
0: 哎、这回还说什么、
3: 哎、乱穿纱呀？
2: 对，
3: 没这节，
2: 他说没这节，
0: 没这节怎么办呢？
2: 怎么办？什么呀？我喝吧，我怎么办呀？什么事儿？你这
0: 该
2: 我说你这节都哪儿去？
3: 该我的了啊！
2: 说的你
3: 听着、我五月的啊，
0: 五月
3: 初五端阳节，吃粽子，哎，有没有这节啊？
1: 这我得问问你看、哦，五月初五，我一问他才准说有，您大伙信不信？
2: 杨老师，五月初五这个节有没有啊？
0: 有。
3: 那怎么样啊？
2: 有怎么办呢？
0: 喝酒去吧。
2: 喝酒。
1: 好。我说你到底会说不说？你说你这四十多节都在哪儿去了？你怎么能说呀？
3: 给你们，
1: 你能说一个节行不行？你
0: 别着急行不行？
2: 你说一句，我得敬他一回，对不对？
0: 那当然了。
2: 啊，说
0: 你
2: 六月了啊，六月
0: 啊。六月，
2: 说
0: 六月得说一好的，六月，
2: 六月
0: 公认，六月六，
2: 六月六，
0: 哎，
1: 什么节？
0: 跟他说一
2: 下，六月六啊，
1: 什么节？
0: 看古秀，古秀节，
2: 看古秀，古秀节，
3: 怎么着？古秀节，
1: 这回哎，对了，
3: 我看你就像古秀，
1: 怎么着？
3: 没这节。
2: 他可说没这节啊，
0: 不讲理啊！
2: 这不像话！
0: 有这民谣啊！
2: 啊，有这民谣，
0: 你跟他说呀！
2: 你说
0: 六月六看古秀，你大不可留。

0: 来留去留成了愁。
1: 多有这真有这民谣，你说没有就骂。
0: 六月六看古秋，女大不可留。
1: 什么
0: 留来留去？
1: 哎呦啊，愣惯呢你这是啊！我说你这节都哪儿去了？你这
0: 怎么会？他说这节怎么去？
1: 他说是没有这节。
0: 那赶紧喝酒去吧。
1: 我喝完了，我都没事，还是要喝酒啊？
0: 我都喝完了，
1: 这回再说你喝了该。
2: 该我说了啊。听着啊。
1: 哎，
2: 七月七是七巧节。这个节日有没有啊？七巧节，
1: 七巧节，嘿，这回我再说，他要说有，让他喝。杨先生，
0: 啊、
1: 这七月七七巧节有没有啊？
0: 有，过来，你慢着点，你这喝着。
1: 你喝，这回我可不喝了。诸位，这半年的酒我都喝了啊，他也该喝一回了吧？是不是啊？哎，对。

0: 让他喝，让他喝。
1: 我们说上节来，您就得喝，
2: 这不
1: 您不喝，
2: 这
1: 叫不讲理，
2: 你知道吗？这节日啊，我认为啊，
1: 咱们得按照这个道理走，对吧？我说上来你们就得喝，你说上来我喝，我错了我喝，你这个
2: 您讲的道理
1: 对不
2: 对？
1: 咱要不按照
2: 魏征。

0: 这意思，你都喝了那半天了，是不是？你再对付三杯啊？
1: 不对付，
0: 我们男子大丈夫，
1: 一杯也不喝。
0: 你
1: 要喝你喝，不喝。
0: 这人就这么轴，我告诉你，
1: 不喝就是轴。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已经输给人家了，我都替你含着，咱该喝还得喝。
1: 对，那回你喝呀，我不喝。
0: 这行，你我给人鞠躬，
1: 我鞠躬也不喝，
0: 我给人请安了，
1: 请安也不喝，
0: 说什么都不喝，
1: 说什么都不喝。
0: 我这哎，您怎么发工资了？这时候就
2: 哪儿发的没了？

0: 这回我亲自说一个。
1: 八月我想起来了，八月节特别多。对，八月啊，
2: 八月我亲自说。
0: 这酒非得让你喝上，
3: 还得问我。
2: 我问你啊，
0: 问不着你了。
3: 我不问了。八月八呀，蚊子嘴开花，跟他说去。
1: 八月八，
0: 蚊子开花。
1: 什么节？你嘴都开花了。亲爱的朋友们啊，我这喝了半天了啊，八月有什么节？您给我提醒一下，有什么节？八月节好，八月十五中秋节，啊，对不对？有没有这节？大家鼓鼓掌。好，哎，吃月饼。这回看你说什么？
0: 八月节有没有？八月节有吗？
4: 八月节、啊，
0: 哎，有没有这节？
4: 八月节这个，你问杨先生，
0: 杨先生这节有吗？
3: 没有。
1: 我掐死你！我，你甭说话，你别说话啊！不干这，你说八月节有没有？
2: 有，好，大家鼓鼓掌，有了啊！这我得敬酒三杯，
0: 这回我敬敬他啊，我给他换换酒，
1: 我给你换换酒，来。
3: 还换什么酒？
1: 我给他换大杯的啊！
0: 我来啊，把脑袋伸出来，
1: 敬酒三杯，
0: 敬酒三杯，来喝喝。
4: 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啊啊！您先等会儿，我应该喝几杯？
1: 你应该喝三杯，
4: 我喝两杯。
3: 为什么喝两杯？
0: 为什么？
4: 你这儿蹲洒了一杯。
3: 这人说过，一蹲就洒，一蹲就流啊！
2: 这是蹲洒了一杯，
4: 哎，
2: 两杯你得喝。
4: 我喝一杯，
0: 怎么喝一杯啊？
4: 你这儿又给碰洒一杯，
0: 哟，我这又碰洒一杯。
1: 哎，你甭跑，一杯今天你也得喝。
4: 哎，那我怎么喝呢？
1: 我刚才我怎么喝，你怎么喝？
4: 哦，你怎么喝的？
1: 刚才我是这么喝的，
4: 我一杯都不喝了。
1: 怎么一杯都不喝了？
4: 你替我喝了。
1: 我替他喝了
3: 一杯没喝
1: 你来一杯吧你

0: 来，起来吃点水果。爹啊，爹，这个。
1: 睡着嚎啥呀？
0: 不是爹，你平常睡觉不打呼噜吗？这回咋没打呢？
1: 刚才拿枕头憋住了。
0: 多亏我叫你了，要不然你都容易过去。
1: 你那小催眠曲挺嗨呀。你天天不用跟我催眠，我告诉你，你媳妇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0: 没多长时间，才俩月。
1: 才俩月。想当年你妈要敢两天不回家，我怎么对她你应该是知道。
0: 那我真知道，从早上九点一直跪到下午四点。爹，你说你那时候跪得真直溜啊。
1: 别说那废话，
0: 就你刚才跟我说的那番话，你给我妈上坟都得道歉，你信不？
1: 我问你，就这种状态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你妈就是带着遗憾走的，没看到孙子。你说我也带着遗憾走上那边给你妈跪着去，给你媳妇打电话让她回家。
0: 我才不打电话呢，我明白事理。
1: 我打。
0: 你干啥呀爹呀，人家忙着呢。哎呀，管不了你。
1: 大白天他关机了。
0: 关机咋的，人开会呢。
1: 谁给他当秘书呢现在呀？
0: 他大表哥。
1: 他大表哥。你告诉爹，你俩是不是偷摸离婚了？
0: 没离婚，我俩可好了。
1: 那就好办。
0: 爹，你干啥呀？
1: 给他秘书打电话，赶紧回来。
0: 你别，你三思啊，爹。三思。
1: 喂，三思啊。不是，这什么名字？
0: 宋秘书。
1: 是宋秘书啊？啊，我找鸭蛋。我不是买鸭蛋，我找你们总经理鸭蛋。

0: 哎，让他抓紧回家，他家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多大事儿啊？她老公爹驾鹤西游了。啊，赶快回来。
1: 不是爹，你这么说好吗？我媳妇回来，你咋解释啊？
0: 直接给她扣到家里头，别上班了，抓紧时间，我要抱孙子。
1: 哎呀，给你煮那鸭蛋好像糊了。
0: 你说你干啥能行？

0: 你？
1: 喂，这信号不好。喂，喂，喂，喂，喂，你们有病咋的？人家老人过世，你买花篮干什么玩意儿？听我说啊，把花篮给我拆了，改成花圈送过来。另外，这鼓乐队怎么还没到呢？啊，太慢了，谢爷。哎
2: 嗨，来了来了，
3: 乐队到了。
1: 聊聊聊聊聊，
3: 大哥，
1: 你好。鼓乐队啊，卯足劲儿的催啊，他们家出事儿，就当你自己家出事儿那么催。
3: 放心吧，大哥，
1: 催一下我听听。来，
3: 成，
1: 预备，开始。停停停停！不是，这是什么曲儿？
3: 喜羊羊啊。

0: 师傅就教一个曲儿，别曲儿我们也不会呀、啊。
1: 这你师傅真是误人子弟，这咋整？这到家门口了，来不及了，你这不在。你这样，把刚才那个喜羊羊放慢10倍吹，把喜羊羊吹成灰太狼。

0: 快！八叔，叔，
1: 停停停停下，停下，停下！

你说我叔这个人啊，一生啊又当爹又当妈，这俩钱儿不敢花啊，别让我煽情的。哎呀，你要坚强啊，你要挺住，人的一生啊什么事儿都可能遇到，我跟你说。啊

0: 啊，不疼吗？
1: 不疼啊。
0: 疼吗？
1: 疼。
0: 你是梦啊，这是
2: 吵着把火还弄我鼓乐队来，
0: 回去上七八拉的，
1: 误会
0: 无赖。哎，
1: 说不知道哪个不是人的啊，给我打电话说你去世了。
2: 电话就是我打的，你骂谁呢？
1: 你打的。你怎么把你自己恨成这样呢？
2: 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你来像个欠儿似的干啥呀？
1: 哎呦我的妈，你惹大事了，你知不知道？
2: 啥事啊？
1: 当时公司2000多人得到你去世这个消息以后，全场沸腾了。
2: 要给我庆祝一下子？
1: 庆祝啥呀？为你捐款捐物，捐款钱1000多块钱我都拿来了，物花篮要改成花圈，正在路上呢。另外我们董事长和我妹妹鸭蛋总经理正开会呢，紧急会议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会都不开了，马上往这儿赶呢。
2: 那对劲儿，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别人来没用，打个电话让她回去吧。
1: 不是，你咋还没听明白呢？董事长到咱家来一看，一看咱们搞的是恶作剧，一生气耽误工作，危险把我妹妹压在总经理这个职位给拿下。
3: 不是哥，你想想招儿现在咋？

0: 解释一下。
1: 那个，你老公公这个人吧，生前呢不爱麻烦别人，他意思就是说不用殡仪馆人来接来了，他自己打车自己去，就这意思。
0: 爹啊，你别打车了，来，我开车送你去。来，哎，快走，快走。
2: 哎呦，你咋这么狠呢？非得要给我弄死啊？
0: 不是啊，爹呀，你这是整哪一出啊？
2: 我哪一出？我着急抱孙子，你俩月不回家，我就整这一出。
1: 哎呀，他爹，你就实话实说，你收人钱不想退，你咋不说呢？
2: 滚犊子！这钱是我收的吗？那不是宋小峰秘书给我收来的吗？我想往回送，送给谁呀？太，
0: 哥，你怎么回事啊你呀？是不是你宣传的？
1: 是。
0: 赶紧把钱给人送回去，快点儿，现在。哎，
1: 好。
2: 我说我不要，他非得给我。
1: 太坏了。
2: 别说没这事儿，有这事儿我也不要钱。滚去吧。
0: 天天。
1: 媳妇儿，你消消气。
0: 爷爷，你都把我们吓完了。哎呦我的妈
1: 呀，不好了，
3: 咋的了？
1: 董事长来了，咋整啊？
0: 你回来干啥？
1: 董事长要来，知道咱们搞这恶作剧，你工作就没了你呀、啊？
0: 你管那么多干啥？让你送钱送钱去。
1: 快做居装啊！
0: 快点，走得了你。这一天，呀，这董事长你好。
4: 亚大人，你要节哀顺变呢。
0: 董事长，我先跟您道个歉。

0: 长，是这么回事儿，这老爷子吧岁数大了，他就想着急抱孙子，我这不俩月没回家吗，就着急了，就撒了个谎就。哎呀，
1: 这没事，太好了，大叔啊，这个事儿怨我了。这么的，我下个决定，给你们订3张机票去往三亚玩一个月，吃穿住行全我包了，行吗？哎呦，
2: 太好了！
3: 后老伴的事你管不？
1: 这个事儿我管不了。
3: 一看你就是大老板啊，出手阔气。
2: 等会儿，哎，谁到了？
0: 你咋又回来了呢？
2: 这我熟的礼物到了。
3: 啥礼物？花篮呢？
2: 对呀。
3: 这是啥呀？
2: 这是挽联儿，没写名的，你把你自己名写上就 OK 了，这就是。

0: 人。
1: 没错，
0: 其实这都是托付各位相声观众对我们相声的热爱，相声才有今天。
2: 感
0: 谢
2: 你
0: 们，
2: 衣食父母。
0: 李增瑞多会说话呀！李增瑞相声说得好啊，
1: 你夸奖，
0: 风趣幽默，不但相声说得好啊，
1: 还怎么着？
0: 那个我们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唱的也好。
1: 不行，
0: 你看今天来的大部分都唱戏，京剧、评剧什么的串。哎，
1: 我错案去了，什么叫流窜呢？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太激动了，叫什么巡回演出啊？
1: 那也不能叫流窜，
0: 到了南方。

0: 黑衣裳戴着墨镜把李增瑞中间一下架出来，后头乌拉乌拉跟着好几百，那叫粉丝。
1: 粉丝？
0: 哎呀，李增瑞在前头走，后头好几百乌拉乌拉追着。您仔细看呢。
1: 啊，
0: 那追李增瑞的
1: 怎么样？
0: 大部分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1: 对对对，我的老年朋友比较多。
0: 哎呀，一边追一边喊，哎呀，增瑞小鲜肉。
1: 我呀、啊，我老杂毛，
2: 我小鲜肉。
0: 结婚的就因为唱的好，人观众喜欢，还给送了个外号。
1: 我还有外号，
0: 艺名啊？
1: 是吗？
0: 香港唱歌唱的好的人送艺名“白马王子”。
1: 我叫什么呀？
0: 黑驴歌星。
1: 我怎么叫这么一名？
0: 唱的好，声音洪亮。我不知道今天朋友们想听不想听这个我。哎呦！哦，您还真猜对了，您不鼓掌他不唱，您一鼓掌他就唱。
1: 我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
0: 这么热情的观众，这个借这机会给大家来一段。
1: 不，今天呢，抱歉，我实在唱不了。
0: 怎么唱不了？
1: 嗓子有病。
0: 怎么了？
1: 盲肠炎。你这不好意思啊。
0: 这么大岁数拿起旧书，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嗓子有病那叫盲肠炎吗？
1: 不叫盲肠炎，
0: 那叫阑尾炎。哎，
1: 我这盲肠炎呢有一定道理。
0: 嗓子有病，盲肠炎还有道理？
1: 哎，那当然了。
0: 嗯，
1: 因为我最近演出啊，盲，嗓子肠发炎，我给它浓缩成盲肠炎了，你听不懂？
0: 强调客观，
1: 绝对不是。
0: 强调客观，
1: 绝对
0: 不是。咱们演员经常说，观众是我们演员的什么？
1: 观众
0: 啊，
1: 观众是演员的上帝啊，
0: 观众是我们演员的上帝，
1: 没错。
0: 刚才那热烈的掌声，知道什么意思吗？
1: 怎么回事？
0: 那就是上帝对你的召唤呐、啊！
1: 是
0: 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样？这阵掌声，是不是还不满意？朋友们，再热烈一点！
1: 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我听见了，
0: 嗯，听见了，
1: 我听见了，
0: 嗯，
1: 上帝在召唤我，
0: 是，
1: 哎呀，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啊，我豁出去了
0: 啊，
1: 我唱
0: 唱，
1: 我唱啊，
0: 唱，
1: 我唱，
0: 哎，
1: 你，
0: 嗯，
1: 一定要嫁给我，
0: 什么？
1: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谢谢大家。
0: 怎么样？
1: 谢谢。
0: 不愧是黑驴歌星吧？
1: 哎，说这干啥？
0: 这一曲啊，大阪城的姑娘具有。

0: 眼眼，
1: 猫眼眼，
0: 就说这睫毛长黑，哎呀，猫眼眼漂亮。
1: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他这个西北话呀，都爱用这个剁字儿，
0: 对，
1: 把落在一块儿，
0: 对对对，
1: 什么，猫眼眼，啊，绿娃娃，是大家讲
0: 是
1: 是吧？哎，你看这个结构感多别特别强，
0: 嗯，
1: 哎，你就用西北话唱成这段大阪城的姑娘怎么样？
0: 不，他不好听，
1: 我爱听，
0: 也没，
1: 哎，大伙儿也爱听，哎，你来，大伙儿也爱听，
0: 各位观众想听听用这个山西内蒙话来唱新疆维吾尔族歌曲，
1: 那多好，
0: 我试着唱一唱，
1: 试试啊，试试，
0: 大阪城，
1: 大阪城，
0: 大阪城的时代。

0: 好玩。
1: 那不行，山东方言跟普通话区别很大。
0: 又有什么区别？
1: 你说姑娘，姑娘好像一朵花，姑娘到山东就不叫姑娘，
0: 叫什么呢？
1: 山东方言叫妮子。
0: 哦，这姑娘叫妮子。
1: 妮，一个女字，一个妮字。
0: 哦，不是抹墙的妮子啊。
1: 大姑娘，大妮子。
0: 哦。
1: 二姑娘，日妮子。
0: 哇，
1: 哎，妮子。
0: 嗯。
1: 眼睛不叫眼睛，
0: 叫什么呀？
1: 叫眼珠子。
0: 哦，眼珠子。
1: 那你骗我不叫骗我，
0: 那叫
1: 你忽悠我。
0: 忽悠。那我呢？
1: 我叫俺。
0: 哦，我就是俺。
1: 哎。
0: 哦、
1: 尤其那个走了。
0: 走。
1: 不叫走了，
0: 叫什么呢？
1: 叫拔腚。
0: 叫什么？
1: 拔腚。
0: 走怎么叫拔腚？
1: 您细研究起来呀、
0: 啊。啊，
1: 人家这个拔腚啊，比普通话的走要有科学道理。
0: 这有什么科学道理？
1: 他经得起推敲啊。
0: 是吗？
1: 您看这个人坐这哈，
0: 嗯，
1: 他要想走、
0: 啊、
1: 他得先把腚拔起来才能走呢。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啊、走出来半天一看，哟，腚落下了。
0: 没听说过哪有这事儿啊。哎呀，既然这个山东话这么风趣幽默，
1: 嗯，
0: 那你就用这个山东话，
1: 嗯，
0: 来唱成这首。
1: 你呀你就唱吧，好不好？
2: 行，
0: 用山东话，
2: 我试试
0: 山东话，
2: 我试试
0: 山东话，嗯。

0: 你知道吧？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还有就是，跟自己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买菜，出门，总想不起来自己锁没锁门，啊，哪怕哎呦门锁上了真好，等走楼下钥匙放哪儿了，还有老花镜，哎呦就架在脑门上，满屋找。手里边的手机，我手机呢？就是这种情况下屡见不鲜。所以您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哎呀，您刚才说的这几个情况哈，我仔细的想了一想，这些年就我身边所经历的这些问题，也确实是比较常见。因为好多的那个老同志吧，你像我们一般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遇到的那种就是，你比如说哎呀岁数大了，说自己记性不好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比较多的，大家反映的没太怎么重视的这件事儿。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就借着洋洋今天提到这些现象哈，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哈绝不是一个年纪的问题，你就想呢，我师父那岁数那可要比咱们普通的，就是你要60多岁70多岁的同志都要年长一些呀，那你想到他这个岁数了，他可没有丢三落四的，你看每次给同志们出这个方法，运用中医中药给你出方的时候，那脑子要是不管用，你敢吃得开的药啊？
0: 对，
1: 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不是年纪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我们客观的去分析，他一定是我们

0: 我们国家也研究这个神经酸也研究了很多年。
1: 啊，
0: 你我不得啊，对，您不在这个行业，你可能不认识王信言教授。咱们国家一等一的科学家王信言教授，王信言教授呢，他在哪儿找到了这种物质呢？就在秦岭，秦岭找到了这种物质。
1: 秦岭淮河嘛，这咱知道吗？
0: 哎，但是它不是鱼，不是在鱼身上找到的，
1: 是在，
0: 因为咱们中国吧，有一种独有的千年古树，叫元宝枫。我刚才告诉你了，我说王信言教授他在我们秦岭找到了一种古树，干什么呢？就是要古树当中的元素。这个元宝枫，它这树的种子里边啊，它可以榨出油来，对吗？它这个油脂当中，它含有天然的而且非常丰富的神经酸这种物质。所以你想，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全球的营养什么学家、什么科学家、什么企业、什么有钱的这些人全都炸了庙了。就是大家全都来，就是到我们国内去围着这个元宝枫这种品种做大量的这个医学的研究。甚至你知道不，有一年他们就是等于说的全球的一些有实力的营养素的提取企业啊，他们举办了一场比赛
1: 啊。
0: 什么比赛呢？就是从元宝枫子油里边去提取神经酸多少的比赛。
1: 提纯呢？
0: 就是这个。当时真的，哎呀妈呀，就是我感觉啊，就没有国家去号召，都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互相的攀比。所以到最后你看啊，谁的提纯提得更好，质量更好，另外一个成本压缩得更低，谁就能在这个全球的市场当中站稳脚跟呢？
1: 你瞧，
0: 哎呀，可了不得呀！我跟你说，洋洋，你猜。你猜这个世界型的大比赛当中，哪个厂家拔得了头筹？
1: 我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
0: 猜不猜？那到底猜不猜？
1: 您
0: 能猜得出来不？
1: 您现在就是满面堆欢的这个状态，
0: 怎么
1: 那显而易见呢？肯定是，就是您帮我们找的这款神经酸的厂家，最后，
0: 哎呦我天哪，
1: 对不对？您那个骄傲自豪的表情，一眼就看出来了。
0: 我说你这眼睛够毒的啊。
1: 我的眼睛就是尺。真是啊。
0: 这真的啊。
1: 各位可能在直播间您看不到赵老师表情。哎呦，满脸的这种骄傲自豪啊，满面春风啊。
0: 那我为啥不能骄傲啊？
1: 值得骄傲啊。
0: 这绝对值得骄傲吗？
1: 对。
0: 因为人家确实是这个厂家提取出来的这个神经酸，它的纯度当时已经做到了行业最高了。它就在国际上都能拿得出手啊，就一下子整个就刷新了我们整个的那个神经酸行业的提取比例。哎呦，这个真的是很牛的啊！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了，不是说我们看人家好看完他就牛，不是的，人家真的很出色。你比如说第一个啊，你看我们觉得他们这个企业非常牛的一个原则，因为你看采用植物的这个原料，它比那个海洋生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可持续性的，而且可以再生的，还不会污染我们的海洋环境的，属于绿色环保的产业，对吗？
1: 对。
0: 第二点，它会更安全，更纯净。你想想，我说了，海洋生物当中是存在一些病原体的。
1: 对。
0: 但是植物当中，你想想，尤其是元宝枫树。元宝枫树得存活千年呢。
1: 生命力就强了。
0: 哎，你想，经过这么多自然灾害的时候都没把它啃死。你想想，就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经过这么多的战火都没有打倒它。所以它这个就说这个树的本

0: 那它是一种载体。
1: 嗯，
0: 过去我们讲什么原汤化原食儿，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要提取它的神经酸，你就本身得有它的母体的物质存在。
1: 嗯，
0: 就是这个元宝分子油。
1: 嗯，
0: 这种东西不仅仅是提供丰富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
1: 嗯，
0: 它还能帮助你其他成分进行吸收。就能够提高你整个的吸收的效率，
1: 协同作战部队吧。
0: 啊，协同作有点，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什么？像那个后勤部长似的呢？
1: 哎，对，
0: 是不是啊？他就管整个的供给和调和的。
1: 嗯，
0: 哎，好像也是应该是这个官儿，
1: 大概是这意思。
0: 哎，
1: 嗯，
0: 那要是谈到第五个，哎呀，我是说到第五个了，第几个了？
1: 第五个
0: 元宝分子油，以前大家啊，那是第五个，第五个是。那就 DHA 藻油，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不用多讲了，
1: 嗯，
0: 它基本上是属于大脑细胞的黄金搭档吧，
1: 嗯，
0: 因为DHA 这种物质，然后跟这个神经酸放到一起的话，它可以维护你的神经节点，
1: 嗯、
0: 它就像是我们走路的十字路口似的、
1: 嗯，
0: 你不能少了这个十字路口，你没有十字路口你怎么拐弯啊？
1: 对，
0: 哎，它就是管这个节点的，
1: 嗯、
0: 这个 DHA 能让我们的节点通路顺畅，
1: 啊、
0: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哦，
0: 然后它这里头还有什么呢？葡萄籽提取物，
1: 葡萄籽提取物，
0: 对、
1: 嗯，
0: 这个吧是改善大环境的，
1: 嗯，
0: 因为它得抗氧化，
1: 嗯，
0: 然后它能给你的神经修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1: 嗯，
0: 所以这个葡萄籽这个咱们国人就是都知道，
1: 嗯，
0: 就是对这个的一点都不陌生。20多年前，
1: 对
0: 这个葡萄籽就开始普及了，抗氧化之神嘛，
1: 是
0: 啊，这个东西是不用多讲的，
1: 嗯，
0: 但是它这里头有一个情绪稳定剂，我感觉像部队里的政委。
1: 哎，
0: 这个是啊，叫那个氨基丁酸。
1: 嗯，
0: 氨基丁酸这种物质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安抚焦虑的情绪，然后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哎，
0: 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孩子睡觉要睡不稳当，其实氨基丁酸都是给予孩子的补充的。
1: 对，
0: 其实这个吧，也是我们大家常见的一些营养的必备元素。
1: 嗯，
0: 啊，这些都不用去讲，
1: 是
0: 因为咱们国家这些也都在普及了。
1: 嗯，
0: 包括后面的什么亚麻籽油，亚麻籽油这个东西吧，嗯，它其实就是来维护我们脑血管通畅的。
1: 对，
0: 它是血管的保护者。
1: 嗯，
0: 所以有它在呢，它能够确保你整个的血液运输的这个血管的这个环境里是畅通无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哎也是不错的，尤其对心脑血管的同志是挺好的。
1: 嗯，
0: 这是第八个，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刚才我师傅说九大，我看啊。哎、
1: 刚才有一个亚麻籽油、葡萄籽、
0: 神经氨酸、
1: DHA 藻油、元宝分子油、
0: 磷脂酰三酸，这是几个了？第六个、第七个氨基丁酸、
1: 嗯，
0: 第八个，哎呀，那第八个是调整口味的。
1: 哦，
0: 第八个啊，不，第九个，
1: 第九个
0: 是调整口味的。
1: 嗯、
0: 第九个是木糖醇，也算一个。
1: 这很多人太熟悉了，
0: 那这个就不用多讲了，这不是来调整这个口味吗？
1: 嗯、这个才是炊事班的，
0: 哎啊，这个
1: 对吧？
0: 炊事班，对对、
1: 哎、
0: 对的，调整口味，
1: 嗯，
0: 因为好多的同志嘛，你要是真的像烂木头似的那个味儿，他吃不进去，
1: 可不是吗？
0: 所以他用这个东西吧，去调和一下整个的味道之后吧，就让我们。

0: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

0: 格上了。我们也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上有老下有小的，如果说太贵也确实是负担太重，又怕便宜的呢这个效果不好，耽误了我爸的病情。
1: 但首先你要知道啊，就是不管是啥从国外进口的东西吧，首先咱别说人家在国内卖多少钱，就到我们这儿以后那个税率有点略高，那你说这个东西人家再便宜你税率没有办法给你便宜啊，
2: 对，
1: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价钱的这个事儿吧，我还真说不好，但我估计着他肯定会有心理准备会给我们降价，但降多少的话我现在感觉啊，就是人家美方，所以到时候还得再谈，现在这个吧还没有太确定。
2: 嗯
1: 啊、哦、但你给你父亲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0: 嗯、所以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好，听你讲这个里边它不是一个点发力、嗯、是九个点一起发力。
1: 对 对, 对，
0: 你说这要是能给我爸用上，讲不好都难呢。
1: 那你肯定的呀，因为他考虑的是比较全面的嘛、
2: 嗯、
1: 虽然神经酸是唯一可以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受损伤的只有大脑的通路啊，你也需要养脑神经的问题啊。
2: 对，
1: 你比方说我们说氨基丁酸，它来安抚你的这个情绪，不让你过度的紧张，让你睡好觉，难道不是在帮我们养脑养神经吗？
2: 没错，
1: 也是啊。所以神经酸这种物质虽然是唯一可以修复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公认的、
2: 嗯、
1: 但是我们不能让它单独的去做，你不浪费东西吗？
2: 对，
1: 对不对？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要协同去作战，然后能够更全面的我们的大脑及神经。那我师父说的这九个放到一起的话它就很有力度了呗、
2: 嗯、
1: 比一个要强得多得多了，
2: 是的，
1: 对吧、
2: 嗯、
1: 但你要知道虽然这个东西的确是得到各国科学家的一个认可，但是价格也肯定不会太便宜。
2: 嗯嗯
0: 嗯，郑明老师啊，您一定得帮我们往下压压这个价格哈。
1: 嗯，
0: 要实在是压不下来，哪怕贵一点能给我爸用上也行，我们省吃俭用的也愿意哈。您多费心了郑明老师。
1: 就是压我肯定往上底下去压，我都往黄了去谈去、
2: 嗯、
1: 就是我要想知道他这个底线是什么。但我们想哈、啊、这么好的这个东西吧，我还真的不希望跟人僵持到这种地步。
2: 对，也没必要、
1: 啊、哎呀没，对对，因为我们想用人家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事实嘛。
2: 嗯，
1: 所以价格的事儿呢，到时候我跟人家谈的看吧，我能谈到多少就是多少，即便是我这成与不成，神经酸的这种物质我都提醒我们大家是要关注的。
2: 嗯，
1: 因为你不管怎么的，你想用这种物质我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你不花钱买你说你怎么办？
2: 对，
1: 而且你要去买这种神经酸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买高含量品质好的、
2: 嗯、
1: 毕竟世界卫生组织管它叫高级的神经营养素，虽然它是唯一可以去修复的，我们世界也是公认的，但是它也得品质好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2: 没错，
1: 品质不好含量超低的话，那你想这个东西很难能在短时间内看到什么什么样子。
2: 是的，
1: 所以无论我能不能拿到，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关注这个东西。
2: 而且含量如果不高的话，你说你再便宜没有用啊。
1: 对，
2: 对吧？
1: 对对对、嗯、那就想你看干啥呗，你要想保健那无所谓、
2: 嗯、
1: 但你要想参与或者干预我们的治疗，那你品质就得很好。
2: 就为了吃饱了不饿，那你不至于吃这个。
1: 那吃鱼。
2: 那个吃鱼买馒头都能吃饱。
1: 是不是啊？但玩笑不跟您开，这个东西是需要您去关注的。
2: 是的，
1: 好吗？
2: 您就关注节目吧，好吗？
1: 哎，关注一下。
0: 好的好的，有您亲自把关、哎、我们都放心。我就天天守着赵明老师的节目，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1: 哎呀，那您就也在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我这有消息了就随时通知大家啊。
0: 好的，赵明老师，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参与以及信赖，也感谢赵明老师的细致讲解。神经通了，百脉顺了，全身的机能啊自然也就恢复了。那么这款进口的神经酸呢、啊、八大营养元素，这是原则上的，但是其实经过赵宁老师的解释之后啊，现在还有九大元素在一块儿了啊，就是我们提到那个木糖醇呢、啊、是不是调整了口味，各位这个服用起来的时候会更舒适啊，更自然了。有需要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千千万万万千，因为一旦协调好了相关的一些内容啊手续啊，尤其是这个价格之后，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福利了。当然了，各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持续关注节目，有机会获得健康。

0: 说价格不确定，哎呦，我这心里一下子就是特别失落啊！道明老师，
1: 我也是啊，
0: 这些真正需要的人来说就是太重要了，
1: 嗯，
0: 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呗。
1: 想办法我肯定想啊，你当大伙上火，我不上火呀。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

0: 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我也一样上火，我恨不得就是哪怕就是我要能免费淘了来，我都不会费这个劲。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东西真是这样。我希望的是越便宜越好，但是人家美方那边的话，无论是谁，他可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呀。人家打入中国市场是为的啥呀？人家是挣钱来的。所以这个还得再继续再谈一段时间。但是真的哈，如果您之后要是您姑娘啥的再给你买这个神经酸的话，你们可能是外文，有的时候英文你看不懂，但我希望现在手机不都能拍照吗？你给它拍照下来，找个翻译软件一翻译，你就能看到它那个配方上面都有什么了。我们还是觉得单纯的神经酸的话，对复杂的脑部的这些问题，尤其是已经出现症状的这些问题的话，多少还是有点单一，还是要整体的去养护。如果能像我今天讲到的这个八个营养元素都在的话，那就更好。没有八个，那你有四个五个是不是也比单一的强啊？对不？
2: 嗯，
1: 哎哎，
3: 这个你肯定说的对啊，这个朋友，从中医角度看呢，你这个。

0: 全面滋补，它这个作用呢更全面更好，建议你还是多多用一用，好吧？
1: 好，哎，
2: 反正你看呗，我师傅也讲了，还是要集团军作战要好一点，多方协同嘛。
3: 对，
2: 但只不过现在吧，其实人家说了是到我们这儿了，在海关那个地方，但是价格现在还没有谈拢，回头我们再问问吧。啊，这个事儿吧，反正也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儿，我越着急，人家越不搭理我。等他落地儿了以后的，完等这个各部分手续都办完的，那个时候他想要在国内市场推广的话，肯定得有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国人帮他去这个操作去。他外国人在中国这块儿肯定语言也不通啊，也费劲。
3: 对，
2: 所以这一块儿到时候我们再跟他谈，我们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砝码了？
3: 是的，
2: 是不是节目里推广的这种效应，肯定要比你挨家挨户去试用要强得多得多呀，是吧？哎，反正到时候再看，我这两天我再跟他再谈一谈具体价格的问题，您就听广播等通知啊。哎，
1: 好，哎，
2: 好
1: 谢
2: 嘞，
1: 谢赵
2: 那
1: 宁
2: 就
1: 老
2: 这
1: 师
2: 样。
1: 哈，我相信赵宁老师哈，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
2: 哎
1: 啊。
2: 呀，谢谢，我尽力，我尽力啊。哎，哎，好了，那就先这样，再见。
3: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啊。相信自己，相信幸福，相信健康，同样相信我们赵宁老师的爱心以及眼光啊。关于价格的问题，赵宁老师一定会尽力的争取，请各位耐心等待，等待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通了，百脉顺了，全身机能也就自然恢复了。有兴趣的朋友一定千万要持续关注我们最近的节目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发来自于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同时，各位也可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此时此刻来参与节目。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咱们继续接听。你好，
4: 哎，是我电话吧？
2: 啊，
3: 是您，
2: 是您的，您好。
4: 啊，赵丽老师，你好。
2: 哎，
3: 你好。
4: 哎，我是想问问我爸的情况。
2: 哦，
4: 我爸今年呢72了，然后3年前呢查出来有轻微的脑梗。现在倒是没留下什么大问题
2: 啊，
4: 但是这两年呢，这个记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
2: 他现在就是你说记忆力下降的快，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4: 就是现在他去哪儿啊？
2: 哦，
4: 我都跟着屁股后边检查一遍
2: 啊，
4: 什么煤气灶啊，
2: 哦哦，
4: 然后水龙头啊，
2: 哦、
4: 对，他经常都忘关，
2: 哦哦，
4: 经常认错人呢，
2: 认错人。
4: 我跟我弟弟两个人，他有时候都认不准呢。
2: 哦哦，
4: 就是我说我的头发白的比较多，我是老大。我说我爸呢还。不信的，我带他去医院，然后医生说这是脑部神经受损后的认知功能障碍。
2: 那还是说是那个脑梗的后遗症。我跟你说啊，脑梗后遗症有的呢是定向功能的障碍，就东南西北不知道，想要往左走，结果到了右边的那一块了。有的是认知的障碍，有的也是记忆力的衰退，但这种情况都说明的就是你神经功能受损的一种表现，跟脑梗后遗症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哦，
4: 是，然后说再不干预呢，可能就发展成那个血管性的痴呆了。
2: 嗯，
4: 然后我听那个医生说过，说这个神经酸呢对修复脑神经很有帮助。
2: 嗯，
4: 但好的神经酸呢特别贵。
2: 嗯，
4: 1000多一个月都很正常，尤其是自然提取的更贵。大夫说呀，有条件可以给老人用一用。
2: 对，就是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这个样子。现在呢，就我们国内医保是不给报的，完全是自费。
3: 对，
2: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贵的，而且它是一个不是说普及性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价格昂贵嘛，所以选择的人群就受限。那人医生建议给你的父亲用了，你用没用啊？
4: 没
2: 用，没
4: 敢用啊！
2: 啊，没敢用。
4: 价格
2: 啊，
4: 对。死活就不让买了，然后说要买呢，
2: 老人是这样，
4: 离家出走就不回来了。
2: 啊啊啊！
4: 你说这都多大岁数了，还离家出走呢？
2: 他是怕给你添麻烦。
4: 哪天把这茬给忘了，我再给他买呀。
2: 对，他不是说别的，你知道不？他怕吧，花这么老多钱，他认为很贵。我跟你说，老人买药就是这个样子。有好多的人说，在医院开药是因为啥呀？有医保的政策，医保可以给你报销。要是在药房买药的话，有31的，他绝对不买那个，就是32.5的。
3: 嗯，
2: 就老人的心理都是这个样子。
3: 对，
2: 你知道不？这个是正常的一种现象，哈。
4: 对，就看他心里就这样吧，我也特别难受，就是。哎呀，这不特别有缘分嘛！我就听到您说这个神经酸了，
2: 啊，
4: 我才知道这里边说的挺多呀。
2: 对对对，
4: 然后那种搭配起来呢，效果才更好，对吧？
2: 那你肯定的，啥不都是这样啊？我问你吃菜，你说我今天我单炒一盘青菜，我就用青菜，连油盐酱醋都不放吗？ 你是不是还得把它

0: 放到一起去，好吃，营养才够全面，对不？那你说我们这个神经酸这种物质也是一样的。
1: 嗯，
0: 神经酸这种物质虽然是我们的髓鞘当中必备的一种元素，也是我们世界公认的唯一可以去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并且能够帮助神经细胞再生的物质。但是你说只要这种物质就行了吗？你的大脑那个整个的，我们讲就讲那个神经细胞之间的新生连接，我们讲大脑互联网，你不需要它连了吗？网络不全，哪个地方卡壳，哪个地方的功能就受阻啊？
1: 没错，
0: 啊，对不？我总说氨基丁酸安抚情绪的，难道它就不需要了吗？晚上不睡觉的同志，你说有几个那个脑细胞是充盈的？有几个生理功能是好的？
1: 有的时候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呀，年轻人都不行
0: 了，哎呀，
1: 脑筋一团雾，
0: 头晕的、头胀的，不都有吗？血压增高的都有啊，对不？
1: 嗯、
0: 你包括那个神经细胞之间，他们就不需要传递信号了吗？你光有神经通路，神经细胞中间都坏死了，就跟霓虹灯似的，
1: 嗯、
0: 你怎么办？所以我们感觉神经酸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质，但是你让它单打独斗的话，它多少它的作用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1: 没错，
0: 这个限制不在于髓鞘，就在于你其他的一些功能的问题，神经节点的问题，
1: 嗯，
0: 你睡觉好不好的问题，有没有人保护你的气血能够供应得上，就是血液运行的问题。哎呀，太多太多了。
1: 是
0: 啊，所以要想把这些问题给它弄好的话，我们
1: 每一个环节都要考虑好，
0: 这就是协同作战嘛。
1: 嗯，
0: 对对对，这回明白了吗？啊，
2: 我爸这个记忆力衰退啊，笔录认错人，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个？

汇集了这个九大营养集团军啊，影响到各位，当然这个影响是积极正面的啊。早期干预就是在和时间赛跑，有的时候时间不等人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需要这款进口的高品质的神经酸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我们共同期待赵宁老师的好消息。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进行咨询。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我是。

0: 来根扁担。
1: 嗯
0: 嗯，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1: 干嘛？我挑水去啊？
0: 那你要桶干嘛？
1: 伴奏啊。
0: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
1: 哎，过去就有啊。
0: 嗯，
1: 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
0: 是，你也不大呀。
1: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0: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1: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
0: 嗯，
1: 说相声、唱小曲、扭秧歌、霸王鞭，
0: 嗯，
1: 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0: 是
1: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
0: 嗯，
1: 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0: 嗯，要桶吗？
1: 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
0: 嗯，
1: 拿过桶来一敲，
0: 咚咚咚，
1: 敲。

0: 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抢上子的兵，
1: 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支子弟兵，伸出规模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鬼子全吹了灯，
1: 是啊，有点意思啊！
0: 哇，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
1: 嗯，
0: 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0: 啊。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0: 不仅能当乐器。

0: 对，
1: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0: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
1: 反正它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2: 嗯，这桶是真不简单的。
1: 哎，
2: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1: 不仅能当号角，
2: 嗯，
1: 它还能够当啊，
2: 当什么呀？
1: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2: 这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1: 哎，它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2: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1: 能够打仗啊。
2: 嗯，
1: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2: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2: 嗯，
1: 早已经转移了，
2: 老百姓呢
1: 交给我们自卫队。
2: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1: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2: 哇，这支队伍不小啊。
1: 哎，
2: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1: 400多人。
2: 是全是自卫队员呐，
1: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2: 哇，哦，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1: 老年人有200多人。
2: 嗯，这就去了一半了。
1: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2: 嗯，
1: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2: 多新鲜呢！
1: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2: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1: 有100多是孩子。
2: 那又去一半。
1: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2: 这全是废话。
1: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2: 那还剩100多人了，
1: 还有50多妇女。
2: 50又去了一半。
1: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
2: 嗯，
1: 哪个妇女比你？
2: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
1: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
2: 嗯，
1: 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2: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1: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2: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1: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

0: 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1: 哇，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0: 快快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次撒旦。
2: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0: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只在树上挂上四个铁桶，哎，那噼啪还响着呢。
1: 那干什么呀？
0: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机枪
1: 在哪儿呢？
0: 什么地方？在树上挂着。
1: 机枪挂树上？
0: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不是机枪，你看看他，
1: 还响呢。
0: 看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嘿，
3: 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
0: 报告，统统的跑光了，
1: 跑光了。
0: 光了，我们又下了八路军的当，
1: 可不又上当了吗？
0: 快快，把水桶的拿下来。
3: 是，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哇，
1: 什么意思？
3: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1: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3: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1: 他们来了吗？
3: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1: 还真早，
3: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1: 怎么呢？
3: 都奔那机关。

0: 哎呀，
1: 我是乌鲁木齐，不是说过了吗？乌鲁木齐阿家庄，我的名字阿里巴巴。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啊， 啊你到过乌鲁木齐
0: 没去过
1: 啊？那就好办了。哎，我说那太遗憾了啊，乌鲁木齐，哎呀，美丽的地方 啊， 一片大草原啊，一望无。
0: 乌鲁木齐是城市吧？
1: 啊，是啊，对，是城市，是城市，城市边上是草原。哎呀，我说到处都有卖羊肉串的啊！你听过那首歌子吗？
0: 什么歌？咦，
1: 歌颂羊肉串的吗？哎呀，人人都会唱的嘛！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遍地都是大绵羊。乌鲁木齐到处都有卖羊肉串，要想吃就来尝一尝。
0: 那是新疆舞吗？
1: 它是新疆迪斯科吗？来嘛，人人的吃什么？
0: 不是。
1: 不要钱
0: 啊！不要钱我也不吃。
1: 交个朋友吗？
0: 交朋友不一定要吃羊肉串吗？你
1: 这个人呢，你瞧不起我吗？
0: 不是吗？不是，妹，
1: 那就吃。怎么样？
0: 味道有点不一样啊！
1: 就是和别人都不一样啊！哎，
0: 不对。

0: 我这表演了，你快走吧，走，跟着我到税务局去。
1: 不是我那个，不行，
0: 走走走走走，
1: 不就来不及了？
0: 你快走吧你。

0: 谢谢大家，大家过年好。我们哥俩在天津可演了有几年了，五年了。
1: 嗯，
0: 而且最近呢，三年演的都是关于过年的事
1: 儿啊。对呀，
0: 你看前年我们演的是什么？有人记得吗？前年演的大年三十，
1: 您回忆一下，
0: 放炮。三十不打孩子，记得吗？
1: 啊，对，
0: 啊，演的这个，去年演的什么呢？
1: 演
0: 大年初一。

0: 保密。
1: 那没问题，必须替你保密
2: 啊！这为什么呀？
1: 我儿子也在皮箱里呢。
3: 哈，好，俩鸡贼呀，这是、哎。
1: 你儿子几岁了？嗯，八岁。
3: 哦，八岁。
1: 他俩同岁呀、啊。我儿子也八岁。我跟你说，我儿子老听话了。
2: 怎么呢？
1: 我跟你说，哎，上火车之后一声没吭。哦，那不行，我儿子老耿劲。我跟你说，我儿子不光听话，嗯，我儿子还聪明。
2: 聪明。
1: 你这么着。我让我儿子给你表演个绝活啊！哎
2: 呦，还有小节目。
1: 这大爷一踢那箱子啊，儿子，你听箱子里头啊，
2: 什么狗叫啊？
1: 我爸爸当时明白了。哦，大哥，你儿子是狗啊？
2: 管狗叫儿子吗？
1: 大哥说了，嗯，咱老弟，你儿子不是狗啊？
2: 啊，这你爸爸怎么回呀、啊？
1: 我儿子是狗啊！
2: 哎，对了，
1: 我儿子老狗了。嗨、哎，八岁了嘛，那都老狗，成年狗了。然后嚯，老狗了，嗯、哦，对不对？对，大兄弟，这么的，我让我儿子给你表演绝活，老厉害，我儿子会算数。
2: 算数，啊、
1: 儿子，给来个一加一等于几？你听箱子里，味儿，
2: 还真算出来了。
1: 呵，我爸爸好胜心了。

0: 对了，
1: 一个会算数，
0: 嗯，
1: 一个会背咏鹅，
0: 你瞧瞧，
1: 这要偷出去一卖，这得值多少钱？
0: 这还没进化呢，
1: 这不发财了吗？
0: 嗯，
1: 对不对？俩人下定决心要偷狗，
0: 偷这俩皮箱子。
1: 夜深人静，鼾声四起，俩人就行动了。
0: 哦，
1: 一人拉一箱子，从座子底下抽出来，
0: 嗯，
1: 拉着就跑，跑到俩车厢的中间的那个窄过道嘛，
0: 有连接的地方。
1: 大哥，我太想打开看看那狗了，我想这啥狗，啥品种啊，能背咏鹅呀？
0: 是
1: 我也不知道啥品种能背咏鹅呀，你打开看看，
0: 谁都好奇呀。
1: 拉链一开，刚开一半，我见亮了。
0: 嗯，
1: 那会儿我小，我一看有的亮，我赶紧往出出，我以为给我弄吃的呢。
0: 哦，要开饭了，
1: 我脑袋就钻出来了。兄弟，这玩意儿长得好像是京巴，
0: 怎么看出京巴来了？
1: 我在箱里，我琢磨明白了。
0: 嗯，
1: 我说你俩谁呀？大哥，
0: 嗯，
1: 你听这口音，他也不能是京巴吧？
0: 哎，对了，东北口音，这跟口音有什么关系呀？
1: 对呀，你看这京巴，他京巴能说话吗？是京巴能，他京他说话了，
0: 还哈，刚反应过来呀。
1: 我说哥，你俩有吃的吗？我饿了。
0: 嗯，
1: 这贼从兜里掏出根火腿肠来，这就是给你准备的。我说谢谢，扒开我就吃。这贼反应过来了。
0: 嗯，
1: 兄弟，
0: 怎么着？
1: 这就不是狗。
0: 废话，刚看出来啊，
1: 这是碰见同行了。
0: 嗯，怎么还同行啊？
1: 以前我就干这钻箱子的嘛，就专门钻皮箱。原来在大巴里头自己一拉开出来偷别人皮箱里东西，以前大哥就干这个的，后来大哥长大个钻不进去了。
0: 哦，拿你当小偷了。
1: 你这兄弟你行啊，啊，这么点就钻皮箱啊。兄弟，这么着，这车厢归你了，我俩上别的车厢。
0: 嗨，
1: 这俩人拉链拉上之后，把这俩箱子都送回去了。送回去之后呢，又塞那座底下了，塞回去是塞回去了，
0: 嗯，
1: 俩箱塞反了。
0: 哦，位置放错了。
1: 这俩箱长得还一模一样。
0: 哦，
1: 为什么呢？都是在火车站门口想的主意。
0: 嗯，
1: 在站里头买的那大箱子，都是一样最大号的箱子，
0: 长得一样。
1: 误会大了。
0: 怎么呢？
1: 您琢磨，俩箱子塞错了。
0: 嗯，
1: 一到站，对面那大爷一下车，拎着那箱子就走了。
0: 啊，就是拎着你呀、啊！
1: 记住，那箱子里是我。
0: 哦，
1: 拎着就走了。我爸爸醒了，迷迷糊糊拎着箱子也出去了。
0: 嗯，
1: 那不是他儿子，那是条狗。他拎出去之后，一出站，我姥爷、我姥姥、
0: 哦、
1: 还有我妈接站呢。
0: 哦，接你爸爸来了，
1: 啊、接我爸，接我们俩呀。
0: 哦，
1: 啊，一看是，哎呦，大孙子呢？我大孙子呢？
0: 嚯！

0: 老爷子，老爷子，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
1: 儿，哎呀爷儿呀，哎嘿爷儿。
0: 他刚才还跟我对歌呢，
2: 都多大岁数了，您还唱着愤青的歌，唱点美好生活的。
0: 这是个美丽的可爱山村，牛群乱跑充满放任，有雷雷有雷吼有雷，
2: 别唱了，这一中国老头你弄一外国牛瞎叫唤什么呀，唱美好生活。
0: 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时

0: 又该羊叫了。不是，您能发出点人类的声音吗？唱点村里的事儿。吃药我还吃中药呢。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2: 在哪儿呢？还是中药好使。老爷子，你还认识我吗？
3: 可不能让他走啊，他
1: 他怎么到这时候晕
0: 了？老爷子，还不是你气的。老爷子可说了，你可不能走啊。
1: 我凭什么走啊？我还替他交了5000块钱押金呢。哎呀，
4: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呀。爹，
1: 别冲我喊，我昨儿刚买的股票。我这么会儿俩跌停板了。
4: 你就是那个撞人了？
1: 我是救人的。
4: 那没撞人你咋会救人了？
1: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4: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1: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撞，我也没撞人。
4: 正因为你救了人，所以证明你撞了人。
1: 正因为我撞了人，所以证明我没救人。没救人，老爷子怎么来了？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您还得醒醒。哎呀，老爷子，哎，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在哪儿呢？他刚才还醒了呢。
4: 你老唱这一首歌，俺爹会醒？那都有抗药性了。你别唱芳芳了，你唱圆圆了。俺爹是个足球迷。
1: Go go go， 累哦累哦累，老爷子。我们就要赢了，对方已经发下俩球员了，
4: 就是发下仨咱也赢不了。你当不住咱体家球往自己门里掉啊。
1: 没错，咱们的队伍里潜伏着他们四个余则成呢。不，老爷子，咱们赢了。东亚四强赛男足3-0胜韩国队了。
4: 真嘞？对方不是女队吧？
1: 男队。
4: 男嘞？32年了，都干啥去了？
1: 没关系，老爷子，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中国足球从此走出困境，走向光明。老爷子，
4: 你可不能让他走啊！他，
1: 怎么一到这会儿就晕呢？
4: 还不是让你给撞了？那爹可说了，你不能走。
1: 他也认为是我撞了。我明白了，我倒霉就倒霉就说话上了。一会儿不管谁问我，我就反着说，你是撞人的。我告诉你，我是救人的。你撞人的，我救人的。撞人的，我救人的。我就反着说，
5: 你救人的，
1: 我撞人的。
6: 你没按规则出牌。
1: 我谁都没撞，我就是打酱油的。
5: 你就是撞了也没关系，我不会跟任何人讲，我直接发到网上，明天我就写篇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灰太狼皮的喜羊羊（括弧是一个被误解的真英雄）。
1: 啊，那是，一个不想当厨子的裁缝绝不是好司机。
5: 标题是一个披着喜羊羊皮的灰太狼（括弧真英雄原来是赵志泽）。第三天我再写一篇文章，标题是他究竟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狼皮的羊（括弧他的毛皮

0: 孩子，赶紧走，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这还吵呢。我上次就让你们给吵惨了，那回我们楼下一网吧着火，我见一哥们在浓烟里挣扎，我奋不顾身的冲进去就拽他，他就不跟我走，气得我当时就把那大门给扛了出来。刚一出来门口，片警就跟我急了，人消防队好容易冲进去，你把他扛出来干嘛？第二天网上全是说那火是我放的，从那以后就没人拿我当过好人啊。那回我们办公室啊，老张丢了500块钱，他不敢回家，我一心软呢，我就给了他500。您猜他说什么？你能主动把钱交出来，说明你还是有道德底线的。这事儿传到我老婆他们单位了，轮流劝他赶紧跟他离，先下手为强。他今儿敢偷钱，明儿就敢偷人，这都一条龙作业的事儿。从那以后，我再回家，我老婆就没让我上过床，我天天睡地毯。从那以后，我儿子都不管我叫爸爸了，见面就管我叫爱因斯坦。老爷子，咱们老百姓啊，
1: 后悔，
0: 真也真高兴，
1: 后悔，
0: 咱们这个老百姓啊，
1: 后悔，
0: 真也真，老爷子。该享受生活了，
1: 房子大了，电话小了，生活越来越

0: 老爷子唱的不是歌，是寂寞。老爷子，您还认识我吗？
1: 可不能让他走。

0: 不晕你也得晕呐、啊！
1: 可不能让他送我！
2: 哎，你不能走！
1: 你不能走！他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0: 老爷子，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这是大佐的，快起来，快起来！
2: 快起来，太感人了！我的文章有了，就叫什么批都不批，他也是喜羊羊。我的英雄，我做主。英雄啊，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0: 别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
2: 不，我一定要把你推出去。
0: 我千万别推我，我们家住18楼啊。老爷子，您多保重啊，我得走了，我妈喊我回家偷菜呢。
1: 这是你的10000块钱。

0: 啊，就不用了，老爷子正等着钱花的，你们一块花了吧。我不在乎钱，我真不在乎。哦，对了，
1: 爹他不要。你可真是个活雷锋啊！
0: 老爷子，我哪敢跟雷锋比啊？我充其量是雷锋的传人，以后你们就叫我雷人吧。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这回呀，我们两个呢，给大家说一段对口相声。那么你说一句呢，我说你今天怎么了？
4: 今儿看见你，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3: 我今儿看你也有点不顺眼，
4: 看见你我这心里就别扭。
3: 我看你这模样我就瘆得慌。我招你惹你了？
4: 招我惹我了
3: 啊？
4: 招我惹我了呀？上礼拜你就招我了。
3: 上礼拜？
4: 嗯，
3: 我怎么没理会啊？
4: 我问问你
3: 啊，
4: 上礼拜三咱们俩说相声，说的什么节目？
3: 上礼拜三，好，咱们就说的那段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4: 谁的主意？
3: 我的主意啊，
4: 倒霉催的。
3: 哎，是什么叫倒霉催的呀？
4: 没事出主意，非说这段相声干什么呀？
3: 说这段相声怎么了？
4: 怎么了？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就为了说这相声，我们这赵科长就找我来了。
3: 找你什么事啊？
4: 什么事
3: 啊？
4: 你说什么事？
3: 我说
4: 你说什么事
3: 呀？
4: 你不要跟我这揣着明白装糊涂。
3: 哎，这叫什么话呀？
4: 我问问你，昨天晚上你们在舞台上讲什么来着？
3: 啊，我们就说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来着。
4: 好
3: 啊，
4: 好
3: 啊、哦，
4: 太好了！
3: 哎呀，让您夸奖。
4: 我为什么要夸你？
3: 哎，
4: 我为什么要夸你？
3: 我说的好啊。
4: 哦，你们把我编成相声拿到舞台上去说，当着那么多人去讽刺我，我还夸你？我吃饱了撑的。
3: 这您可别误会。这个相声不是冲您编的，这是个传统节目。
4: 什么传统戏节目？你们说的就是我嘛！
3: 啊，
4: 我就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来着。
3: 哎，是。你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我们哪知道啊？
4: 啊，这件事现在谁不知道啊？
3: 哪件事啊？
4: 不就是前两天
3: 啊，
4: 我的一个老乡来了，要托我办点事情。
3: 哦，
4: 到了办公室，二话没说，先搭进两筐葡萄来。
3: 嗯，
4: 他，你说这个人他多实诚啊！
3: 啊，实诚。
4: 嗯，
3: 没葡萄也就不实诚了啊。
4: 哎呀，不过这个人要是实诚过火喽，
3: 嗯，
4: 就不太可爱了。
3: 怎么呢？
4: 你说，
3: 啊，
4: 送葡萄有明目张胆的往办公室里送的吗？

0: 对，应该呀，亲自给您送的家去。
1: 哎，要送你多送一点。
2: 哎，我凭什么给你送葡萄啊？我不给你送。
1: 不，再说了，这个葡萄我也不能白要人家的。
0: 对了，得给人钱。
1: 给钱干什么
0: 啊？给。
1: 给钱干什么呀？
0: 白吃啊？
1: 怎么能说是白吃呢？
0: 哎，那不给钱可不白吃吗？
1: 我得卖力气给人家去办事情的呀。
0: 哎，那不行，
1: 啊，
0: 那也得给人葡萄钱。
1: 哎呀，你这个人太糊涂了。
0: 我怎么糊涂啊？
1: 他这个葡萄拿回去是要报销的啊，他回去报销一份钱，你再给他一份钱，他就一份葡萄收了两份钱。
0: 嗯，
1: 你这不是促使一个好同志犯错误吗？
0: 嗯，您瞧吧，他倒有理了。
1: 再说了，
0: 嗯，
1: 我看着这两筐葡萄心里就那么坦然，就那么舒服吗？我这个内心斗争也是很激烈的。
0: 哦，你怎么斗争了？
1: 你说，
0: 嗯，
1: 这个人送这两筐葡萄来
0: 啊
1: 啊，
0: 嗯，
1: 它是甜的呢，
0: 嗯，
1: 是酸的呢，
0: 哟，
1: 还是酸甜的呢？
0: 你管着管不着啊你！
1: 斗争来斗争去，我是下定决心，
0: 一个不要，
1: 就俩尝尝。
0: 哎，这哦，这就吃上了。
1: 哎，你不知道，
0: 啊，
1: 我这个人呢，从小吃葡萄落下一个病根，看见葡萄马上就得吃，如果不马上吃，我这个浑身就要起荨麻疹的。
0: 哎，你不起鸡皮疙瘩呀你？
1: 如果起了荨麻疹就要歇病假，一歇病假就要耽误工作，我这是为了革命，为了工作，先揪俩尝尝。
0: 哎，好嘛，他还有理论根据呢。你什么毛病呢？
1: 甜的。
0: 哎呀，我看你是馋的。甜的呢？
1: 吃着吃着坏了。
0: 怎么了？
1: 让对面桌子上的小张看到了。
0: 小张是谁呀？
1: 这个小张啊，是个统计员，20多岁，一个女孩子。
0: 嗯，
1: 哎呀，说话嘴那叫损，联想力丰富，讽刺人心啦。我背地里给她起了个外号，
0: 叫什么呀？
1: 叫她小辣椒。
0: 哎，小辣椒，你身边啊得有这么一人。
1: 小辣椒跟我说了，
0: 嗯，
1: 哎呀，赵科长啊，你那里一颗接着一颗，你在吃什么呢？
0: 对呀。说呀，吃什么呢？
1: 啊，我在吃这个牛黄解毒丸。
0: 哎，这牛黄解毒丸，有一嘟噜一嘟噜的牛黄解毒丸吗？
1: 啊，那什么嘟噜牌的牛黄解毒丸？
0: 哎，没听说过，哪有这牌子？
1: 哎呀，赵科长啊，你这个肚子还是够好的呀，你看你。

0: 完了一嘟噜，跟着又吃一嘟噜，你也不拉肚子。哎呀，你这个肚子对这个牛黄解毒丸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喽。
1: 哎呀，我看你怎么回答。
0: 哎，那什么，适应不好，瞎适应。
1: 哎，对，瞎适应。人家那是讽刺你的，听不出来啊。
0: 是啊，你说我吃葡萄还没有吐皮，他就这样的挖苦我。
1: 嗯，
0: 我要是再吐一地的皮，他那张嘴还能轻饶得了我呀。
1: 那没关系啊，你就连皮一块吃啊。
0: 连皮，哎呀，那个皮湿了吧唧的怎么吃？一开始我也想吃了，这个皮刚到嗓子眼出溜出溜，他又出溜回来了。
1: 哎，是都出了哪儿去了？
0: 都出了腮帮子里去了。
1: 好，您瞧这模样跟猴似的。
0: 嗯，猴怎么了？嗯，猴也是我变的嘛。
1: 哎，对，你变的？
0: 不是，我也是变猴的。
1: 你变猴？
0: 不是，这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哎，人那是猿猴变的
0: 啊！不，甭管谁变的谁吧，反正我这葡萄皮它不敢吐啊，就得在嘴里存着。没想到没多大的功夫，我这腮帮子一会儿起了一个大疙瘩。
1: 这不活受罪吗？
0: 哎呀，那个小辣椒又说了，哎呀，赵科长啊，我刚才跟你说来着。你这个牛黄解毒丸是处理的，你还不相信？你看，你都吃了半筐了，火没有下去，这个榨菜还是起来了。
1: 哎啊，那是榨菜啊。

0: 呦，最可气的就是你。
1: 要我要招你惹你了？
0: 他在舞台上摇头晃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我那是不吐吗？我那是不吐吗？我是不敢吐啊。我一个单科长的吐一地的葡萄皮，什么政治影响啊？
1: 哎呦，怕影响不好啊。你就别吐啊。
0: 不吐啊？不吐一回我要噎死，那个责任就更大了呀。
1: 是啊，那你就找地儿吐去。
0: 上哪吐去？哎，
1: 我知道你上哪儿吐去。
0: 你准是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准是不知道吗？
1: 我根本不知道。
0: 哎，那天我在走廊痰盂里面吐葡萄皮，那不是你从我身后面过去了吗？
1: 我，你那是吐皮儿呢。我以为你那刷牙呢。
0: 哎呀，上这半截班我刷的哪门子牙呀？
1: 没刷牙，你拿着那牙刷子那比划什么呀？你
0: 那是牙刷子，那不是牙刷子啊，那是钢笔杆。
1: 哎，钢笔杆。
0: 我拿着钢笔杆正从嘴里往出抠葡萄皮呢。
1: 哎，你少吃点好不好啊？你
0: 是啊，你说你们还编出相声，还要拿到台上去讽刺，还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啊，不吃葡萄大吐葡萄皮啊，你们这都笑话吗？我还告诉你，从今以后这段相声你不要再说了。
1: 这段不让说了。
0: 那再说了，以后只要是沾水果的都不要再说了。
1: 那为什么呀？
0: 以后有人要给我送这个苹果呢，你又该说了，吃苹果不吐苹果皮，不吃苹果倒吐苹果皮了。
1: 这水果许他吃，不许我说。
0: 就是啊，以后是沾皮东西也不要再说了。
1: 怎么？
0: 以后有人请我吃包子呢，你又该说了，吃包子啊，不吐包子皮啊，吃包子有吐皮的吗？
1: 就是
0: 这种人胡说八道。
1: 哎啊，谁呀？这话是你说的？
0: 我说的。好，我说了，你能把我怎么办了？
1: 我能把你怎么着了？
0: 是的，我不知道你给我气的。
1: 我气你了？
0: 我真生气。几点了？
1: 几点了？快12点了。
0: 哎呀，净顾着跟你生气了，差点把大事情忘了。
1: 什么大事啊？
0: 你赶紧上火车站
1: 接客人呢。
0: 接鸭子。
1: 哎，接鸭子。
0: 有人托我办事，从南京带来的板鸭。好香啊。
1: 是啊。
0: 哎，你是不是又要说吃鸭子不吐鸭子皮，吃鸭子有吐皮的吗？
1: 多新鲜呢。你呀，赶紧走吧啊，甩开腮帮子你吃去吧。吃板鸭吃对虾，反正一分你不花，哼，吃吧。
0: 哎，这个你生不了气。我经常吃。
1: 好，他是吃惯了嘴儿了。
0: 赵科长到车站接鸭子了，这事儿才算完。
1: 您瞧这鸭子多大的吸引力。
0: 没想到
1: 啊，
0: 无独有偶，无巧不成书。
1: 又怎么了？
0: 当天晚上电视台又放我们俩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这电视播放谁也拦不住。
0: 刚饭完，梆梆梆，有人砸门。我开开门一看呢，
1: 谁呀？
0: 赵科长的爱人。
1: 哦，他找你爱人来了。
0: 我找他干嘛？
1: 我说

0: 刚才那节目里头你们那胡说八道，是不是给我们家老赵编的？
1: 哎，这绝对不是
0: 啊！
1: 这白天啊，已经跟赵科长解释清楚了。
0: 啊，我说呢，
1: 嘿嘿，
0: 刚才老赵看着电视，一边看还一边磨叨呢。我跟他说了，我说老赵 那不是给你编的，
1: 还是您明白？
0: 他那是冲我编的。
1: 哎，行行。不就您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0: 都是你找的。
1: 哎，我又怎么了？
0: 我这人爱明人不做难事儿。

0: 头，那葡萄晒成的干儿啊，那才是葡萄干儿呢。
1: 啊，多新鲜呢！萝卜晒成干儿还萝卜干儿呢。
0: 我多跟吃萝卜干儿来着。
1: 谁说你吃萝卜干儿了、
0: 你们看看这帮说相声的，真是共其一点，不及其余，置之死地而后快。你们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1: 他哪儿那么多词儿啊？
0: 我明白你们说的是嘛？
1: 什么事、
0: 你们不就说我们老赵那俩老同学给送那20斤葡萄干儿吗？
1: 哟，那您看吧，他不打自招了。
0: 人家送葡萄干的可不像那送葡萄似的，把葡萄打到办公室里去、人家把葡萄干送到我们家来，亲自交给我了。知道我们家老赵最听我的话，那事儿哎，我所办他才敢办去呢、我要是不点头啊，他都不敢摸我。
1: 哎，得，这老赵还怕媳妇儿？
0: 哎，这也说不上谁怕谁。常言说得好 啊，家有千口，主事儿一人呢、我呢就是一家之虎。
1: 哦，母老虎。
0: 不是我。我是一家之主
1: 哟，差点没说出实话来。
0: 再说了，我们吃人家东西也不白吃啊，哪次都给钱，
1: 给钱。
0: 就这次这20斤葡萄干给了40块钱呢，
1: 嚯，真不少。
0: 临走的时候，这俩人这抠门哦、找我们钱还操着了37.18元。
1: 哎，这是，哦，说了半天才合1毛多钱一斤呐，
0: 嚷嘛啊，嚷嘛，嚷嘛，嚷嘛，嚷嘛，
1: 怎么了？
0: 这叫象征性的付款，懂吗？还说相声呢，哎，倒霉德行吧。
1: 哎，你倒霉德行，怎么说话呢？
0: 好说歹说，我才把这把科长夫人给对付走。
1: 您说这叫什么事儿？
0: 他走了，我爱人来劲了。
1: 哟，你爱人又怎么了？
0: 我就没见过你们科长跟他爱人这样不要脸的人。哦，舔着脸的还说呢，不知道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吗？
1: 哎，
0: 这点好传统全让他们给破坏了。
1: 就是，
0: 你也是。不说那破相声就活不了了
1: 啊！
0: 你看看别人下了班，带着爱人领着孩子，不是看电影就是逛公园。你倒好，下了班把我们娘俩扔下不管，非跟那李增瑞倒霉蛋说相声去。
1: 谁是倒霉蛋儿？
0: 他出点好主意，竟出了馊主意。没事非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就为这吃葡萄不吐葡萄。

0: 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1: 你别扒拉，开车！
2: 爸爸一下马上出发。
0: 哎呦，这个，你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赶上头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1: 我儿子啊，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0: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1: 我儿子进北大了。哎呀，
2: 我的妈！你还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1: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0: 不是，
1: 我大了，我走两步。不，
0: 你走，那你这两步你打啥车？你钱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的三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来来来来，慢点啊，慢点啊。

0: 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1: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0: 我还是赶紧走吧。
1: 不是，你别，孩子，
0: 这不有病吗？你
1: 不是孩子，
0: 你要干啥？
1: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0: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1: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0: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1: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哎呀，静静的。哎妈，我的天。糖想起来没？
0: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1: 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0: 对上了。
1: 你四岁走丢，我儿子四岁走丢，对上了吧？
0: 对上了。
1: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0: 对上了。
1: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0: 对上了。
1: 那还等啥呢？儿子，
0: 爸，
1: 儿子，
0: 爸，
1: 跑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叭叭专车呀，我跟人家叭叭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2: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1: 那突然啥呀？
0: 不是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有点壮，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丧。
0: 我没有。
1: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0: 我真没有。
1: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叫叔叔看看，
0: 叔叔，
1: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0: 叔叔，
1: 你快点，
0: 叔叔，叔叔，
1: 叫叔叔看，
0: 叔叔
1: 看看，
0: 叔叔，
1: 孩子，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儿
0: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1: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0: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1: 再见。
3: 哎呀
4: 哎呦，行了
5: 行了，行，见
4: 他见华，
5: 哎呦，
4: 好久没见了，
3: 这真是，
4: 跟你
3: 挺
4: 好的，
3: 哎，
5: 您瞅我，
3: 招呼
5: 你，真是
3: 谁呀？
5: 气色可不错，你
3: 这样，
5: 哎呦，
3: 我，
5: 你怎么话说瘫在这儿呢？你
3: 真是没看见呢，没
4: 这
3: 才是认识我的，
4: 这还没，
3: 哎，我说这是。我告诉你，
5: 咱们见回不容易，
3: 是
5: 不是？哪回啊？咱们
3: 嗨，
5: 八零。

0: 在这儿呢。哎呀，您是我想你们呢，
1: 是吧？
0: 哎呀，你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2: 不是吗？
0: 哎呀，
3: 这是真什么呀？
0: 您真是，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您这就是我欢迎您来，下回您还来。
1: 叫他上来，
0: 我就欢迎。
1: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0: 您认识人家吗？就跟人握手、啊、
4: 你这话我
0: 您不像话，谁不像话？
4: 要把我给闪这儿了、
0: 我把你们闪这儿了
4: 啊
0: 你们闪了我三回了，你
4: 像话？
0: 不是您这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别就在下边找年轻小的。
4: 我不好、
0: 我爱好
4: 谁呀、
0: 那个您
5: 吧，他们那位
4: 同事
1: 同事，
0: 哎，
4: 就
5: 看就像老熟人。
0: 那当然，
1: 就说这
0: 说不像老嫂子呢，是吧？
1: 别开玩
4: 笑，不像。
0: 这是亲爱的观众，
1: 亲爱的观众，
0: 看他的演出。
1: 哦，
5: 是
0: 说一说声，
5: 您看着
0: 我跟您讲啊，您要想看演出，您还是看我们这样的。
4: 哎，
1: 他就是演什么样？
0: 多大岁数了
4: 啊？
0: 脑子不行了，
5: 还真是，
0: 本来脑子就不行，这就更不行了。这
4: 我跟您说，常先生
0: 啊，
4: 常先生
0: 啊，下回再有这机会演出，我帮您演，
5: 那我太欢迎了。
4: 您是不是？
5: 我太欢迎了。
4: 您想，
5: 我也是逗哏出身。
0: 对对对，
5: 这意思。他们这三位全是捧哏的，
0: 没有这么安排的，
5: 是不是？
0: 要不是北京台，我们也不来。你这不仨捧哏的，俩逗哏的，这相声
5: 这相声怎么说？
0: 有这么说的吗？
5: 尤其是这三位，这脑子慢，
0: 太慢了，不是一般的慢呢。
4: 这个不像话，
0: 想想想，脑子都慢呢。
4: 哎，想想想，
1: 这话带刺儿啊。
0: 就是
4: 啊，
0: 我们脑
5: 啊，您站好了，这站好
0: 啊。诸位，您上演
4: 啊，
1: 怎么着？
0: 脑子快与慢

0: 咱们仨人啊，咱仨人站在一块儿，这
1: 你说是什么？
2: 我猜出来
1: 什么呀？
2: 他呀，他肯定憋着说咱们是仨和尚。
3: 三个和尚，
4: 他还说咱们呢，
2: 动画片儿。
4: 哎，对，他们这脑子行吗？
1: 三个和尚。
4: 给他讲，给他讲，
0: 猜着了，猜着了，我们仨往这儿一站，哎，这就是动画片，
3: 动画片，
0: 三个和尚，三个和尚，
4: 这真挺难的，
5: 这头一个就让他们猜着了，
0: 三个和尚，
5: 猜什么了？没猜着，猜什么了？这大家都乐了啊！大家乐的什么？不是说你猜的对。
0: 说
5: 看你们这模样像仨和尚，哎，
4: 行，这个你
0: 不，其实不像，
5: 对
0: 啊，
5: 不
0: 像，
5: 是木偶片，也不是动画片
0: 啊，
1: 那是
5: 故事片。
6: 哎，对，
2: 故事片，
6: 故事片，
5: 高就高到这儿了，
6: 这么简单，能给你们出当谜面吗？
4: 常言说出谜面来都这么简单，就让我们一猜猜着了，哪那事儿啊？
6: 对，
2: 真是片，
1: 真是，
0: 这我们猜不着了，
5: 猜不着，
0: 猜不着了，
5: 认赌服输
0: 啊，
5: 确实脑子慢吧？
4: 怎么叫我们脑子慢？你得说出来，
0: 我们光往和尚那儿想了，没想别的啊，知道吗？
5: 这不算
0: 啊，不算。你说我
5: 说你说的不算
0: 啊！我说
5: 我告诉你谜底是什么？
0: 这谜底应该是什么？
5: 自报家门，你叫什么？
6: 李建华，
5: 大家听了吗？李建华，
4: 没错，
5: 您叫
6: 李国盛，
5: 您是
0: 李增瑞，
5: 哎，三个姓李的，大李、老李和小李。
0: 有点意思
6: ，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5: 多好，
6: 真好，
5: 相声演员吗？
6: 所以我跟您说，他们的脑子哪猜得着啊？
4: 是猜不着，
6: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反应不过来
5: 啊！
6: 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0: 你说，哎、
1: 是我说一个，
2: 来、哎、来，
1: 听着啊，
2: 嗯。
1: 什么马没有腿？
3: 你没猜出来吧？
1: 猜的，哎，
0: 他没什么。
1: 哎，猜吧，猜吧，猜吧。
4: 做过手术的马就没腿。
1: 哎，这不像话。
2: 不对，你没猜着。
1: 嗯
2: 啊，你们脑子不行。
1: 哎，
2: 比我们差远了。
1: 那
3: 哎，
2: 告诉你谜底，记住了，
3: 记住了。
2: 啊，什么马没有腿？
3: 什么马没有腿？
2: 撒鸡马没有腿。
1: 你输了，
3: 你看这饭量，对不对？
4: 不至于，
3: 我们
4: 还
3: 敢猜吗？
4: 别！
2: 你先带上，
4: 你先带，
2: 这得
1: 赢点赢了。
4: 刚吃两块萨琪玛，这是。
0: 就是您这，这萨琪玛是马吗？
3: 干马就算。
1: 你得
4: 干马就算，
1: 对，干马边加一马。
4: 行，
0: 算你们算了，
1: 就算，
0: 好吧？
3: 别别说算了，像话
4: 不是？我这头一个，我们得给你们给他们点面儿。
2: 对，
4: 你们刚说一个就猜
1: 面儿，
4: 那这可不是吗？
1: 你没猜着，你给我什么面儿啊？
4: 再说第二个，你们再说一个。
1: 强子，你问他还敢猜吗？
2: 你再来，
3: 你还敢猜吗？
2: 你考虑，
4: 你还敢说吗？
3: 你敢猜我就敢说，
4: 你敢说我就敢猜。
1: 这就叫上劲儿，
4: 来，
3: 好，
1: 说
2: 呀，
0: 你看说不出来了吧？
4: 说不出来了吧？
0: 哪儿呢？
4: 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了吧？不是，他这脑子慢，他得一点往外挤。
3: 你不害怕吗？
1: 哎，
0: 不怕你什么？
3: 我这儿站着。
0: 怕他们，
3: 你不怕他们？那有情可原
1: 啊，
3: 他们长得挺可怕的，但是他们没我可怕。
1: 哎，
2: 你可怕？
3: 我出题可怕。
1: 对啊，对对，你给出一个可怕的。
3: 他们脑子大，
1: 出一个可怕的。
3: 这脑袋大没用。
1: 嗯
0: 啊，
3: 这脑袋大，这么大脑袋。
1: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咱别自己说
4: 自
1: 己。咱俩，
4: 您看见没有？您这还没猜呢，自个儿就打起来了。
1: 咱
4: 一锅的喝，
2: 一锅的喝。我跟你讲，没法办。
0: 先给他出题，
1: 先给他出题，
2: 出题。
1: 难为难为，
3: 先出题，
1: 哎，
2: 让咱们猜。
3: 出完题，我再说这脑袋的事
1: 儿。你别说咱自己了，就
3: 啊，不说咱。
1: 哎，说他
3: 了，我们很团结。
1: 哦，
4: 看出来了，
2: 看得出来，
3: 我没打架，
1: 是不打架？
4: 看不出来你们面和心不和。
1: 行了行了，
3: 接着刚才这个，
1: 嗯，
4: 说。
3: 撒去吧，没有腿，这知识给你普及了，
1: 嗯
4: 啊，不能再说这个了。
3: 接下来，
1: 嗯，
3: 什么马一条腿？
1: 嗯，好，好，
4: 这也叫蹄子，
1: 哎，
4: 这叫蹄子，
3: 一条，
1: 哎，
3: 怎么了？怎么样？
1: 那
3: 这咱这一条腿，
1: 那这
4: 有什么意思？
1: 太好了，好，
3: 那没有，那是零，
1: 哎，
3: 我打我这儿开始
1: 有了，
4: 什么马一条腿？
1: 有
0: 了，
4: 这难吗？
0: 啊，
4: 难
0: 不难？
4: 这有什么？
1: 哎，行了，别提了，猜着了没有？
4: 我跟你说，
1: 猜着没有？
4: 哎，猜着了，
3: 猜着了
4: ，
3: 猜着我给你换一个，
4: 来，什么？咱们换一个，我猜着你换一个，
1: 行，甭换，让
4: 门儿也没有，
1: 他宣布
4: 啊，什么马呀？
1: 啊，
4: 撒起马一条腿，
2: 这都不像话，
4: 撒起马，
1: 你说没有？
3: 刚才就是知道撒起马没腿，你这撒起马这么一条腿，
4: 当然得有腿，我说出就得合理，
3: 对，
4: 合理，
3: 合理，你说
4: 这撒起马，
1: 嗯，
4: 它是用糖裹的，对不对？
1: 很
2: 粘，是。
4: 咱们要吃的时候拿手，这玩意儿它
2: 不卫生，不卫生，
4: 又粘，它粘手。
2: 对对，
4: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4: 吃的时候拿根筷子，
2: 嗯，
4: 要不然拿根牙签，
2: 嗯，
4: 往上一插，哎，挑起来，撒起马一条腿。
2: 哎，
1: 这是筷子，
4: 怎么样，各位？
1: 你说的是快，
0: 不像吗？
4: 我们又讲卫生又好，
1: 我人家大妹妹就说你们这不合理，
2: 这不合理，
1: 你说出来了，
4: 不是那不合理，
1: 您这
4: 不
1: 像
4: 话，
1: 你这个
4: 谁说的
1: 啊？
4: 谁说的？
1: 谁
4: 哪位说不合理啊？
1: 找人打架呀？
4: 您上来说一合理的，
1: 还有这，
2: 你们这
1: 猜不上来，
4: 这回怎
1: 么？
4: 咱认回输。
0: 认赌服输，
4: 给他们一面。
0: 你们说出来一定有谜底，合情合理。
3: 那当然。
4: 说，
3: 什么马一条腿？
2: 什么马一条腿？
3: 海马一条腿。
0: 那海马。
4: 海里的
2: 这个我得
0: 给你讲，
4: 多
0: 形象。
2: 这个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
1: 啊，
2: 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要。

0: 后呢，他吃的合适。
1: 嗯，哎，这喝
2: 了，无脑，无脑，
0: 无脑，无脑，
3: 这他就让咱吃药了。
4: 他没猜着，
5: 这应该是他们，他没猜着，
2: 已经认识你了。
6: 他
2: 敢说不敢说？您先稍等，
3: 我你呀。

0: 哪一点表现出来？
1: 你我这脑袋多大呀？
2: 啊，是，
1: 对不对呀、啊？你这是我们这再说，我们还聪明绝顶，对吧？
2: 是，你这个观众不了解，我们您看起来脑袋是大，
1: 哎，
2: 您别看脑袋这壳大，李天那脑子才这么点儿，没脑子，
1: 谁没脑子？
3: 你们还敢说不？
2: 你们再说一个，
1: 你还敢猜吗？
4: 说
1: 说
4: 说一个，
1: 你听着，
4: 嗯，
1: 什么马？两条腿，
3: 嘿，这真是
2: 这好，
3: 这地含量更高了。
1: 两条腿，
3: 咱今天跟马干上了，
1: 哎，
4: 这里边有
2: 这你得琢磨琢磨。
4: 学的东西，
1: 对，
2: 两条腿
4: 猜不着他们，
1: 没错。
2: 您这马要
1: 外面脑子大，哎，
3: 嗯，残疾马
4: 吃点海马吧。
1: 对，您以为说您随便，
2: 这
4: 看不着了。
3: 李兄，这
1: 啊，
3: 这是我
4: 叫李兄，叫李兄。
3: 这
2: 是服了，那个什么呀？
1: 啊，
2: 刚才我们有点过分，
1: 这
2: 那逗哏的离开捧哏的不行，
3: 对，
1: 合作者嘛，
2: 哎，
3: 这义务的三个人，
1: 对，
3: 给予帮助。这个谜语的问题呢，这个问题说实在的，这是这个智力测验，玩，
2: 你别
1: 人家
2: 确确实实我们这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3: 哎，
1: 让我给你宣布，
3: 您说
2: 好，
1: 什么马两条腿？
2: 什么马两条腿呢？
1: 德玛，女歌唱家，
2: 德玛呀，
1: 哎，
2: 好
3: 啊，
4: 等，
3: 我这刚给你折射半天，还说是捧哏得合作，你这就这样能跟他合作？
2: 说是
3: 你没事，你说人德玛，人德玛知道拿起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1: 那不可能，
2: 这你这不
4: 成，没猜着吧？
3: 没
4: 猜着吧？
3: 是啊，
4: 我再说一个，你们二位更猜不着了。让他们彻底失败。
3: 哎，
1: 这深奥的都在这儿。
3: 您说一，
4: 我问
3: 高深的，
4: 你说，问问你们啊，什么马36条腿？
2: 哎，
3: 你听这题，
4: 这猜不着吧？
3: 猜不着了，
2: 猜不着。
4: 告诉你们，记住了，
3: 您宣布谜底：
4: 9匹马，36条腿，
3: 还有腿。
5: 这给你过生日，你能不能给个笑脸啊？小样儿嘛，还生气了？行，那今天破回例啊，让你喝一杯，来。哎呀，我这呀，
6: 漂亮！
5: 这咋？
6: 就按照你给我布置的这个画面，酒洒地上一点毛病没有啊！
5: 我这不岁数大了，我手抖。
6: 你抖的好美呀，能抖出一条线儿来。而且你抖的位置也特别的准，正好抖在了我的坟前。

0: 哎，他就是住院了。
1: 好啊，来来来来来，我们照个相，唱个歌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0: 你老头干啥玩意儿你啊？我好心给你过个生日，你啥态度你？
2: 问你一下子 ，What's this？ 这是什么玩意？
0: 生日的小皇冠。
2: 大伙儿看看，这不就是个绿色的小光环吗？我问你啊，别人给我送这个，我是万分的高兴。你给我送这个，我咋感觉你像西门庆呢？
0: 这咋还扯出西门庆了呢？为啥呀？
2: 因为你姓王。还因为啊，你住咱家隔壁。大伙不知道，我媳妇子慧都走多少年了，今天过来你还想发生点啥事儿咋的？隔壁老王啊，
0: 你别给我提子慧，我告诉你，我跟子慧那从小那是住门对门啊，那叫花叫门当户对，青梅卓玛。哎呀妈，
2: 卓玛干出来的，咋的？你俩哥西藏玩大的啊？
0: 你上去干去，我走了。
2: 你早点走。
0: 相机给你放这儿了啊，样，我就知道你是想儿子了。
2: 别给我提他们啊，今天我过生日，这些玩意儿根本就没想起来。我有时候我就怀疑这些孩子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剧情这么狗血吗？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呀、啊？
0: 哎呀，你咋就还不知足呢啊？你说子慧那么好的媳妇让你娶着了啊？哎，给你生个双胞胎儿子，你有啥不知足的？你想上天呢？你再说了，孩子现在都长大了，是不是？不能一天到晚老围着你转呢，你就不能理解点儿？
2: 关键我今天过66，他们俩连面都不露，哪怕给我一个双击666的，我这心里边也能好点受啊。你说，
0: 爸，哎。儿子回来了，
3: 哎，我的乖乖哟！
0: 爸，这老贾这几年没见你，这双胞胎儿子，这长得越来越不挨了。这
2: 啥呀？当时我生时候就没按照双胞胎生，我这按二踢脚生的。啊、这个是听，这个是烫，假听假烫啊！哎。来坐吧。
0: 哎呀，行了行了，既然俩宝贝儿子回来了，哎，我走了啊。
2: 走吧，谢谢你陪我过生日啊，明儿我给你过清明。
0: 下去。
2: 行，那我整饭去了。
4: 爸，你别忙活了。
2: 不忙活了，那出去吃啊。
4: 不是
2: 啊，
4: 我说完事就走，一会儿你爱上哪吃上哪吃。
2: 这啥态度呢？你这
4: 爸，今天你不

0: 废话。
1: 哎呀妈，你先看你。
0: 来，来，来，看我嘴型啊！滚犊子！
1: 干啥你？
0: 滚犊子！
1: 干啥你？
0: 滚犊子！
1: 你干啥你？
0: 滚！
1: 你可别
0: 滚！滚！
1: 滚！滚！
0: 什么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不孝！爸，你放心，他不管你，你大儿子管你。
0: 关键时刻还得是我大儿子。你看这儿子长得就比他高，我这。
1: 哎呀，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
0: 是，
1: 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
0: 哎呀妈呀，还准备礼物？这啥呀？
1: 产权证。
0: 儿子，这礼太大了，房多贵呀！我再说爸有房子住。
1: 不是，爸，你好好看看，那不是房子。
0: 这啥呀？
1: 墓地。
0: 不是我过生日，你送我一个墓地，这是什么墓地？
1: 不是，爸，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跟你好好说，这块墓地以后能值老多钱了。
0: 妈，还值钱的？
1: 我摇号买的。
0: 这不容易啊！
1: 关键是它位置好。
0: 哦，为啥位置？
1: 前靠山，后靠山，左靠山，右靠山。
0: 漂亮，这就是个坑啊！
1: 爸，
0: 儿子，你这是要坑爹呀！
1: 爸，那个，
0: 滚！
1: 爸，这，
0: 滚！我一口气摊田都吐给你，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老伴儿啊，子慧啊，你说你走以后我就过这样的日子，儿子越来越不孝了，成啥了？你说这还不是暴躁全家福的？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要他们俩。全家福不用他们，我们自己过。双击666。
2: 是穿越题材吗？
3: 对对，是穿越的。
0: 妈呀，这哪呀？这照照相把自己干老远了，这是。呀，这不是我30多年前刚结婚那家吗？我穿越了啊！30多年前，那么媳妇还没死呢，那么巧儿子还没生呢，不要了，这机会太好了，不要了啊！我就把他们扼杀在萌芽状态了。哎呦我的妈，这太熟悉了，这环境一天天。哎呀，这家头也黑了，褶也没了。我就想啊，那时候你说我怎么老是睡不着觉？今天有答案了，原来是天天被自己帅醒的。对不对？
4: 老王啊，进来吧，老贾不在家。
5: 子慧，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好像他在家，我就不敢进来了。真不在啊？
4: 哎呦，你快过来陪陪我，咱俩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告不告诉他呀？哎呀，
5: 你告不告诉他，他不也得知道吗？那纸那玩意儿还能包住火呀？
4: 行，听你的。
0: 炸！飞！巴扎嘿！哎，绿色的光环，原来我30多年前就点燃了。
4: 老贾，你不是出差了吗？
0: 你先别跟我说出差的事儿，你先回答一下，这出轨是咋回事？
5: 鬼？哪有鬼啊？
0: 不是，不是你说那个鬼，就是那个呜。

0: 着啊。
1: 贾冰，你说啥呢？
0: 为什么孩子对我那么不孝？那因为他就不是我亲生的。
1: 贾冰，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刚说过一遍。
1: 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能是月亮惹的祸。那时候工作不是特别忙。行了，你依然是个好隔壁啊。好，对不起。哎，那这样，哎，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一下，你看现在不是怀孕了吗？正好这孩子咱就不要了。
1: 不要了？
0: 你多大排量给我喷这么远呢？
1: 贾冰，我今天才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告诉你贾冰，实在不行咱俩就离婚，但是这孩子我要定了。
0: 不是你这离啥婚呢？你关键离婚他不没有亲爹了吗？
2: 有干爹。
0: 滚犊子。
1: 老王走。
2: 上哪儿？
1: 隔壁。
2: 好嘞。
0: 哎，不是这啥玩意儿，你这穿越回来，你这玩意儿这孩子没整明白，媳妇儿给整隔壁去，你这不行，我再穿一下子，这俩孩子高低不能要，绝对不能要啊。穿呀，我穿回，这提前点啊，往回穿点啊，来，双击666。
3: 子慧啊，你坚持住啊，我一定是你强大的后盾啊！你要缺啥，你就在那边嗷一声，我就给你送去。
0: 里边那是我媳妇不？啊，那你激动啥？
3: 激动吗？你刚才救护车都来了啊，然后那个日子来不及了，就在屋里就生了。
0: 在屋里生的啊？生出来了。
3: 生出来了。
0: 告辞。
3: 哎，干啥去？
4: 你们俩谁产妇家属啊？
3: 这个
0: 要点脸不？
3: 这儿呢。
0: 来尬舞了，你这
4: 你产妇家属啊？啊，生了啊，母子平安，俩儿子，一个8斤2两，一个2.8两。
0: 8斤2两我知道，那是个孩子。2.8两那个是你们大夫那里的剪子吧？好。
4: 哎呀，不好意思，我口误，是2斤8两。哎，
0: 这对了。
4: 恭喜你啊！
0: 诅咒谁呢？还恭喜我？你知道他们以后咋回事吗？你就恭喜我，跟我俩这那这小样，你咋出来的？
4: 哎，特别顺利，俩手牵手出来的。
0: 这是拜把子了，这是。哎呀，我的妈呀！能退不？不是现在不都流行那个7天无理由退货吗？哎，
4: 你是这俩孩子亲爹吗？
0: 不是，就是
4: 都生了，你想退？要退你早干嘛去了？我跟你说，你这种男人给我见多了，你们觉得我们女人好欺负啊？我们就得为你们生儿

0: 宝贝儿，赶紧走喽！
1: 啥时候认的、啊、这个？
2: 哎，这俩小玩意儿，哎呀，你俩是快哈！这家伙紧赶慢赶，还被你俩穿到前面来了，你说这……哎，等会儿啊，爹穿一下子。哎，一定要到他前面去啊！哎，这咋还哭？咋的？哭了？哦，饿了这？哎。

0: 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

0: 暂时阻断了牙龈疼痛神经的信号传导，就相当于给牙痛的部位打了一针微型的麻醉药
1: 啊。
0: 麻劲儿在的时候，疼痛的信号传不到大脑里，自然呢你就不感觉痛了。
1: 嗯，说白了，可能就是先把这个痛觉暂时给它压制住，先顶过去再说，是吧？
0: 完全正确。
1: 嗯，
0: 但花椒啊，只是咱们天然食材里简易版的止痛剂。
1: 嗯。
0: 管个牙痛、牙龈痛、轻微的关节刺痛还可以。
1: 嗯，
0: 要是遇上偏头痛、风湿痛、血管性疼痛、三叉神经痛这些更顽固的疼痛，
1: 嗯，
0: 花椒啊就完全不够用了。
1: 嗯，这劲儿就不够了哈。但我也想问问，到底为什么？你看，都是这个发麻的这感觉，差别这么大。
0: 因为花椒啊是临时性的、局部的止痛剂，
1: 嗯，
0: 只能作用在表面，渗透不深。时效也短
1: 哦，
0: 麻劲儿一过，该痛还是痛，根本解决不了根源。这时候想要疼痛长久的得到解决，或者解决全身各种疼痛，
1: 嗯，
0: 就得。

0: 要吃就要吃这种配方型的天麻膏，因为单一成分作用都太局限了啊，顶多可能临时的缓解一下，根本顾不上全身各处的疼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咱们这十味配方联手，作用是一加一远大于二的，这个效果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啊。
1: 对，在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不管是中老年朋友还是有各类疼痛困扰的人，但凡懂行的，遇到啊腰痛腿痛头痛头晕神经痛血管痛，第一选择永远不是单一的天麻素，更不是普通的止痛片，而是香港大房的天麻膏。
0: 哦，
1: 大家别看就差一个字，差距啊堪称天差地别。
0: 怎么讲？
1: 单一天麻素是提纯的单一成分，作用只有一个，就是短期压制疼痛。靠麻痹神经暂时让你感觉不痛，药效一过疼痛立马卷土重来。治标不治本。而咱们的天麻膏是十味复方配方，走的是根治疼痛的路子，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明白了，吃天麻咱就得吃这种有独家传承配方的好天麻膏，一个完整方子哈，就能统筹解决全身各种各样的疼痛问题，不用说这吃一种那吃一种哈，咱这一种就行了，省心又管用。
1: 对，你比如三叉神经痛，痛起来像刀割一样，
0: 可遭罪了，
1: 刷牙会疼，洗脸会疼，说话会疼，吹风会疼。吃上天麻膏止痛速度非常快，就是因为天麻膏在配伍的时候特意加入了花椒白芷，再配上核心天麻，这三味药啊强强联手，专门针对神经痛，能够直接阻断疼痛信号传导，让疼痛信号啊传不到大脑，
0: 切断了，
1: 从根源上。

0: 当天就有所缓解。
1: 嗯，
0: 等到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更是变化很大，腿脚不像啊是那么发沉，疼痛更是进一步减轻。
1: 嗯，
0: 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安全。
0: 用完五盒的时候，疼痛基本不发作了。
1: 嗯，
0: 晚上啊也不会因为关节痛睡不着觉了。
1: 嗯，所以一个好的中药啊，尤其是咱看这种2000块钱一公斤的天麻药材来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快点的把标

0: 把门关上，
1: 不让他进来了、
0: 啊、对，不让韩氏继续侵入。风邪一去，那游走性的刺痛、抽痛、僵硬，突然发作的痛感就明显减轻。
1: 嗯，
0: 人呢就不会今天这儿痛，明天那里痛。
1: 嗯，这是从根上止疼，而不是说单纯的去抑制神经了。
0: 没错，接着就是通络。
1: 嗯，就是通则不痛了呗。
0: 对，就是这个道理。经络也是气血的通道，经络不通，一切止痛啊都是暂时的。
1: 嗯，
0: 比如说止痛药它管什么？它只管麻痹神经，让你感觉不到痛。
1: 对，
0: 经络该堵还是堵，寒湿该流还是流，炎症该有还是有。
1: 嗯，
0: 淤堵该在还是在，药效一退，痛感立刻出来。
1: 嗯，这就是所谓的叫治标不治本。
0: 还有人呢去做理疗、按摩、拔罐。
1: 嗯，
0: 他能暂时放松肌肉，但他进不到经络深处，散不掉深层的寒湿，
1: 嗯，
0: 通不开顽固的淤堵，所以说理疗作用仅仅能维持啊几个小时，
1: 很短啊。
0: 哎，所以我说凡是啊不疏通经络的止痛都是暂时的。
1: 对，
0: 痛根还在，只是让你暂时感觉不到。
1: 这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啊，就有点像这个掩耳盗铃这种感觉了。
0: 嗯，
1: 是表面松快了，都没有碰到经络不通这个真正的根儿了。
0: 没错，
1: 嗯，
0: 而天麻膏它不只是只盯着痛，它是盯着堵。
1: 嗯，
0: 第一，它打通经络通道，经络一通，气血能走了，营养送到筋骨肌肉，垃圾废物自然排出去，僵硬、酸胀、麻木、屈伸不利，
1: 嗯，
0: 才能啊从根儿上缓解。第二呢，它不只是通经络，

0: 复。
1: 是的，
0: 天麻膏先快速解决疼痛感，满足大家最急迫的需求，同时在背后去风通络，把疼痛的根基一点点拆掉。
1: 是，
0: 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想要真正彻底解决全身疼痛，必须用这种配方型的天麻膏。
1: 嗯嗯，
0: 单一成分是永远做不到这么全面的。
1: 是的，所以看有风湿骨病的，甚至有其他疼痛的朋友，你只要是想解决问题啊，就得用上天麻膏，十味配方协同发力啊，先标后本，全面解决所有疼痛。如果大家对天麻膏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400-875-3533，400-875-3533。

0: 懂行、认知高、追求高品质的人都专门的买来自己加工自己用，
1: 嗯，
0: 而普通天麻的药用价值就差得太远了，
1: 嗯，
0: 几十块钱的人参只能煲汤泡酒，没有明确的功效，
1: 嗯，
0: 而真正的野山参一片呢就能吊命，
1: 嗯，
0: 哎，药材就是这样，标准不同，效果天差地别，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只有顶级天麻才有效果，只有符合香港大方药标准天麻才能做我们的天麻膏。
1: 嗯，很多朋友是不会选天麻，怕买错，甚至说怕买假。那最简单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直接选香港大药房的天麻膏，源头上已经替大家把好关了啊，用的就是顶级特级天麻，不用再操心辨别。而且香港大药房把它做成这个膏，这是天麻最顶级的一个吃法了。
0: 对，就是顶级药材加顶级工艺，
1: 对，
0: 才能让药效啊最大化。香港大药房的天麻膏一直坚持古法制膏，
1: 嗯，
0: 香港制药标准，什么时辰下药材，什么火候熬，熬到什么浓度，搅拌速度多快，都是老药工啊手把手的传承，
1: 嗯，
0: 一丝一毫都不能差，
1: 要求非常严格啊。这个膏方啊，可不是说大家伙随便说我在家熬一熬就能叫膏方的啊。
0: 那不对的。
1: 对。
0: 香港大药房的天麻膏，1000颗特级天麻原材。

0: 白天吧正常，晚上就是我特别是挺难过的。
1: 嗯，
0: 就是吧，就一般从小我算下来的，就是10点钟，嗯，就开始了，从脚心往上一拥，到腹部肚脐和这和这个内腹，哎呀，这一拥啊，这给我整的我也可一点也受不了，那可难受，可难受了。
1: 嗯，
0: 完然后我就不行了，马上就起来坐着。坐着我都汗呢汗呢汗呢，只有这样汗呢才能平静。
1: 嗯，
0: 再严重大劲了，我还得下去走，溜达溜达。
1: 嗯，
0: 这一溜达，你说一碰到三点才能平静下来。
1: 嗯，
0: 就是容易，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完全来说是越严重。我要感觉啥，就是脏腑不平静。
1: 嗯，
0: 完了还饿。
1: 嗯，
0: 吃完还不吸收。
1: 嗯，
0: 这个太矛盾了，特别是黑晚吧，越折腾还越饿。你说。完，我还不敢吃，越吃腹部，它越胀，越产气。这一产气，这都是这内腹上就不平静了。
1: 你手脚凉，手脚凉，这个正常吗？
0: 我手不凉，我脚吧，这一犯毛病，脚心发热，身体也有点热。
1: 嗯，血压、血糖什么的怎么样？
0: 血压、血糖，我这个三高好像都没有，但血脂我没测过，我可瘦了。
1: 嗯，血压、血糖都没事儿。嗯，年轻时
0: 还是没事儿。
1: 年轻时做什么工作的？
0: 我是农民。
1: 嗯，
0: 农民干活也挺累的。
1: 你晚上躺床上这么折腾的时候，困不困呢？
0: 哎呀，这个，就是不一样情况。以前吧，我搁地下睡不着觉，完我就溜达溜达，哎呀，可困可困了，眼睛睁不开。但你上炕上躺下，等神眼睛睁开了。
1: 嗯，
0: 这就是这情况。完，现在这情况是没有了。没有了，但是吧，我也还是站不平，就是折腾，就是腹部里边就又折腾，我都一起来，一直就这么折腾。
1: 嗯，
0: 完我就跟你通话，我就给他打怵，我说我这上言下语都想不来，一句也没有。
1: 嗯，
0: 完有时就像大早就像停顿似的，就像
1: 嗯，
0: 那不长不痒的，就像停止工作了，那还有这样情况。
1: 用过什么药吗？
0: 我吃啥药啊？
1: 嗯，
0: 我没吃啥药，我一般情况下我很注重这个吃药的问题，因为这医生吧技术不一样，完吃那药去吧，我怕要有副作用。
1: 嗯，
0: 完我一直啥药不吃，但是我从来没感冒过。
1: 嗯，
0: 也不高烧，但是我有点低，犯病有点低烧。
1: 啊，你每次发病啊，是因为天气变化呀，还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啊？
0: 你那都没关系，但是吧，我这些年吧，我跟你家对象吧，心情确实是不好，这些年他。脾气不好，说打打说骂骂，完我就维持家庭，我得支撑的。
1: 你这样的，我给你开一个方子，你用这个药哈，很简单的一个药，柴胡疏肝丸。因为你这个症状啊，这中医叫奔豚气，西医这属于抑郁症，啊。
0: 叫柴胡啥？
1: 柴胡疏肝丸。
0: 疏肝丸，啊。
1: 哎，你就用柴胡疏肝丸就可以。
0: 我就，对，我可以睡觉，可怕热了。这是我是不是身体有剧毒啊？
1: 你是抑郁症，你现在的问题是情志不畅引起的，这叫奔豚气，啊，柴胡疏丸可以给你疏肝理气、消胀就可以了。
0: 这个后脑勺就是，也就是

0: 清淡少油少盐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心绞痛经常犯，稍微累点啦，然后心情一不好，情绪一波动啊，就马上就会犯。
1: 嗯、
0: 那个心绞痛一犯它，一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就闷的呀，喘不上来气儿。左肩这块还有后背那里都跟着疼，不光就有这个心绞痛，我还偏头疼，就是脑袋都一抽一抽的疼，后脑勺像是被绳子勒住那样，就是发紧又紧又疼的那种。
1: 嗯，
0: 然后这些年我能用的止疼方法哈、啊、也都试了，吃药吧也不管用，扎个针灸吧能缓一会儿，时间一长照样还得犯，也根本就去不了根儿啊！你说这也怎么就这么难治呢，孙主任？
1: 偏头痛啊，是一种啊血管神经性头痛，头部的血管呢、啊、出现痉挛，哎，造成的神经功能紊乱，一刺激就收缩跳痛啊，引起半侧的头痛。一般呢，等女性啊都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哎，最常见的就是在月经期的时候，跟生理期直接相关。而且的话呢，偏头痛啊，它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它会引起啊很明显的神经功能异常，比如在发病之前呢，会有幻视或者视力的改变；发病之后呢，会有啊我们说了半身呢、啊、功能异常，有点类似于中风。但是一定要提醒哈，这个像中风啊，但是时间久了，它会变成真中风的。偏头痛也是中风的一个重要病因呐、啊。那心绞痛呢，是冠状动脉狭窄，供血不足，一冷一热呀就缺血缺氧，哎，就会引起呀心绞痛，哎，也就是胸部心间区的疼痛，血管引发的疼痛啊，绝对不能忍一忍就过去了。长期血管痉挛，供血不稳定，极诱发呀心梗、脑梗，哎，这是啊有生命危险的。这种痛啊越来越危险，必须高度重视。
0: 我也怕再出现这事儿。所以一直就在吃药，但是你看、
1: 嗯、
0: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也没太明显的变化，一直到我儿子哈给我带回来了天麻膏，
1: 嗯，
0: 那吃了就真不一样了。这不是有一次正好我这个偏头疼犯了嘛，
1: 嗯，
0: 就赶紧吃上一顿，就几分钟的时间，然后脑袋就不那么发紧了，整个人都觉得松快了，不到半个小时这个头疼就减轻了。
1: 嗯，
0: 这不是吃到第三天吗，我下楼买东西哈、啊、走快了点儿，然后这个胸口开始发闷，感觉要犯心绞痛。我马上回家，我吃上天麻膏，我还特意多吃了一袋，那种闷啊疼啊那种感觉就慢慢消失了。
1: 嗯，
0: 后来这不是一直坚持用吗，用了三盒以后这个心绞痛就不咋犯了。
1: 嗯，
0: 就偶尔犯一回，嗯，还是受凉了。
1: 嗯，
0: 就那种，这天麻膏我觉得真是好东西，心绞痛不那么犯了，心梗风险这不就没有了吗？
1: 对，它是止痛两步走，标本兼治。哎，第一步快速缓解疼痛，配方里的顶级天麻呀为主药，搭配花椒、白芷，作用于啊神经，阻断痛觉信号。哎，像是偏头痛，很快半个小时就能缓解。先把你疼痛憋闷煎熬中啊拉出来，让你不遭罪，先让你缓过来，
0: 至少不遭罪了。你说吃药不就是图个有效果，效果快嘛？尤其是像我这种疼，吃药就想着能马上不疼，那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1: 这个大家都是这个要求哈，谁都不想痛，多难受啊！痛在谁身上，谁知道那份煎熬？先止痛不遭罪，这是第一步，必须做到。但我告诉你，天麻膏的价值啊，绝不止于此。天麻膏真正的目的是第二步，深层治本，恢复血管的舒张功能，缓解血管痉挛，改善心脑供血，从根源上解决血管张力异常，减少血管性疼痛啊反复发作的一种情况。治标是救急，让你当下不痛少遭罪，治本是保命，长久的安稳，远离心脑血管疾病这些大的风险。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坚。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那我更得用上了，孙主任，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我要坚持再吃一段时间，争取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疼痛，再也不出危险。
2: 现在也正在帮大家联系呢，正在办手续，哎，应该快办完了。哎，你这两天呢关注节目等消息，有什么结果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
1: 那行，好，

0: 我会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孙主任。
1: 哎，行，那好，今天就聊到这里。
0: 好好好，行，那谢谢你了，哎，孙主任，再见。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为什么哈，中国香港地区的朋友都认天麻膏不吃天麻素？其实道理很简单，天麻素呢就是提取的单一微量成分，只能暂时抑制疼，治标不治本。那香港大药房特级天麻膏呢，是1000克特级天麻才熬出200克膏，再搭配白芷、葛根这些药材，多靶点协同作用，既能快速止住神经性头疼、血管性疼、肌肉疼，长期吃呢，改善微循环，疏通经络。不管是高血压引起的头胀，还是中风之后的肢体麻木，或者是常年失眠、脑供血不足，都能全面调理，真正实现从止痛到治痛的深层跨越。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啊，这个我给老伴咨询。
1: 嗯，
3: 这个老伴儿啊，今年是66岁。
1: 嗯，
3: 就是他两个病，一个是某一个身体某一块跳着疼。
1: 嗯，
3: 第二是口干口苦。
1: 嗯，
3: 我给您先说这个跳的问题。
1: 嗯，
3: 在2001年，他这个腰疼。

0: 谁是孩子？谁是孩子？你会不会说话？你什么眼神？你看我这体格看不出来吗？我是他男
1: 保镖。
2: 哦，男保镖啊！哎，你这趟保的是什么镖啊？
0: 保的就是这趟镖。
2: 哦，娜娜，你是镖啊？
0: 你才镖！
2: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3: 坐坐坐，那个我去安排一下，放心啊。
2: 不是你一个保镖坐那儿合适吗？

0: 来，这是你们的比翼双飞烤鸡，来，你拿叉，你拿刀。
1: 哎，这怎么就一副刀叉呀？
0: 对呀、啊，这是让你们合作着喂对方。
2: 哦，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0: 哎，对，切，好，喂，哎，
2: 好吃吗？
0: 看懂了吗？
1: 行了，我看明白了。费那么大劲干嘛？来纳了吃鸡。
3: 大哥，啊，我饱了。
1: 饱是有点大。哎，这比翼双飞烤鸡就这一副刀叉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
2: 没什么讲究，就是今天半价，品质上可能有点缩水。
1: 哦，我还第一次听说是从餐具上缩水的。
0: 对，好。接下来一份是饮料。
4: 先不用唱了，直接上就行啊。
0: 行，
4: 麻烦。
0: 来，同甘共苦柳橙汁，请慢用。
1: 啊，这回还行，至少吸管给够了。那你的意思是也是我们配合着喝呗？哎，
0: 对对对，
2: 来来来，我跟你配合，我跟你配合来。
1: 你这保镖怎么这样呢？这挺好的柳橙汁都让你吹成啤酒了。娜娜，我上个洗手间、啊。
3: 哎，好好好。
1: 哎，服务员啊，这又比翼双飞的，又同甘共苦，是不是有人安排什么了？
0: 哟，你可别问我，我这人嘴最严了。再说了，求婚这种事儿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1: 哦，那你别说啊，我肯定能猜出来。
3: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疯了你啊？人家艾总自打进门你就在这一顿捣乱，你想干嘛？
2: 什么叫我想干嘛呀？点的都是情侣套餐，你跟他吃合适吗？
3: 不是，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
2: 不是我小心眼儿，你看他长得就不像个好人，哪有好人长1.87米穿个藕荷色的大衬衣。

0: 不是，这怎么回事？
1: 你问我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成这屋里多余的人了呢？你真行啊你！你真行，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高，比我帅啊？行行行，那这样你俩好行不行？我不掺和你们俩行不行？
0: 行，
2: 恭喜你们！
3: 对，非常好，对，好，
1: 行了，行了，别叫了。你这，娜娜，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本来今天是想在这儿跟你求婚的，但没想到你把人都领来了。行，咱俩分手吧，要不然。
0: 王亚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今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想把我的工作做好，有了更好的基础，咱们俩好能快点结婚。我每天看着你为了我们将来拼命的加班，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你知道我多心疼你吗？
4: 娜娜，你都给我说懵了。
5: 是啊，我也听懵了啊。你们到底谁跟谁是一对儿啊？哦，行，我明白了，人家俩人是一对儿，你跟鸡腿是一对儿。
0: 怎么不早说呀？
1: 求婚这种事儿，要是早说了，不就没有惊喜了吗？我本来想给你准备一个罗曼蒂克，没想到你找来个傻大个儿。
4: 哦，我现在才看明白呀。原来这比翼双飞，这同甘共苦是给你俩准备的呀。嗨，娜娜别怪我，都怪我妈催我结婚。没事，这不耽误咱们签合同啊，该签还签。再说了，我这个长相这个智商不愁找女朋友。
5: 行了啊，既然话都说开了，姑娘你也别生气了，人家小伙挺好，嘴特别甜，刚才夸我夸的都有点膨胀了。那个什么，你大小伙子快点，你不求婚吗？该干嘛了？
4: 过来，少飘一点眼镜。
1: 娜娜，嫁给我好吗？
0: 不好。
1: 啊？
0: 因为我想让你做我的保镖，保护我一辈子的保镖。
1: 那个服务员，我戒指呢？
5: 戒指给你藏鸡腿里了。
1: 鸡腿
4: 我吃了。
5: 你刚才没觉得有什么东西硌得慌吗？
4: 硌呀，我以为脆骨呢。
6: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00。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0: 长出来啊，长出来，来，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整出来，你要接着不整出来，咱俩这信誉度全没有了。
1: 哥呀，有点难度。
0: 为啥？
1: 我又吃了两桶泡面盖上了。
0: 我让你吃的。不是，从来你这样，你在他
2: 你俩到底有票没票？
3: 那还用问吗？俩民工逃票，嘿嘿。胆儿真肥，那就不是什么好人。
0: 不是，怎么就
1: 不是？你说这话啥意思啊？
3: 哎呀，
1: 我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我
0: 我掩护了一道了，一下叫你给我干冒了。
2: 你还毁坏公物是不是？就你们这种情况哈，我就得找乘警。
0: 哎呀，找乘警干啥呀？
3: 找特警。
0: 对，特警，特警枪法准。我要毙呀、啊！你咋的？
1: 你有病吧？
3: 我们没病，没有票。
4: 农民工就干农民工该干的事儿，趁多少钱做商务座，疯了吧你？哎呀，
1: 我问你一下，疯了打人是不是不犯法？
3: 你人吗？
0: 你干啥去了？犯啥人打人？打打打！犯啥人？犯啥人？
1: 哥，这怎么做个梦还开挖掘机呢？
0: 买的不是你做的，赶紧起来，你做那干啥呀？
1: 我知道不是我的做，那不他让我做的吗？
0: 谁让你做那没长心呢？这还有个人，哎，你是商务座乘座呀？
4: 我看认识哥们儿站的挺累的，让他过来跟我挤一挤。
0: 哎，那你心真好，那你眼也熟啊？你不是刚才跟你妈不是，跟你对象？
2: 妈呀！你可拉倒吧，谁跟他是两口子？长得跟个吉娃娃似的。
0: 不是，大妹子，你这口音啥时候做的手术呢？
2: 啥口音呢？咱不是老乡吗？爸爸一道了，咋的？米尖忘了。
0: 老乡啊，那你这个上海话讲的挺鞍山的。
2: 大哥，刚才你老弟说呀，那上海世博园都是你们盖的，我这心里就俩字儿、啊，仰慕。
0: 哇，仰慕！仰慕是什么狗？
2: 别闹，你说的那是牧羊
0: 啊。牧羊、哎、那看来我刚才是做个梦。不是，你赶紧起来，你这他人身上干，你埋了八胎的，你农民工给人弄脏了。
4: 农民工怎么了？
3: 怎么了？农民工
0: 妈，北京老炮。
4: 嘿，
0: 这不是要干吗？来，你别干吗？别打呀。
4: 等会儿谁打农民工，告我抽他。
3: 就是这核信号。
4: 农民工怎么了？那小品说的多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儿离得开农民工？
0: 你看来我刚才真是做了个梦。哎呦，大家真好。你说我们农民工就是心里边就障碍。你说买个商务座，确实没有那么多票回家过年了。我说我还把那小桌板，小桌不是做梦啊，小桌板还是坏的啊。
5: 哟，这怎么了，先生？
0: 我就说呀，我这个半月板不是，我这小桌板坏了，我这啊。
5: 小桌板早就坏了，一直没来得及维修，给您旅途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
0: 哎呀，我的去呀、啊、给我吓得心惊胆战的，我的妈呀，小心脏啊。
6: 到了，请旅客朋友们拿好自己的行李排队下车。
2: 大哥，俩字儿，仰慕。
0: 好狗，
4: 过个好年。
0: 好走，
4: 哥们给家人带好了。
0: 漂亮，
3: 八大黑，
0: 好丑。
5: 二位新年快乐。
0: 快乐
1: 快乐。哥，这帮人真好，我发现咱俩在大家心中位置还挺高的。哎呀，
0: 走吧老弟，回家过年。
1: 过啥年呢？还没醒呢。
0: 这不是上海到沈阳吗？
1: 沈阳到上海了。
0: 啊？
1: 你不为了给你儿子送明年学费吗？拉着我过年加班，三倍工资。
0: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臭小子。
1: 你呀，就是想家了。
0: 你不想家？
1: 我也想。
0: 兄弟，放心啊，那钱挣差不多了，明年回去

0: 谢谢大家，大家过年好。我们哥俩在天津可能演了有几年了，五年了。
1: 嗯，
0: 而且最近呢，三年演的都是关于过年的事
1: 儿啊。对呀，
0: 你看前年我们演的是什么？嗯、有人记得吗？前年演的大年三十，
1: 您回忆一下，
0: 放炮，三十不打孩子，记得吗？
1: 啊，对，
0: 啊，演的这个，去年演的什么呢？
1: 年
0: 大年初一
1: 是
0: 逛庙会
1: 啊，对，
0: 啊，我爸爸吞金鱼儿，按理说，今年是不是咱们就得演大年初二？
1: 啊，那么排着来的？
0: 对呀，
1: 哦，
0: 大伙儿都知道，天津有一老讲，
1: 什么？
0: 初二是孤儿节，
1: 啊，这倒是，
0: 哎、顾名思义。这姑爷初二的时候得陪着自己媳妇儿回娘家过节去，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一说这姑爷节，我想起我小时候，我们初一晚上坐一晚上火车，第二天呢，早上就到沈阳了，正好初二。
1: 嗯，
0: 啊，但是哈尔滨那会儿确实是不好买票。您琢磨，我爸我妈俩人抢，愣抢的不是一趟车，
1: 哦，分着回去。
0: 我妈先走的。我爸带着我去
1: 哦、
0: 我爸爸啊、走在哈尔滨那火车站里头，
1: 嗯，
0: 那火车站又漂亮，飘着雪花，
1: 嗯，
0: 路灯昏暗，哎呦，那场景太好了。这手拿着礼物，这手拿着一皮箱，
1: 对
0: 啊，那拉杆箱那皮箱，
1: 嗯，
0: 我爸爸走在火车站，哎呦，飘着雪花。
1: 你先等会儿，
0: 多美呀、啊！
1: 这里没你呀、啊，
0: 我在里边呢。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皮箱里呢。
1: 你怎么在皮箱子里头啊？
0: 这就看出我爸爸节俭来了。
1: 怎么呢？
0: 我爸爸为了省张车票钱，给我塞皮箱里了。
1: 好家伙，是那么省钱的吗？
0: 这还好的呢。
1: 这还好啊。
0: 我爸爸出那主意好，我爸爸那意思是我爸我妈全进皮箱。
1: 哦，一家三口全在皮箱里待着。
0: 对，全进皮箱。
1: 那怎么上的火车呀？
0: 你这人有毛病，你那还上火车干嘛？走物流啊。
1: 好，这法儿都想绝了，
0: 对不对？我爸爸拉着我，我在皮箱里尾着。
1: 哎呦呵、啊，
0: 上火车，上火车之前，我爸爸跟我说呢，
1: 说什么呀？
0: 进去之后，别出声，
1: 嗯，
0: 别整动静啊。
1: 这为什么呀？
0: 人家检票的，那检票的过来之后查着你，不给你没收了怎么办？对不对？
1: 把你没收啊！
0: 啊，我爸吓唬我。
1: 哦，
0: 啊，虽然说我不出声，但是饿呀。你闻着那个泡面味儿多饿呀！
1: 嗯，
0: 我也不敢说话，我也不敢喊，我在皮箱里哽吃，啊，
1: 难受啊！
0: 您琢磨，浑身没劲儿，我又饿，
1: 哎呦呵，
0: 我这一吭叽坏了，
1: 怎么呢？
0: 让人听见了，
1: 谁听见了？
0: 我爸爸对面坐一大爷，
1: 嗯，
0: 这大爷啥动静？
1: 啊，听着不对，
0: 听不听着？
1: 嗯，
0: 啥动静？大兄弟，你这是啥玩意儿啊？我爸当时汗都下来了。
1: 哎，对了，
0: 不是大哥，那啥没啥，啥也没有，你听差了，听
1: 故作镇静。
0: 不可能，
1: 嗯，
0: 你那箱子里有毛病，你是不是把你儿子塞箱子里了？
1: 让人发现了，
0: 那咋整？我爸爸咋整啊？
1: 怎么办啊？
0: 我爸爸只能说实话了。
1: 哦，承认了，
0: 大哥。确实把我儿子塞箱里、
1: 嗯、
0: 但是大哥我跟你说，你能不能替我保密？那没问题，必须替你保密
1: 啊。这为什么呀？
0: 我儿子也在皮箱里呢。
1: 哈，好，俩鸡贼这是、哎、
0: 你儿子几岁了？
1: 嗯，
0: 八岁。
1: 哦，八岁，
0: 他俩同岁呀、啊、我儿子也八岁。我跟你说，我儿子老听话了。
1: 怎么呢？
0: 我跟你说，哎，上火车之后一声没吭。
1: 哦，
0: 那不行，我儿子老哽咽。我跟你说，我儿子不光听话，
1: 嗯，
0: 我儿子还聪明。
1: 聪明，
0: 你这么着，我让我儿子给你表演个绝活
1: 啊。哎呦，还有小节目。
0: 这大爷一踢那箱子
1: 啊，
0: 儿子你听箱子里头
1: 啊，行、

0: 教啊？
1: 我爸爸当时明白了。
0: 哦，
1: 大哥，你儿子是狗啊？
0: 管狗叫儿子吗？
1: 大哥说了，
0: 嗯，
1: 咱老弟，你儿子不是狗啊？啊，
0: 这你爸爸怎么回呀？
1: 我儿子是狗啊。
0: 哎，对了，
1: 我儿子老狗了。
0: 嗨，
1: 8岁了嘛，那都老狗，成年狗了。
0: 嚯嚯，
1: 老狗了。
0: 嗯，
1: 对不对？对，大兄弟，这么的，我让我儿子给你表演绝活，老厉害。我儿子会算数。
0: 算数？啊、
1: 儿子，给来个1+1=几？你听箱子里，味儿味儿，
0: 还真算出来了。
1: 呵，我爸爸好胜心来了。
0: 怎么呢？
1: 大哥，你要这么说，
0: 嗯，
1: 我儿子不光会算数，
0: 怎么样？
1: 我儿子都会背咏鹅。
0: 哈哈哈，还谝上了。
1: 大哥，你这瞎吹，那狗会背咏鹅？
0: 嗯，
1: 儿子，背个咏鹅。我在箱里，我听见了。那你说背是不背呀、啊？
0: 嗯。
1: 我要背了吧，那不就露馅了吗？
0: 是，你不背也露馅儿啊。
1: 不是，我要是不背的话、
0: 啊、
1: 我爸面子也过不去啊。
0: 啊，对，
1: 那怎么办呢？
0: 嗯，
1: 硬着头皮背呗。我在箱子里背吧，咏鹅。
0: 这怎么背呀、啊、你这没法背。
1: 哇哇哇
0: 啊，叫三声。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哎哎，孟老师，孟老师，
1: 啊，
0: 还是您狗。
1: 你这好像不是夸我的，
0: 不是，还是您学狗像。
1: 这对面那老头听完之后，好家伙，站起来鼓掌。
0: 好家伙，
1: 好，这狗厉害呀！
0: 哎呦呵，
1: 这玩意儿能背咏鹅，你这
0: 没见过呀！
1: 我爸赶紧，哎，大哥，大哥，注意。不要声张
0: 啊！
1: 你这一会儿乘警来了，你抓住算你算我的，
0: 嗨，
1: 对不对？这是坐下坐下坐下、
0: 嗯。
1: 我跟你这么说，不是我跟你吹，我跟你我儿子，就现在，给他一张3年级试卷，他能打39分。
0: 这没什么可炫耀的呀。
1: 那我跟你说，我儿子没进化呢。
0: 嗯。
1: 再进化进化，给1元1次方程能解开，你信不信？
0: 嗨，
1: 你净瞎吹，大兄弟。咋的？你儿子还会进化呀？
0: 嗯，
1: 咱你儿子再进化能站起来说人话呀？那可没准儿。你别瞎叭叭来，兄弟，我跟你说点真的，我挺稀罕你这狗。你这儿子多少钱买的？
0: 好，
1: 大哥，你说这啥话呢？那是买吗？
0: 嗯，
1: 我自己生、自己下、自己繁育的。
0: 啊，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1: 不是你自己烦，你这一窝下几个呀？
0: 嗯，
1: 没，就一个，独生的。那个，你这么的，兄弟，你把你那儿子卖我吧。大哥，你说这话丧良心了。
0: 嗯，
1: 这玩意儿能卖吗？这玩意儿，
0: 嗯，
1: 我要卖你，他妈不得把我吃了啊？你让他妈再下一窝不就完了？大哥，别说了，再说咱俩容易干起来。赶紧睡觉，睡觉。俩人睡觉，
0: 动、哦。
1: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0: 谁听见了？
1: 让谁听见？
0: 啊、
1: 后边俩贼听见了。
0: 啊，小偷。
1: 俩小偷。
0: 哦。
1: 他俩一琢磨，这一车的钱包没这俩狗值钱的。啊？
0: 对了，
1: 一个会算数，
0: 嗯，
1: 一个会背咏鹅。
0: 你瞧瞧，
1: 这要偷出去一卖，这得值多少钱？
0: 这还没进化呢，
1: 这不发财了吗？
0: 嗯，
1: 对不对？俩人下定决心要偷狗，
0: 啊，偷这俩皮箱子。
1: 夜深人静，鼾声四起，俩人就行动了。
0: 哦，
1: 一人拉一箱子，从座子底下抽出来，
0: 嗯，
1: 拉着就跑，跑到俩车厢中间那么个窄过道嘛，
0: 有连接的地方。
1: 大哥，我太想打开看看那狗了，我想知这是啥狗，啥品种啊，能背咏鹅呀？
0: 是
1: 是，我也不知道啥品种能背咏鹅呀、哎！你打开看看，
0: 谁都好奇呀、啊。
1: 拉链一开，刚开一半，我见亮了。
0: 嗯，
1: 那会儿我小，我一看有的亮，我赶紧往出出，我以为给我弄吃的呢。
0: 哦，要开饭了，
1: 我脑袋就钻出来了。兄弟，这玩意儿长得好像是京巴，
0: 怎么看出京巴来了？
1: 我在箱里，我琢磨明白了。
0: 嗯，
1: 我说你俩谁呀、啊？大哥，
0: 嗯，
1: 你听这口音，它也不能是京娃吧？
0: 哎，对了，东北口音，这跟口音有什么关系呀？
1: 对呀、啊，你看这京巴，他京巴能说话吗？是京巴能，他京就他说话了，哈，
0: 刚反应过来呀、啊。
1: 我说他，你俩有吃的吗？我饿了。嗯，这贼从兜里掏出根火腿肠来，这就是给你准备的。我说谢谢，扒开我就吃。这贼反应过来了。嗯，兄弟，
0: 怎么着？
1: 这就不是狗。
0: 废话，刚看出来啊，
1: 这是碰见同行了。
0: 嗯，怎么还同行啊？
1: 以前我就干这钻箱子的嘛，就专门钻皮箱。原来在大巴里头自己一拉开出来偷别人皮箱里东西，以前大哥就干这个的，后来大哥长大个钻不进去了，哦，
0: 拿你当小偷了。
1: 你这兄弟你行啊，啊，这么点就钻皮箱啊。兄弟，这么的，这车厢归你了，我俩上别的车厢。嗨，这俩人拉链拉上之后，把这俩箱子都送回去了。送回去之后呢，又塞那座底下了。塞回去是塞回去了，嗯，俩箱塞反了。
0: 哦，位置放错。
1: 这俩箱长得还一模一样。哦，为什么呢？都是在火车站门口想的主意。嗯，在站里头买的那大箱子，都是一样的，最大号的箱子。
0: 长得一样。
1: 误会大。
0: 怎么呢？
1: 您琢磨，俩箱子塞错了。嗯，一到站，对面那大爷一下车，拎着那箱子就走了。啊，
0: 就是拎着你呀、啊。
1: 记住，那箱子里是我。哦，拎着就走了。我爸爸醒了，迷迷糊糊拎着箱子也出去了。嗯，那不是他儿子，那是条狗。他拎出去之后，一出站，我姥爷、我姥姥、哦、还有我妈接站呢。
0: 哦，接你爸爸来了，
1: 啊、接我爸，接我们俩呀。哦，啊，一看是，哎呦，大孙子呢？我说大孙子呢？呵，大孙子哪儿去了？
0: 你看看，
1: 我爸说，爸妈，没事儿，箱子里呢。我爸爸一伸手把这箱子打开了，您琢磨，人在里边憋一宿都迷糊，那狗好家伙更迷糊了。
0: 怎么呢？
1: 一开这箱子啊，一条大黑狗，这狗在箱子里晃悠悠起来吧。这儿来回前后他晃悠，嗯，他恶心的他跟这晃悠，
0: 是
1: 我姥爷眼神不好，嗯，这大孙子
0: 怎么呢？
1: 多会来事儿，
0: 怎么会来事儿？
1: 刚见面就磕头。
0: 对，你姥爷什么眼神儿啊？
1: 红包给你准备好了。嗨，我姥爷一伸手递红包，这狗吭哧就一口
0: 啊，咬上了。没有。

0: 这俩人谁也没看见呀、啊。
1: 我爸爸看这狗傻了。
0: 是啊。
1: 我妈问我爸爸，我儿子呢？
0: 哎，对了，
1: 我儿子呢？
0: 问问吧。
1: 你儿子
0: 哪儿呢？
1: 这会儿可能学算数呢。
0: 哎，对了。
1: 我爸爸赶紧一五一十把事情交代清楚了，交代明白了，
0: 说实话了，
1: 赶紧想一主意啊、嗯、怎么把儿子找回来呀、啊、我爸爸想一主意，这大黑狗可是老狗啊，
0: 嗯，
1: 对吧，老马还识途呢，把他撒开了他肯定能找着家、
0: 哦、
1: 他要找着家咱就找着儿子了，撒开了他就跑，这几位在后边就追，不说他们再说我，
0: 你那边怎么样呢、嗯、
1: 老头到家了，
0: 哦，
1: 到家之后把装我这箱子直接就放到客厅了，
0: 嗯，
1: 他刚拉这箱子拉一半，他发现坏了，不对，
0: 怎么
1: 他那箱子有一小记号，
0: 哦，
1: 他心琢磨坏了，我不会拿错箱子了吧，
0: 刚反应过来
1: 不会把咏鹅给拉回来了吧，
0: 哦，
1: 他正琢磨呢，因为我憋着怎么吓唬人呢，
0: 嗯，
1: 我把这箱子盖一撑开往出一蹦，哇，
0: 哎，对了，
1: 我这一蹦我也傻了，这俩人我不认识，再看这老头儿，
0: 好，吓死过去了，
1: 直接躺地下
0: 啊！
1: 老太太也没顾我，扶老头儿。我正琢磨呢，大黑狗从院外头跑进来了，紧接着，老两口、小两口追进来了。
0: 哦，
1: 追进之后，好家伙，看儿子了，抱着我这通哭啊！我妈说：“哎呦，你说大过年差点把儿子整丢了。”我说：“妈妈，你别哭了，我把老头儿给吓死了。”我爸过来，当就一脚，大过年的啊！说什么不吉利话，什么叫吓死了、嗯、赶紧帮忙帮忙，把老头扶起来，
0: 嗯，
1: 抹胸口捋后背，喝了口茶，冲老头这脸
0: 噗、哦、
1: 这老头还真醒了，
0: 嗯，
1: 一看着我爸爸眼都蓝了，
0: 是啊，
1: 说了句话，
0: 说什么呀，
1: 大兄弟，
0: 嗯，
1: 你儿子真进化了，
0: 还没明白呢。
2: 老爷子大夫说了您没什么的，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Ladies and 乡亲们，想死你们了！我今儿太走运了，开车一出门就撞了个老头儿，撞是一老头被车给撞了，肇事那小子逃逸了，我怎么办？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是就出手，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
3: 哎呀儿呀，哎呀儿呀，嘿嘿嘿嘿呀，哎呦，
2: 这老爷子都疼成这样了，唱歌不跑调。这就是轮椅版的猪坚强啊，
3: 叔叔，
2: 还爸爸呢，
3: 力鹏叔叔，你可不能走啊，
2: 您放心，我绝不走，我一定要将雷锋进行到底，
3: 我真的像雷锋吗，啊，
2: 谢谢，
4: 雷管
2: 像什么，像雷管商量好了啊，那一位老同志，呵呵，看得真准，我真是雷管，呵呵，雷锋管的事儿我都管，呵呵，我一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人民的好儿子。
5: 儿子，
2: 哎，这
5: 我有你这样的吗？放着亲爹不管，跑着聊大天儿，真是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大公鸡尾巴倔，娶了媳妇儿忘了爹；大公鸡尾巴粗，娶了媳妇儿忘了姑。大公鸡尾巴齐，娶了媳妇儿忘了姨。
2: 大公鸡尾巴抖，娶了媳妇儿忘了狗。你以为那是我亲爹呀？
5: 他抱养的更得孝敬。我一护工神没见过，他做人就不能忘本。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他，没有他哪有你，没有你。

0: 就不是他儿子。
1: 你是他姑爷。
0: 你是他姑娘。
1: 咱俩两口子。
0: 长得也不配套。
1: 就是啊，瞧您那长相也太随心所欲了。
0: 那也不如您长得这么为所欲为啊。就这长相，长得也太下不为例了。我跟你说，我就不认识他。
1: 啊，撞人的。
0: 我是救人的。
1: 哎呀，不撞人你怎么会救人呢？
0: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1: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0: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撞的人。老爷子，老爷子，我路这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吃就出手，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呀呀呀，哎嘿呀，他刚才还跟我对歌呢。
1: 都多大岁数了，您还唱着愤青的歌？唱点美好生活的。
0: 这是个美丽的可爱山村。牛群乱跑，充满放任。有雷雷，有雷吼，有雷。
1: 别唱了，这一中国老头，你弄一外国牛瞎叫唤什么呀？唱美好生活。
0: 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狮子撞。
1: 又该羊叫了，不是您能发出点人类的声音吗？唱点村里的事儿，吃药我还吃中药呢。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2: 在这儿呢。
0: 这还是中药好使，老爷子，你还认识我吗？
2: 可不能让他走啊，他。
1: 哎呦，老爷子，还不是你气的？老爷子可说了，你可不能走啊！
0: 我凭什么走啊？我还替他交了5000块钱押金呢！哎呀！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你们！呀！爹，别冲我喊，我昨儿刚买的股票。我这么会儿俩跌停板了。
2: 你就是那个撞人了？
0: 我是救人的。
2: 那没撞人你咋会救人了？
0: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2: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0: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撞，我也没撞人。
2: 正因为你救了人，所以证明你撞了人。
0: 正因为我撞了人，所以证明我没救人。嗯。不是没救人，老爷子怎么来了？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您还得醒醒。老爷子，哎，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在哪儿呢？他刚才还醒了呢。
2: 你老唱这一首歌，俺爹会醒？那都有抗原性了。你别唱芳芳了，你唱圆圆了。俺爹是个足球迷。
0: Go go go， 累哦累哦累，老爷子，我们就要赢了。对方已经罚下俩球员了。
2: 就是罚下仨，咱也赢不了。你当不住咱踢家球往自己门里掉啊。
0: 没错，咱们的队伍里潜伏着他们四个余则成呢。哎，本老爷子，咱们赢了。东亚四强赛男组3-0胜韩国队了。

0: 神了，对方不是女队吧？
1: 男的，
2: 男的，
0: 32年了，都干啥去了？
1: 没关系，老爷子，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中国足球从此走出困境，走向光明。老爷子，你可不能让他走啊！
0: 他。
1: 怎么一到这会儿就晕呢？
3: 还不是让你给撞了？那爹可说了，你不能走。
1: 他也认为是我撞了。我明白了，我倒霉就倒霉就说话上了。一会儿不管谁问我，我就反着说，你是撞人的。我告诉你，我是救人的。你撞人的，我救人的；撞人的，我救人的。我就反着说，
4: 你救人的，
1: 我撞人的。你没按规则出牌，我谁都没撞，我就是打酱油的。
4: 你就是撞了也没关系，我不会跟任何人讲，我直接发到网上，明天我就写篇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灰太狼皮的喜羊羊（括弧是一个被误解的真英雄）。
1: 啊，那是一个不想当厨子的裁缝，绝不是好司机。
4: 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喜羊羊皮的灰太狼（括弧真英雄原来是赵志泽）。第三天我再写一篇文章，标题是他究竟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狼皮的羊（括弧他的毛皮您做主）。
1: 孩子，赶紧走，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你还吵呢，我上次就让你们给吵惨了。那回我们楼下一网吧着火，我见一哥们在浓烟里挣扎，我奋不顾身地冲进去就拽他，他就不跟我走，气得我当时就把那大门给扛了出来。刚一出来门口，片警就跟我急了：“人消防队好容易冲进去，你把他扛出来干嘛？”
4: 你把消防队扛出来了。
1: 第二天网上全是说那火是我放的。从那以后就没人拿我当过好人啊。那回我们办公室啊，老张丢了500块钱，他不敢回家，我一心软呢，我就给了他500。您猜他说什么？你能主动把钱交出来，说明你还是有道德底线的。这事儿传到我老婆他们单位了，轮流劝他赶紧跟他离，先下手为强。他今儿敢偷钱，明儿就敢偷人，这都一条龙作业的事儿。

0: 从那以后我再回家，我老婆就没让我上过床，我天天睡地毯。从那以后我儿子都不管我叫爸爸了，见面就管我叫爱因斯坦。老先生，咱们老百姓啊，
1: 后悔，
0: 真也真高兴，
1: 后悔，
0: 咱们这个老百姓啊，
1: 后悔，
0: 真也真，老爷子，该享受生活了。
1: 房子大了，电话小了，生活越来越好。

0: 老爷子唱的不是歌，是寂寞。老爷子，你还认识我吗？
1: 可不能让他走啊！啊，唐，你咋也晕了？啊，
0: 我不晕，你也得晕呐！
1: 可不能让他走啊！哎，
2: 你不能走，
0: 你不能走，
1: 唐，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0: 老爷子，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2: 快起来！太感人了！我的文章有了，就叫什么批都不批，他也是喜羊羊。括弧，我的英雄，我做主。英雄啊，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0: 别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
2: 不，我一定要把你推出去。
0: 我千万别推我，我们家住18楼啊。老爷子，您多保重啊，我得走了，我妈喊我回家偷菜呢。

0: 银灰色的大褂。
1: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0: 三七的分头，留两撇小胡子，
1: 这什么形象啊？
0: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1: 她那是自作多情，
0: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1: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0: 她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1: 她敢？
0: 嗯，你妈冲她是羞羞答答的。
1: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0: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写的是结婚纪念。
1: 嗨，
0: 怎么样？
1: 我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0: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这相。
1: 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0: 现在没看见，现在怎么样？嗯，反正我觉得还
1: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0: 你妈现在怎么样？
1: 好啊。
0: 怎么好？
1: 不显老是不是？
0: 不显老吧。
1: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
0: 嗯，
1: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0: 什么事？
1: 前几天呢
0: 啊，
1: 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0: 你上我们家去了
1: 啊？
0: 你看我妈了？
1: 看了。
0: 真看见了？
1: 就去看大妈去了。
0: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1: 带了。
0: 怎么说的？
1: 我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0: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空我看看去啊。
1: 你看谁去你？
0: 啊，
1: 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0: 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1: 是啊，
0: 那么我呢，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1: 啊，
0: 可是我没工夫啊。
1: 这跟没说一样啊。
0: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好就完了。
1: 哦，这还像句话。
0: 那行，那你先带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1: 你先别忙。
0: 怎么了？
1: 你看这个，我看大妈，
0: 嗯，
1: 这个气色可不太好。
0: 怎么了？
1: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0: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1: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0: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1: 那头发满白了，
0: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
1: 什么叫老中医啊？
0: 白的值钱。
1: 行了，你呀，别捋胡子了。
0: 嗯，
1: 我可要批评你。
0: 怎么了？
1: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0: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
1: 哦、
0: 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
1: 哦。
0: 我忙啊，
1: 哦，
0: 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1: 理解你。
0: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
1: 啊、
0: 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伤啊，就让他创伤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1: 不是，
0: 我妈，
1: 你妈说什么呢？
0: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伤去。
1: 这创伤可不是句好话，
0: 是吗？
1: 啊，
0: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1: 呵，没皮没脸。
0: 反正我妈理解我。
1: 哦，
0: 我妈没跟你说什么？
1: 说了。
0: 没事的吗？
1: 说了。
0: 嗯，
1: 我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1: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0: 完了呗。
1: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0: 不，那不对。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1: 哎，不能这么说。
0: 嗯，
1: 那猫啊，
0: 啊，
1: 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0: 啊，
1: 位置比你重要。
0: 不可能。
1: 不，你看你妈高兴
0: 啊，
1: 猫就撒欢
0: 啊；
1: 你妈发愁，猫就打蔫
0: 啊。
1: 那猫啊，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0: 那当然，那猫它不忙啊。
1: 哦，
0: 猫它都多闲在啊，你想想、
1: 哦、
0: 我忙啊。
1: 哦，你忙，
0: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给我妈舔手指头去吧，是不是？我多忙啊。
1: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0: 为什么？
1: 舔不着两下
0: 啊，
1: 戒指归她了。
0: 对。

0: 的王婶恼醒了。人王婶拉着门一看，瞧这猫怎么都惊了。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
1: 去猫那是急的，
0: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拉到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完了吗？
1: 完了
0: 完了吗？
1: 你听着悬不悬呢？
0: 悬，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伤小病人扛着过去。
1: 你别说了。说完这两个事儿，你心里想想。你能跟那猫比吗？
0: 我妈理解我
1: 啊。
0: 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1: 知道你忙。
0: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1: 我告诉你
0: 啊，你我
1: 不管你多忙
0: 啊，
1: 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我
1: 说了，
0: 我怎么回事？
1: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1: 再者说了，我那儿子啊从小就胆小，
0: 对，
1: 不敢进医院。
0: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1: 啊，
0: 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自水味，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1: 你这躺这地方，
0: 要不是我妈死憋着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1: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0: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1: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0: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四年灾害了。
1: 那腿啊跟马杆似的，
0: 我看你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1: 为什么呀？
0: 我怕得给我绑折了。
1: 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这孩子呀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0: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1: 后来呀大了点了，懂事儿了，知道啊渴了喝水，困了睡觉，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0: 虽然我身体弱点吧，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1: 夸你呢，我的
0: 我早熟。
1: 后来这不大了，
0: 娶
1: 妻生子，
0: 哎，
1: 自己呢挑门。

0: 不管。
1: 你妈说了，
0: 嗯，
1: 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0: 记住了，
1: 养猫防老。
0: 多养，哎，不，养儿防老。
1: 不，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0: 嗯，
1: 还不如那只猫呢。
0: 这是骂谁呢？这是。
1: 我可不是说我那儿子，
0: 哎，我妈都不能这么说我呀，
1: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0: 跟大伙说说我怎么孝顺，
1: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0: 嗯，
1: 他媳妇儿心里的最清楚，
0: 嗯，我特孝顺我媳妇，哎，谁说的这是？
1: 算了，
0: 嗯，
1: 不提了，
0: 别说这个，别说这个，
1: 不提了，付宽，
0: 哎，
1: 经理来了也别走了，
0: 别走，别走，
1: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0: 哎，
1: 大家呢，
0: 哎，
1: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2: 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1: 请大伙吃饭呢？
2: 请大伙吃饭
1: 啊！
2: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吃饭干什么呀？
1: 嗯，答谢一下。
2: 哎呦，哪天啊？
1: 就是前天。
2: 前天
1: 啊？
2: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1: 你妈不让叫。
2: 她这怎么说的？
1: 说你太忙。
2: 我再忙，我吃了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就，
1: 啊，
2: 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1: 有一只炖小鸡儿，
2: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们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1: 还有一盘炖虾，
2: 还有炖虾呢
1: 啊！
2: 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1: 还一肘子，
2: 还有肘子呢
1: 啊！
2: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一顿能开俩肘子。
1: 还有鲫鱼，
2: 还有
1: 熬的汤，
2: 我就爱吃鲫鱼
1: 啊，
2: 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1: 你先别忙，
2: 嗯，
1: 鲫鱼熬汤啊，
2: 嗯，
1: 喂猫的。
2: 干嘛呢？
1: 喂猫，鲫鱼熬汤。
2: 我妈拿鲫鱼喂猫
1: 啊！
0: 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
2: 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
1: 嗯。

0: 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1: 是啊，
0: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1: 您说怎么分配？
0: 我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1: 对，
0: 跟这个老二啊，
1: 哎，不对不对，我妈单身三十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0: 谁说你有兄弟啊？
1: 你不说老大老二吗？
0: 哦，老二啊，
1: 啊，
0: 说的是那只猫，
1: 啊，在家我老大
0: 啊，
1: 猫行二
0: 啊，
1: 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
0: 嗯、我呀，
1: 啊，
0: 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1: 怎么换？
0: 让那猫啊
1: 啊
0: 当我的老大，
1: 那我
0: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1: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一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0: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1: 怎么着，
0: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2: 哎，妈，您不要我了？
0: 要你干什么呀？
2: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看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0: 不用，
2: 你那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
0: 下。有搁哪儿的吗？
2: 我给你挠一波。
0: 你呀、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2: 那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0: 不行
2: 啊，
0: 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2: 妈、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0: 你还会猫叫？
2: 我新学的，叫可好听了。
0: 哦，
2: 通俗叫法。
0: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2: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
0: 嗯。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

0: 性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两天咱们聊到关于疼痛这个话题啊，好多朋友都反馈说，哎呀，太有共鸣了。你看，不管是牙疼啊、关节疼、神经疼，就只要说一疼起来，大家伙都坐立不安，吃不好也睡不好。你看，就像今天我早晨来的时候跟同事打招呼，哎呦，这同事啊，一张嘴一股花椒味儿。我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牙疼的厉害呀，咬着这个花椒感觉能缓解一点。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啊，这个花椒止疼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1: 那这个我问你啊，平时做菜的时候放花椒，如果你直接放嘴里咬一下尝一下，是不是会感觉麻乎乎的
0: 啊？对，咬到之后舌尖麻的哈，一时半会儿都没知觉了，你更别说直接咬在这个牙疼的地方了，我觉得这个麻感可能更强一些。
1: 这就说到了点子上。花椒止痛的核心能暂时阻断牙龈疼痛神经的信号传导，就相当于给牙痛的部位打了一针微型的麻醉药
0: 啊。
1: 麻劲儿在的时候，疼痛的信号传不到大脑里，自然呢你就不感觉痛了。
0: 说白了可能就是先把这个痛觉暂时给它压制住，先顶过去再说，是吧？
1: 完全正确。但花椒啊只是咱们天然食材里简易版的止痛剂，管个牙痛、牙龈痛、轻微的关节刺痛还可以。要是遇上偏头痛、风湿痛、血管性疼痛、三叉神经痛这些更顽固的疼痛，花椒啊就完全不够用了。
0: 这劲儿就不够了哈。但我也想问问到底为什么，你看都是这个发麻的这个感觉，差别这么大。
1: 因为花椒啊是临时性的局部的止痛剂，只能作用在表面，渗透不深，时效也短。麻劲一过该痛还是痛，根本解决不了根源。这时候想要疼痛长久的得到解决，或者解决全身各种疼痛，就得靠咱们中药材里面专业版的强效止痛剂天麻。而且天麻和花椒搭配在一起，那就是黄金搭档，缺一不可。
0: 黄金搭档，这个我可太感兴趣了啊。花椒是简易版的，天麻呢是专业版的，这俩加在一起是不是就把这个所有的疼痛都一网打尽覆盖了啊？
1: 没错。说起天麻呀，它止痛的特点是镇，能稳稳的镇住神经。不光是能让神经不传导疼痛信号，而且更深入，能做到深层次止痛。能穿透皮肤肌肉，进入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甚至是骨骼内部都能渗透进去发挥作用。直接解决了天麻无法深层次止痛的问题。
0: 它给补上了啊。
1: 对，
0: 花椒和天麻搭配在一起，一个是浅表层，一个呢是深层次，完美结合在一起，直接保留优势了，那就没有说它俩解决不了的疼痛了啊。
1: 对，你看现在呀，但凡是以天麻为主的方子，80%会有花椒。就是因为它俩是黄金搭档，止痛最快最好。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小方子。很简单，就是天麻和花椒加在一起，用水煮开。然后把毛巾泡在里边，不管身上哪儿痛直接热敷，止痛速度非常快。

0: 妈，把疼痛信号直接阻断才是真正的根源止疼。那如果大家想要更好的了解天麻止疼的效果，或者想找孙主任来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
1: 真正好的顶级的天麻膏绝对不是单一天麻用料，也不是简单的两种食材搭配，它必须得是科学配伍的配方型产品，采用的十味名贵药材，黄金配伍，
0: 有讲究的，
1: 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各类疼痛人群的体质，配出来的全能止痛方针。
0: 全能止痛方针这个说法非常形象啊，就大家伙一听就明白，排兵布阵一样啊，每一味药材都是一个精兵强将，各司其职，各管一摊，然后呢大家伙是抱团发力一起来攻打疼痛这个敌人，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中医里的药材配伍本质上啊就是排兵布阵，单枪匹马呀永远打不了硬仗，团队联手才能根除病根，
0: 一起使劲儿。
1: 香港大房的天麻膏啊，核心主将，顶级的特级天麻，天麻素含量足，药效强，这是整个方子的灵魂。此外精准搭配了白芷、葛根、丁香、桑叶、桑葚、菊花、薄荷、金银花、花椒，这九味也名贵中药材，十味药材合在一起，多方位多靶点，同时发力，不是指定着一处痛，而是全方位覆盖全身所有的疼痛问题。
0: 所以要吃就要吃这种配方型的天麻膏，因为单一成分作用都太局限了啊，顶多可能临时的缓解一下，根本顾不上全身各处的疼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咱们这十味配方联手，作用是一加一远大于二的，这个效果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啊。
1: 对，在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不管是中老年朋友还是有各类疼痛困扰的人，但凡懂行的，遇到啊腰痛腿痛头痛头晕神经痛血管痛，第一选择永远不是单一的天麻素，更不是普通的止痛片，而是香港大房的天麻膏。
0: 哦，
1: 大家别看就差一个字，差距啊堪称天差地别。
0: 怎么讲？
1: 单一天麻素是提纯的单一成分，作用只有一个，就是短期压制疼痛，靠麻痹神经暂时让你感觉不痛，药效一过疼痛立马卷土重来，治标不治本。而咱们的天麻膏是十味复方配方，走的是根治疼痛的路子，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明白了，吃天麻咱就得吃这种有独家传承配方的好天麻膏，一个完整方子就能统筹解决全身各种各样的疼痛问题，不用说这吃一种那吃一种咱这一种就行了，省心又管用。
1: 对，你比如三叉神经痛，痛起来像刀割一样，
0: 可遭罪了，
1: 刷牙会疼，洗脸会疼，说话会疼，吹风会疼，吃上天麻膏止痛速度非常快，就是因为天麻膏在配伍的时候特意加入了花椒、白芷，再配上核心天麻，这三味药强强联手，专门针对神经痛，能够直接阻断疼痛信号传导，让疼痛信号传不到大脑，
0: 切断了，
1: 从根源上快速止住剧痛，这种止痛效果是单一止痛药单一天麻根本比不了的。
0: 是的，这个三叉神经痛我之前也略有一些了解，号称天下第一痛啊，所以有三叉神经痛的想要减轻痛苦的，那么天麻膏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了。
1: 再比如现在大家最常见的偏头痛，血管性疼痛，这个毛病不光是老年人，很多中年人年轻人也有。
0: 是的，
1: 痛起来的时候脑袋发沉发胀，后脑勺血管一跳一跳的，有人痛得恶心怕光睡不着，更可怕的是长期偏头痛会引发认知功能下降，记忆力减退，甚至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诱发脑梗心梗的隐患。
0: 那这个偏头痛其实不仅是大家觉得疼那么的简单啊，它背后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1: 这种偏头痛大多是血管收缩痉挛、血液循环不畅引发的血管性疼痛。单一成分根本解决不了，

0: 风止痛，血管还是痉挛的，
1: 哎，
0: 供血还是不足的，痛还会犯，
1: 嗯，解决不了问题。
0: 而天麻膏为什么好？配方里特意加入了葛根，
1: 嗯，
0: 葛根专门针对血管问题，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血管异常收缩和痉挛。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从根源上解决血管性疼痛，
1: 嗯，
0: 不管是偏头痛、紧张性头痛，还是心绞痛、胸口闷痛，
1: 嗯，
0: 用上之后止痛效果立竿见影，坚持调理还能大幅度减少发作次数，越来越稳，越来犯的越少。
1: 嗯，这就是区别啊。
0: 对，
1: 要不为什么说有人花2000块钱一公斤买这个顶级天麻去香港大药房去熬呢？这个配方啊是其他地方不具备的，别的产品说只管单一的一种疼，但咱们是一个配方，一个全能止疼的方阵，可以解决全身的各种疼痛。
0: 这就是天麻膏配方的厉害之处。
1: 是的，
0: 为什么其他的止痛药做不到这点？就是因为他们的思路啊就错了。
1: 嗯，
0: 只盯着止痛两个字，就是暂时啊把痛感压下去，
1: 对，
0: 药效一退该痛还痛。而香港大药房天麻膏走的是完全另一条路，
1: 嗯，
0: 不止痛在表面，而是啊治痛在根源。它不是靠单一成分麻痹神经，而是靠十味药强强联手
1: 共同发力，
0: 对，形成全能方阵，把身体的淤堵打通，寒气排出去，经络呀让它顺畅，疼痛的根源没了，人自然就会轻松了。
1: 是的，天麻膏实现了从单纯的止疼到真正治痛的一个深层跨越啊。临时止疼咱说是治标，暂时忍一忍，那么根源治痛是治本，彻底摆脱不再反复。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用上天麻膏十味黄金配方，从根上调，从本上养，用一次就有一次变化啊，越用越稳。如果大家对香港大药房天麻膏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那对于天麻膏止疼效果来说，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啊，标本兼治。孙主任，您看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0: 很对哈，
1: 嗯，
0: 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更确切说什么，叫先标后本。
1: 嗯，就是先解决大家当下疼痛，然后再解决疼痛根源，
0: 对
1: 吧？这也是现在很真实的一个现象啊。哎，大家伙看病啊，治痛啊，心里边最急的是什么？就是首先你别和我讲什么大道理，也不要分析什么病理哈，心里一个念头，快点先不疼。
0: 谁都啊忍不了疼，都想马上缓解。
1: 对，
0: 哎，都急着说呀，我吃这个东西马上就不痛。所以说啊，大家信奉啊治标的药，根本顾不上啊后续怎么样，
1: 无暇顾及了。
0: 对，哎，先把眼前的这道痛关过去再说。
1: 对，已经顾不上后续了。不管说这个药多好，说的多厉害，首先大家是先解决当下这个痛苦啊。当下要止不住疼，说什么这个治本啊、调理去，大家伙也听不进去。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临床当中啊，解决标的药很多。你比如说止痛药，
1: 嗯，
0: 布洛芬、激素等等，这些药啊都是治标的，用上很快呀就能不痛。
1: 那我也想问问，这个天麻算不算治标的药？
0: 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天麻膏的前身先是治标，
1: 嗯，
0: 它里边含有超高含量的天麻素，对于各类疼痛止痛速度啊非常快，这一点呢是有大量临床数据的证实，
1: 嗯，
0: 这也是天麻能成为临床止痛首选药材的核心原因。比如说吸收速度，香港大方曾经做过药物实验，数据显示高含量天麻口服后胃肠道吸收极快
1: 哦。
0: 这是很多呀普通镇痛完全达不到的速度。
1: 嗯，这就是为什么天麻在临床上它一直是止痛领域里啊受

0: 当其冲的一味好药。
1: 没错，之前呢遇到一个患者，风湿病啊8年，从手腕痛逐渐发展全身痛。
0: 嗯，
1: 哎，发作时钻心刺骨，连穿衣服握拳都困难。
0: 啊，
1: 夜里常被痛醒，然后在那儿啊嗷嗷哭。
0: 哎呦，太疼了。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止痛药激素更是常年吃，开始效果很好，但是时间长了出现了骨质疏松。
0: 嗯，
1: 后来因为呀摔倒导致了腰椎骨折。
0: 嗯，这就是副作用很大的一个体现了啊。
1: 对，但是没办法，一旦停药啊痛就受不了了。
0: 对，
1: 后来用上天麻膏当天就有所缓解。
0: 嗯，
1: 等到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更是变化很大，腿脚不像啊是那么发沉，疼痛更是进一步减轻。
0: 嗯，
1: 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0: 安全。
1: 用完5盒的时候疼痛基本不发作了。
0: 嗯，
1: 晚上啊也不会因为关节痛睡不着觉了。
0: 嗯，所以一个好的中药啊，尤其是咱看这种2000块钱一公斤的天麻药材来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快点的把标解决掉。
1: 对，
0: 嗯，
1: 这就是大家想要的药，大家能认为的好药。
0: 嗯，
1: 我吃上能好，而不是说365天才见效。所以啊从辩证角度上看，它的前身呢就是一个治标的。
0: 嗯，
1: 靠的是超高含量高活性天麻素，不管是神经痛血管痛还是刺痛胀痛风湿痛，它都能快速的起效，第一时间把人从剧痛里拉出来。
0: 嗯，
1: 这就是天麻在临床上的止痛领域首当其冲不可代替的底气。
0: 是的，但话又说回来哈，孙主任，一个人能花2000块钱一公斤去买天麻，绝对不仅仅单纯是为了止疼啊。
1: 没错，
0: 嗯，
1: 单纯止痛的方法太多了。我们平时说消炎药布洛芬就是其中一个。
0: 嗯，
1: 吃上马上啊就可以不痛，但是天麻膏治标的作用是它实际药效的10%，剩下的90%。它解决的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0: 哎，这才是大头啊。
1: 这就是为什么有条件的人要花2000块钱一公斤去吃好的天麻膏。
0: 这两天孙主任讲到这种顶级的天麻一公斤价格要达到2000块钱。之前我们还以为说啊这个钱到底花在哪儿了呢，那今天节目给大家答案了，它是真正标本兼治的好药，不仅是解决标让大家少遭罪，长期下来解决的是本啊，是深层次的止疼，这是大家用天麻膏的一个核心意义了。
1: 对，本解决了反复痛的问题啊，就从根上解决了。
0: 嗯，
1: 你比如啊风湿病的痛为什么会痛，
0: 嗯，
1: 一个是风邪善变，天天这里痛那里痛窜着痛走着动，
0: 走窜的，
1: 哎，就是像一把钥匙，先把毛孔经络打开，寒湿跟着往里钻，
0: 嗯，
1: 钻进骨头缝，钻进经络里，人就开始僵硬、酸胀、刺痛、屈伸不利，
0: 嗯，症状来了，
1: 哎，那再一个是经络堵，痛则不通，经络一堵，气血过不去，营养送不到，垃圾排不出来，
0: 是的。
1: 疼痛、麻木、僵硬、肿胀就全都来了。
0: 嗯，所以很多风湿骨病的朋友身上啊，这疼那疼，今天是肩颈，明天腰腿，一变天这种情况就加重，说一累点就犯病，吃了不少啊药物，总是反反复复。其实问题就出在这儿，没有一个止疼药能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
1: 没错，
0: 嗯，
1: 你吃的药啊跟这几个原因都没关系，所以啊都是吃上就不痛，不吃还痛。
0: 对，
1: 而天麻膏之所以能成为百年传承的镇店膏方，核心就是它不是单一成分，
0: 嗯，
1: 而是10味名贵药材黄金配伍，专门围绕祛风通络两大核心，
0: 哎，
1: 全面覆盖各类疼痛根源。首先是祛风，
0: 就把风先排出去。
1: 对，
0: 嗯，
1: 风是疼痛的先导，风不去痛不止，天麻膏以及特级天麻为核心，配备了白芷、花椒等药材，
0: 嗯，
1: 专门把体内窜来窜去的风邪清理出去，把门关上，
0: 不让它进来了，
1: 对，不让寒湿啊继续侵入。风邪一去，那游走性的刺痛、抽痛、僵硬、突然发作的痛感就明显减轻，
0: 嗯，
1: 人呢就不会今天这儿痛，明天那里痛，
0: 嗯，这是从根上止疼，而不是说单纯的去抑制神经了。
1: 没错，接着就是通络。
0: 嗯，就是通则不痛了呗。
1: 对，就是这个道理。经络也是气血的通道，经络不

0: 痛，一切止痛啊都是暂时的。
1: 嗯，
0: 比如说止痛药，它管什么？它只管麻痹神经，让你感觉不到痛。
1: 对，
0: 经络该堵还是堵，寒湿该流还是流，炎症该有还是有。
1: 嗯，
0: 淤堵该在还是在，药效一退，痛感立刻出来。
1: 嗯，这就是所谓的叫治标不治本。
0: 还有人呢，去做理疗、按摩、拔罐，
1: 嗯，
0: 他能暂时放松肌肉，但他进不到经络深处，散不掉深层的寒湿，
1: 嗯，
0: 通不开顽固的淤堵，所以说理疗作用仅仅能维持啊几个小时，
1: 很短啊。
0: 哎，所以我说，凡是啊不疏通经络的止痛，都是暂时的，
1: 对，
0: 痛根还在，只是让你暂时感觉不到。
1: 这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哈、啊，就有点像这个掩耳盗铃这种感觉了、
0: 嗯、
1: 是表面松快了，都没有碰到经络不通这个真正的根儿了。
0: 没错，
1: 嗯，
0: 而天麻膏它不只是只盯着痛，它是盯着堵。
1: 嗯，
0: 第一，它打通经络通道，经络一通，气血能走了，营养送到筋骨肌肉，垃圾废物自然排出去，僵硬酸胀麻木屈伸不利，
1: 嗯，
0: 才能啊从根儿上缓解。第二呢，它不只是通经络，更多的疼痛是炎症、寒湿、淤堵引发的
1: 啊。
0: 配方里的薄荷、桑叶、金银花、丁香等成分，能够清热、消炎、散寒湿、缓解红肿、酸胀、灼热不适、僵硬发沉等问题。
1: 嗯，它是多方位的一起发力啊，通经络、散寒湿、消炎症、解淤堵。就不管你是哪种原因引起的疼痛，这个配方它都能覆盖到、照顾到，也能解决得到。
0: 对。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这就是天麻膏啊，从短期止痛到长期止痛的过程。
1: 是的，
0: 我以前有个患者，年轻的时候啊，遇人不淑。
1: 嗯。
0: 这个男的动不动就喝酒，喝完酒我就出去耍钱。这个患者一边带孩子，一边打工，一边还债。
1: 哎呦，太不容易了。
0: 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分手了。从那以后啊就开始自己生活。
1: 嗯。
0: 为了孩子，哎，什么活都干。不到40就有了风湿病。
1: 哎呦，那可是每天都很遭罪啊。
0: 是啊，手指、手腕、膝盖、脚踝全肿了。
1: 嗯。
0: 手指关节变形，握不住拳。膝盖肿得像发面的馒头，蹲不下去也站不直。
1: 嗯，
0: 要是碰见变天更严重，痛得靠在墙上哭。
1: 哇，
0: 晚上整夜睡不着，只能坐在床头这么熬着。
1: 太遭罪了、哎、
0: 那我让他用上了天麻膏，手指和膝盖剧烈疼痛就缓解了。
1: 嗯，
0: 能慢慢弯手指了。
1: 嗯，
0: 晚上能躺床上睡几个小时的安稳觉，吃半个月关节肿胀消了一圈，能自己端碗吃饭、穿衣服、洗漱。
1: 嗯，
0: 吃了一个疗程，胳膊能抬起来了，能下楼遛弯。
1: 嗯，
0: 变天的时候基本不痛了。
1: 太好了。
0: 后来继续吃，越吃效果越好，生活也回到正轨，也不用再担心疼痛的问题了。
1: 嗯，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大事儿啊。
0: 嗯，
1: 咱说单一成分只能管一小部分，顶多说临时压一压这个疼痛感。而配方型天麻膏呢，是祛风通络一起上，从根源上把导致疼痛的这个原因全部都解决掉了。
0: 非常对。
1: 嗯，
0: 治标快是让人呢立刻舒服，治本稳是让人呢不再反复。
1: 是的，
0: 天麻膏先快速解决疼痛感，满足大家最急迫的需求，同时在背后祛风通络，把疼痛的根基一点点拆掉。
1: 是，
0: 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想要真正彻底解决全身疼痛，必须用这种配方型的天麻膏。
1: 嗯嗯，
0: 单一成分是永远做不到这么全面的。
1: 是的，所以看有风湿骨病的，甚至有其他疼痛的朋友，你只要是想解决问题啊，就得用上天麻膏，十味配方协同发力啊，先标后本，全面解决所有疼痛。如果大家对天麻膏感兴趣，

0: 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1: 400-875-3533，400-875-3533。
0: 这个天麻膏效果这么好啊，很重要的一点，一定得是好的极品的天麻。只有好天麻才能说后续咱谈效果这个事儿。
2: 对，你这个不是随便什么天麻呀都能拿来做天麻膏的。
0: 对，咱也得看这个天麻的品相是不是。
2: 对，判断天麻呀好不好，唯一权威，唯一科学，唯一能代表药效的，就是啊中国药典明确规定，天麻加对羟基甲苯醇总含量，这两个成分呢是决定天麻膏药效的核心灵魂，
0: 最重要的，
2: 对，也是国际公认通用的质量控制方法。少一点药效的差一截，就不能叫药用天麻。
0: 这个天麻素我们都知道啊，说止疼快、止神经痛、血管痛都挺厉害的。那么这个对羟基苯甲醇，它是负责什么的？
2: 它就是天麻素的活性甘源。天麻素进入人体加工储存后，会自然转化成啊对羟基甲苯醇，生物活性啊比天麻素更强。可以保护神经、抗炎、通络、散瘀、修复经络，效果更突出。可以说它是天麻能从根源上解决风湿痛、神经痛、经络痛的真正底气。就是这个含量绝对不能忽视。
0: 也就是说它含量越高品质就越高，止疼的效果也就是越好的。
2: 对，但必须也一起看。它两个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0: 手拉手的。
2: 只测天麻素反映不出真实药效，只测羟基苯甲醇看不到活性储备。所以说药典、香港药房标准都明确要求两者总含量必须达标，才能算真正的药用天麻。这是硬指标，也是我们香港大药房选天麻的第一准则，达不到这个标准再大再好看也都不要。
0: 这选出来的天麻效果一定是毋庸置疑的啊。
2: 当然了，这种特级天麻呀单独用都能快速止痛。所以说市面上这种顶级天麻一公斤的卖到2000块钱，很多懂行认知高追求高品质的人都专门的买来自己加工自己用。而普通天麻的药用价值就差得太远了。几十块钱的人参只能煲汤泡酒，没有明确的功效。而真正的野山参一片呢就能吊命。药材就是这样，标准不同效果天差地别。
0: 是的，
2: 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只有顶级天麻才有效果，只有符合香港大方要标准天麻才能做我们的天麻膏。
0: 很多朋友是不会选天麻啊，怕买错，甚至说怕买假。那最简单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直接选香港大药房的天麻膏，源头上已经替大家把好关了啊，用的就是顶级特级天麻，不用再操心辨别。而且香港大药房把它做成这个膏，这是天麻最顶级的一个吃法了。
2: 对，就是顶级药材加顶级工艺，
0: 对，
2: 才能让药效啊最大化。香港大药房的天麻膏一直坚持古法制膏。香港制药标准，什么时辰下药材，什么火候熬，熬到什么浓度，搅拌速度多快，都是老药工啊手把手的传承。一丝一毫都不能差，
0: 要求非常严格啊。这个膏方啊可不是说大家伙随便说我在家熬一熬就能叫膏方的啊。
2: 那不对呢。
0: 对。
2: 香港大房的天麻膏1000颗特级天麻原材只能熬出200颗天麻膏。再配上其他9味名贵药材。一份膏啊最少3天3夜才能熬成。
0: 哇，不容易啊。
2: 每一滴每一勺都是药材浓缩的精华。所以吃上就止痛，坚持用就断根。
0: 那咱们中老年朋友更应该用这种高标准高浓缩的好膏滋了。
2: 特级天麻古法熬膏加上香港标准，真正造就了香港大房天麻膏先标后本。广谱止痛的顶级效果。什么是广谱？就是全身各种疼痛，神经痛、血管痛、风湿痛、肌肉痛、关节痛、身躯不利都能帮我们解决，全面覆盖。
0: 这才叫广谱啊。顶级原料守住药效底线，顶级膏方呢把药效放大到最强，那么这两者一结合呀 才有说从根源解决疼痛的真正。

压制这个疼痛，咱不如说一次选对，用香港大药房高标准天麻膏，从根源解决问题，这才是最划算，对自己身体最负责任的。如果大家想用上这款香港标准特级天麻古法膏方的天麻膏，记住啊，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

0: 然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2: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1: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2: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1: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875-3533，400-875-3533。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
3: 哎，
4: 好。
3: 嗯，
4: 很激动啊。一入和您问诊的，很震撼我。我特别激动
3: 啊。没事，别着急，慢慢说。具体什么问题？
4: 我是锦州。
3: 嗯。
4: 锦州人。
3: 嗯。
4: 今年69岁了。身高1.57米。体重原来100斤，现在最好是80斤，完然后还有最次就是76斤，太干瘦了。
3: 嗯，
4: 我那个50岁时候腹部喘气儿，就是腹部喘气儿，我也没咋去当回事儿，完了5年以后吧，就睡眠就不好了。
3: 嗯，
4: 我完了越来越严重，你看这都是一环，我算计都是50岁到现在69，都是将近15年左右的。
3: 嗯，
4: 完我就这么熬熬的，身体素质是挺好，但是这么熬我也确实熬的越熬越老。
3: 嗯，
4: 反正是白天晚上吧，你看那脑袋还不迷糊，也不疼，但是要是转一圈两圈那可都晕倒了。
3: 嗯，
4: 就吃完这一下这个是不过关了。
3: 嗯，
4: 完了就是
5: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6: 无所谓，
5: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6: 拿着太沉，
5: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6: 下车再买，
5: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6: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1: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4: 完别人一看我，家人看我说你有啥毛病，白天晚上完了干啥玩意儿还都挺正常，但是黑夜晚我太难熬了。哎呀，孙主任呢，这都是我自己一定搁自己身上了，别人谁也体会不到。哎呀，就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白天晚正常，晚上就是我特别是挺难过的。
3: 嗯，
4: 就是吧，一般从小我算下来的，就是10点钟，就开始了，从脚心往上一拥，到腹部肚脐和这个。和这个内腹，哎呀这一拥啊，这个我整的我也可一点也受不了，那可难受可难受了。
3: 嗯，
4: 完然后我就不行了，马上就起来坐着，我就汗呢的，只有这样汗呢才能平静。再严重大劲儿我还下去走溜达溜达。
3: 嗯，
4: 这一溜达，你看一碰到3点才能平静下来。就是容易，就是一直就是这样的，完越来越越严重。我要感觉啥，就是脏腑不平静，完了还饿，吃完还不吸收，我这也太矛盾了。特别是黑夜晚吧，越折腾还越饿。你说完我还不敢吃，越吃腹部它越胀，越喘气。这一喘气，这都是这内腹上就不平静了。
3: 你手脚凉，这个正常吗？
4: 我手不凉，我脚吧，这一犯毛病，脚心发热，身体也有点热。
3: 血压、血糖什么的怎么样？
4: 血压、血糖。我这个3高好像都没有，但血脂我没测过， 我可遭。

0: 血压、血糖都没事儿啊。年轻前
1: 出了还是没事儿。
0: 年轻前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农民。农民干活也挺累的。
0: 你晚上躺床上这么折腾的时候，困不困呢？
1: 哎呀，这个，就是不一样情况。以前吧，我搁地下睡着觉，完就溜达溜达，哎呀，可困可困了，眼睛睁不开。但你上炕上躺下，等神眼就睁开了。就是这情况。完，现在这情况是没有了，没有了。但是吧，我也还是站不过平，就是我腹部里边就折腾，我都一起来，一直就这么折腾。完，我就跟你通话，我就这个打怵，我说我这上言下语都想不来，一句没有。完，有时就像大早就像停顿似的，就像不长不扬的，就像停止工作了。还有这样情况。
0: 用过什么药吗？
1: 我吃啥药啊？我没吃啥药。我一般情况下我很注重这个吃药的问题，因为这医生吧技术不一样，完吃那药去吧，我怕就有副作用。完我一直啥药不吃，但是我从来没感冒过。也不高烧，但是我有点低，犯病有点低烧。
0: 你每次发病啊，是因为天气变化呀，还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啊？
1: 你那都没关系，但是吧，我这些年吧，我跟你家对象吧。心情确实不好，这些年他脾气不好，说打打说骂骂，完我就维持家庭，我得支撑的。
0: 你这样的，我给你开一个方子，你用这个药哈，很简单的一个药，柴胡疏肝丸。因为你这个症状啊，这中医叫奔豚气，西医这属于抑郁症，啊。
1: 叫柴胡啥？
0: 柴胡疏肝丸。
1: 疏肝丸，
0: 哎，你就用柴胡疏肝丸就可以。
1: 我就，对，我可以睡觉，可怕热了，这是。我是不是身体有剧毒啊？
0: 你是抑郁症，你现在的问题是情志不畅引起的，这叫奔豚气啊。柴胡疏丸可以给你疏肝理气、消胀就可以了。
1: 这个后脑勺就是，也就是颈椎这个耳朵后边是上边上下吧，这个还有点疼，这有要睡觉影响不的？
0: 不影响。你如果疼很重的话，影响睡眠，你可以用点天麻膏。因为你是抑郁症，如果你年轻的话，我会建议你用戴立新的。但是你现在的年龄，戴立新已经是不适合用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就用
1: 柴胡疏肝丸。
0: 柴胡疏肝丸，哎，如果身上有酸痛、晕麻、睡不着觉，再加点啊天麻膏，效果更好。
1: 完，我说我还像挺能吃，一天吃四顿饭，晚上这关过不去，白天我可以少吃溜达溜达。
0: 这属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属于精神系统引起的。
1: 这我有感触。
0: 你就用柴胡疏肝丸，哎，来规整啊内脏的神经，再加天麻膏，哎，让大脑啊能睡觉休息好就可以了。
1: 天麻膏，就这回你讲做这个呀？
0: 对，天麻膏加柴胡疏肝丸，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人啊，头疼、头晕、身上疼，图省事儿啊，说吃几块钱的止疼片，当时呢能压一压，但是过两天又犯。其实根本解决不了根上的问题。那香港大药房的特级天麻膏不是单一成分硬来压疼，而是从平肝息风、驱风通络入手，把神经、血管、经络都调理顺了，头疼、眩晕、脑供血不足、风湿麻木这些老毛病才能从根上缓解。这就是好天麻的价值，贵就贵在真管用，能去根。咨询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哈。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天听你节目嘛，听你讲的天麻膏，我之前用过，吃上以后哈，那个止疼效果特别快。那你今天是不是给我们也带来了呀？我还想再用上点。
0: 天麻膏啊，是香港大方传承百年的经典秘方，能传承到至今呢，就已经说明它的止痛效果是毋庸置疑的。我现在正在协商，如果有消息，我会提前通知大家的。那你是什么情况下用的天麻膏啊？
3: 我是有冠心病，我这病都七八年了。自从检查出来得了这个病，我就特别注意，就按时吃降压药、降脂药。就平常吃饭饮食也是清淡少油少盐的，但是这个心绞痛经常犯，稍微累点啦，然后心情一不好，情绪一波动啊，就马上就会犯。那个心绞痛一犯，它一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就闷的呀，喘不上来气儿，

0: 左肩这块还有后背那里都跟着疼，不光就有这个心绞痛，我还偏头疼，就是脑袋都一抽一抽的疼，后脑勺像是被绳子勒住那样，就是发紧，又紧又疼的那种。
1: 嗯，
0: 然后这些年我能用的止疼方法哈、啊、也都试了，吃药吧也不管用，扎个针灸吧能缓一会儿，时间一长照样还得犯，也根本就去不了根儿。啊，你说这也怎么就这么难治呢，孙主任？
1: 偏头痛啊，是一种啊血管神经性头痛，头部的血管呢、啊、出现痉挛，哎，造成的神经功能紊乱，一刺激就收缩跳痛啊，引起半侧的头痛。一般呢，等女性啊都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哎，最常见的就是在月经期的时候，跟生理期直接相关。而且的话呢，偏头痛啊，它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它会引起啊很明显的神经功能异常，比如在发病之前呢，会有幻视或者视力的改变。发病之后呢，会有啊，我们说了半身呢、啊、功能异常，有点类似于中风，但是一定要提醒哈，这个像中风啊，但是时间久了，它会变成真中风的。偏头痛也是中风的一个重要病因呐、啊。那心绞痛呢，是冠状动脉狭窄，供血不足，一冷一热呀，就缺血缺氧，哎，就会引起呀、啊、心绞痛啊、哎，也就是胸部心间区的疼痛。血管引发的疼痛啊，绝对不能忍一忍就过去了。长期血管痉挛，供血不稳定，极诱发呀心梗、脑梗，哎，这是有生命危险的。这种痛啊，越来越危险，必须高度重视。
0: 我也怕再出现这事儿，所以一直就在吃药。但是你看，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也没太明显的变化，啊，一直到我儿子哈给我带回来了天麻膏，
1: 嗯，
0: 那吃了就真不一样了。这不是有一次正好我这个偏头疼犯了嘛，
1: 嗯，
0: 就赶紧吃上一顿，就几分钟的时间，然后脑袋就不那么发紧了，整个人都觉得松快了，不到半个小时，这个头疼就减轻了，
1: 嗯，
0: 这不是吃到第三天嘛，我下楼买东西哈，走快了点儿，然后这个胸口开始发闷，感觉要犯心绞痛，我马上回家，我吃上天麻膏，我还特意多吃了一顿。那种闷啊疼啊那种感觉就慢慢消失了，
1: 嗯，
0: 后来这不是一直坚持用吗，用了三盒以后这个心绞痛就不咋犯了，
1: 嗯，
0: 就偶尔犯一回，嗯，还是受凉了，
1: 嗯，
0: 就那种。这天麻膏我觉得真是好东西，心绞痛不那么犯了，心梗风险这不就没有了吗？
1: 对，它是止痛两步走，标本兼治。哎，第一步快速缓解疼痛，配方里的顶级天麻呀为主药，搭配花椒、白芷，作用于啊神经，阻断痛觉信号。哎，像是偏头痛，很快半个小时就能缓解。先把你疼痛憋闷煎熬中啊拉出来，让你不遭罪，先让你缓过来。
0: 至少不遭罪了。你说吃药不就是图个有效果，效果快嘛？尤其是像我这种疼，吃药就想着能马上不疼，那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1: 这个大家都是这个要求哈，谁都不想痛，多难受啊，痛在谁身上谁知道那份煎熬，先止痛不遭罪，这是第一步必须做到。但我告诉你，天麻膏的价值啊绝不止于此，天麻膏真正的目的是第二步，深层治本，恢复血管的舒张功能，缓解血管痉挛，改善心脑供血，从根源上解决血管张力异常，减少血管性疼痛啊反复发作的一种情况。治标是救急，让你当下不痛少遭罪，治本是保命长久的安稳，远离心脑血管疾病这些大的风险。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那我更得用上了，孙主任，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我要坚持再吃一段时间，争取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疼痛，再也不出危险。

0: 那也正在帮他联系呢，正在办手续，哎，应该快办完了。哎，你这两天呢，关注节目，等消息，有什么结果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
1: 那行好，我会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孙主任。
0: 哎，行，那好，今天就聊到这里。
1: 好好好，行，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为什么啊，中国香港地区的朋友都认天麻膏不吃天麻素？其实道理很简单，天麻素呢就是提取的单一微量成分，只能暂时抑制疼，治标不治本。那香港大药房特级天麻膏呢，是1000克特级天麻才熬出200克膏，再搭配白芷、葛根这些药材，多靶点协同作用，既能快速止住神经性头疼、血管性疼、肌肉疼，长期吃呢改善微循环、疏通经络。不管是高血压引起的头胀，还是中风之后的肢体麻木，或者是常年失眠、脑供血不足，都能全面调理，真正实现从止痛到治痛的深层跨越。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啊，这个我给老伴儿咨询。
0: 嗯，
3: 这个老伴儿啊，今年是66岁。
0: 嗯，
3: 就是他两个病，一个是某一个身体某一块跳的疼。
0: 嗯，
3: 第二是口干口苦。
0: 嗯，
3: 我给你先说这个跳的问题。
0: 嗯，
3: 在2001年，他这个腰疼，就是这个三四节那点溜做的片子。
0: 嗯，
3: 结论是腰肌管狭窄。骨质增生钙化，
0: 嗯，
3: 完引起什么呢？他这个右腿就是这一条到这个小脚的指头那三个，
0: 嗯，
3: 就是当时是酸。
0: 这是哪年？
3: 2001年，
0: 20多年前做手术了吗？
3: 没有，没有，没有，不敢做。完是当时大夫叫做。
0: 为什么不敢做呀？
3: 那不抬说要一做怕瘫吗？
0: 那不做你现在得什么样了？
3: 完事之后吧。现在怎的落下一个什么根儿呢？就有时候吧，他这个脚这个就是右腿这个小脚的指头这三个，他有时候跳，一跳一疼，一跳一疼。完这是到现在呢，归哪来了呢？归上身来了，上身的右边的右手胳膊根儿前边儿。完事吧，刚开始是疼的不厉害，完事之后越来越疼的。
0: 颈椎又查了吗？
3: 颈椎没查。
0: 嗯，现在颈椎也不行了，椎管狭窄就这样，腰不治，过几年就颈椎也出毛病，颈椎不治，过几年腰椎出毛病。
3: 哦，那没查，我是怎的呢？就是我他有时候窜，他搁这个胳膊根儿这嘎、个、前头的这个包的这个尖儿的包的弯那个。
0: 现在能不能下地走路？
3: 能。
0: 啊，干活什么的呢？
3: 干活还行吧，就捡刺呗。
0: 走路能走多远？
3: 走路走就正常，能走挺老远。
0: 哦，那还行，
3: 啊，
0: 狭窄不重。
3: 完事吧，他这个就是啥跳，由轻到重。
0: 嗯，
3: 完事咱重了，他达到什么上厕所都上不了。
0: 嗯，
3: 完就吃什么呢？吃这个双氯芬酸钠缓解缓释片。
0: 啊，可以。啊、
3: 吃上两粒或者3粒，连线就不疼了。
0: 嗯，
3: 就差了，就这个事儿。
0: 嗯。
3: 这玩意儿是怎么个原因咱也不知道，问大夫。大夫
0: 不用说都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是颈椎病啊。
3: 啊，颈椎病造成的。
0: 对呀、啊、你腰椎管狭窄这一年了，肯定颈椎已经非常不好了。
3: 哎呀，怪不得中医大夫说是颈椎造成的。
0: 对，
3: 我还没信呢，我这颈椎怎么能整那个胳膊尖儿上来？
0: 这指头尖不归脖子管吗？脚趾头就是腰椎，手指的就是颈椎。
3: 啊啊，这俩就颈椎啊。
0: 那不一样吗？
3: 那你说那个他怎么能跳呢？一跳跳成啊。

0: 芝麻糕啊，是香港大坊传承百年的经典秘方，景福坊药店就有卖的啊。
1: 啊，景福坊药店有啊。
0: 对对啊、
1: 嗯。啊，你那是这个，就你那自动车里有呗？
0: 有不有啊、嗯？
1: 好。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这个口干口苦，完事儿。
0: 晚上睡觉张不张嘴？
1: 晚上睡觉啊。
0: 嗯。
1: 张嘴。
0: 不是鼻子的事儿，就是颈椎的事儿。
1: 啊，就是口干口苦啊。
0: 对对啊。嗯
1: 啊，与这有关呐。
0: 他有没有鼻子的问题？
1: 鼻子有没？没有。
0: 那你就还是用这俩方子就可以了，就用景福康加上天麻膏就可以了。
1: 啊，就吃这也行。
0: 改变了，晚上睡觉张不上嘴啊、嗯。
1: 这口干口苦啊。
0: 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而且他这个颈椎曲度改变了，嘴张不上，说明他呼吸道啊曲度也改变了。他晚睡眠的过程会缺氧的，会引起很多症状的。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我给你方法治调理一下。颈
1: 啊，就这个景富康和这个天麻膏。
0: 对对对，嗯。
1: 啊，啊，这还不是肝胆肾的事儿啊？
0: 不是啊。
1: 好。
0: 啊，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顶级大巴山头茶冬麻一公斤2000块钱，内含高含量天麻素、羟基苯甲醇、天麻多糖、氨基酸等微量元素，另外搭配了10味名贵中药，短期快速见效，长期去根儿，头痛、眩晕、失眠、脑供血不足、风湿麻木必须要用。顶级天麻，顶级吃法，顶级效果。咨询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哎，你好你好，我今天听你讲的天麻膏啊、嗯、感觉这个太对我正了哈、
0: 啊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麻烦您帮我看看看我能不能用上点儿。
0: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今年63。
0: 嗯，
3: 主要问题就是这个高血压。这个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快20年了吧。
0: 嗯嗯，那血压平时能控制到多少啊？
3: 我这也不经常量，基本上就一个礼拜才量这么一回。
0: 嗯，
3: 上回量的时候高压是160，低压是110。
0: 现在在吃什么降压药啊？吃完之后血压能控制住吗？
3: 现在这不吃2种降压药吗？一个是硝苯地平，一个是缬沙胆。
0: 嗯。
3: 吃完这个降压药测的血压是130左右，但是很不稳定，忽高忽低的。最难受的就是这个头晕迷糊啊。
0: 嗯，
3: 每天早上一醒过来之后脑袋就沉得不行，晕乎乎的，看东西也模糊，站都站不稳，稍微一动啊或者一走啊，头晕立马都加重了，有时候还头疼，浑身没劲儿。
0: 嗯，
3: 整天都想睡觉，但是到晚上又睡不好觉，还容易醒。
0: 嗯，
3: 醒了之后呢还头晕，严重的时候还恶心呢，注意力一点都集中不起来。
0: 嗯，
3: 平时吧想干点活啊，散散步啊，我都不敢。
0: 嗯，
3: 他坐着时间长了猛地站起来，眼前忽然就一黑，必须得有人扶着，不然就能摔倒了。就是
0: 你刚才说这个问题啊，根儿上就在一个地方，你的血管呢、硬化了，这血管收缩能力太差，血管弹性不够，舒张不开，高血压20年，血管长期处于高压状态，这就像一根呢胶皮管子，常年绷得紧紧的，弹性肯定越来越差，越来越硬，收缩舒张功能越来越弱，该舒张的时候不舒张，哎，打不开，该收缩的时候呢又收缩不回来，所以说血压也就忽高忽低，血管一收缩一痉挛，供血呀、就跟不上，脑袋缺血就会出现呢大脑缺氧，人家会啊头晕、头沉、迷糊、视物模糊。站起来的时候两眼发黑、恶心、乏力、睡不好、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症状。所以说你所有的症状都是血管收缩功能差、脑部供血不足造成的。
3: 哎呀，主任你说的对啊，现在这些症状对我的生活影响太大了，那出门必须得家人陪着，就怕这个摔倒受伤了，看书啊看电视也看不进去，完了睡眠的越来越差，越头晕越睡不着觉，
0: 嗯，
3: 越睡不着觉的这血压就越不稳，这不是恶性循环了。而且现在的胃口啊、一点都没有，吃一点都饱，怎么吃都吃不进去。你说我这情况到底该咋办呢？这天麻膏我能用不能啊？
0: 你这种情况啊必须得用天麻膏，特别适合你这种高血压、血管弹性差、长期头晕迷糊的人。
3: 嗯、
0: 首先天麻膏啊它是古法膏方。它是5:1的熬制，每一滴液都是药材的高度浓缩，药效足，作用持久。更关键是这个。

0: 膏方啊特别好吸收，哪怕你刚才说了你的脾胃的问题哈，脾胃弱，吃饭不香，消化差，吃上也没有负担，能快速吸收，直接作用到血管上，改善呢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天麻膏进入身体之后啊，能平衡血管活性物质，促进一氧化碳的释放，能帮血管呢正常舒张。血管一旦能正常舒张，弹性恢复，血液运行啊就不会受阻，脑部供血就能马上改善。脑供血一足，哎，我们刚才说那些头晕、头沉、迷惑、眼前发黑、恶心、乏力的问题就能啊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缓解。坚持用一起，血管功能稳定了，血压波动啊就会慢慢变小，睡眠、精神、胃口都会跟着改变。这就是天麻膏啊，专门针对头晕、血管问题的核心优势。
1: 那孙主任，那我现在想要用上这天麻膏行不行啊？
0: 我们现在正在协商，你再等一两天，有消息我们在节目中会通知大家。
1: 那我等你消息。那我这个情况，这降压药用不用调整呢？
0: 不用调整，哎，你这个方案是可以的。等天麻膏到了，两者配合用，血压会越来越好，症状啊也会改善的非常明显。
1: 行，太感谢孙主任您了，谢谢您哈。
0: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那谢谢您，孙主任，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啊，好天麻必须要做膏才能吃出真效果。真正懂行的啊，认准膏资，这才是特级天麻的顶级吃法。香港大药房品控全球标杆，1000克特级天麻只熬200克膏，快速调节神经，舒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当天止痛，长期去根，神经性头痛、血管性头痛、高血压、头晕、中风后麻木、关节屈伸不利，认准特级天麻膏。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 Oh Nice FM 101.7。
4: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同志们喜欢听您的相声，
6: 不一定啊，
5: 各有所爱
6: 啊，对，
5: 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
5: 一人一个性情，
6: 这倒是。
5: 我的爱好
6: 啊，
5: 就与众不同了。
6: 你喜欢什么？
5: 我爱大海。
6: 哎，
5: 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相同。
6: 哦，
5: 我这个人呢是非常的爱海。
6: 你
5: 哎，
6: 嗯，
5: 我都怀疑你
6: 怎么
5: 见过海吗？
6: 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海。
5: 见过吗？
6: 我告诉你啊，在北京是天天见的。
5: 在北京
6: 那是经常的事儿。
5: 在海上坐过船吗？
6: 先你这么说吧，每星期在海上总得走这么两三趟。
5: 那可够艰苦的。
6: 美极了。我可以从那个五龙厅坐着小船一直可以滑到倚兰堂。
5: 嗯嗯，让我登上了小白毯儿。哎呀，祖国的大海尽收眼底呀。
6: 北京的公园
5: 北海呀、
6: 这个海就不小了。
5: 名字叫海
6: 啊，
5: 其实那是人造的湖。
6: 湖
5: 那是湖，
6: 这个湖跟海还有区别呀。哎呀，我这个脑子呀，
5: 师弟，师弟，比这个湖大一点的叫海，比湖大的
6: 啊，
5: 河，黄河
6: 啊，还有河
5: 啊，比河大的是
6: 江，
5: 万里长江，
6: 比江大的，
5: 比江大的
6: 是海，比海大的，
5: 比海大的羊，
6: 比羊大的，
5: 比羊大的牛，
6: 哎，
5: 牛。

0: 李丹，我真不懂啊。跟你闹着玩儿。
1: 辽阔海洋嘛，
0: 哎，
1: 知道咱们国家
0: 有多少海吗？
1: 我们国家有。
0: 有多少？
1: 多少个海？
0: 海还分多少？我们那海，海了去了。
1: 大概是不知道。
0: 我这么问你吧，
1: 见过我们水兵没有？
0: 水兵还没见过，不就戴着帽子没帽檐？
1: 对，水兵嘛，
0: 这后边有俩小辫儿，
1: 那叫飘带。
0: 这衣裳这样，
1: 水兵服，
0: 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1: 这叫小围嘴啊？
0: 嗯，上边有那么七八道。
2: 啊，对，
0: 有六七个。
2: 这
0: 四道，一共四道，不多，四道。
1: 为什么四道啊？
0: 当然，五道多了，三道少点，四道整合适。
1: 哎呀，你瞧，你这学问真是不浅呐！
0: 不敢说
1: 啊，您浪费知道三道和五道
0: 是，
1: 这真是胡说八道啊！
0: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1: 对吗？那个
0: 不对啊，
1: 四道
0: 啊，
1: 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0: 哦，对对对对，中国的四大发明嘛。
1: 哎，不，
0: 四
1: 啊，四大发明是四大发明，四个大海是四个大海。
0: 对啊，我说的是四个大海啊，
1: 我没说五个呀。
0: 啊，我这么大岁数，四个大海
1: 我不懂。
0: 知道，我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学过这课，得过100分。
1: 好极了，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祖国有哪四个大海？
3: 四个吗？
1: 哪四个呀？
0: 这个，上说那白海算一个吗？
1: 上
0: 就是那小白塔啊！
1: 啊，
0: 还是你
1: 不是你剪个头，
0: 你要同意咱算通过了。
1: 你先说，你先说，
0: 啊、
1: 你先说，
0: 有这个北海
1: 啊，北海
0: 啊，
1: 嗯，
0: 中南海，什刹海
1: 还缺一个，
0: 袁世海四个
1: 啊，把话里头出来了，
0: 怎么
1: 不对？祖国的四个大海
0: 啊，
1: 东海、南海、黄海、渤海
0: 啊，这
1: 四个
0: 啊，得过100分
1: 呗，别说了。从北边鸭绿江口、
0: 啊、
1: 到南边北仑的河口，
0: 哦、
1: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
0: 哦。我们有这么长的海岸线？
1: 对，
0: 这我要是来回来去遛个弯儿，
1: 遛弯儿
0: 啊，
1: 走一趟
0: 啊，
1: 1年零11个月。
0: 哎呦，可没那时间，
1: 想去吗？
0: 想去，
1: 可以。
0: 怎么办？
1: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吧。
0: 对呀、
1: 啊，
0: 我找你们海军借军舰，
1: 借我一军舰，
0: 借你军舰。
1: 到时候我就开着舰去，用外行话啊，
0: 我到海上我遛遛，
1: 外行话，
0: 我、
1: 啊、那不叫开舰，
0: 那叫。
1: 啊，
0: 不叫开，
1: 我摇着剑，摇着剑去，
0: 摇剑呀！
1: 我一个人，我就在海上，我就到处玩，摇着
0: 啊，这是外行话，
1: 我是
0: 也不叫摇剑，
1: 那叫
0: 那叫驾驶，
1: 我驾着驶去，
0: 是
1: 啊，
0: 语法不通
1: 啊，
0: 我就到海上，我到处漂流，我到处玩，我在我们中国的海上玩玩够了，走到了，完了以后我再出口、
1: 哎、啊，
0: 我到海外。我要漂流在海外，我要学习小说里边那个外国人。
1: 小说里的外国人
0: 啊，这是到处漂流的那个有、
1: 啊、
0: 对，
1: 到处漂流，
0: 哎，
1: 谁呀、啊？
0: 就是那个他叫外国人，就学他。
1: 哪个外国人呢？
0: 你没看这本书？
1: 就是那个叫那个
0: 哦，孙鲁宾，孙鲁宾。我要学习孙鲁宾，我要驾驶着我们军舰。
1: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啊、
1: 海上漂流记那叫鲁宾孙，
0: 不孙鲁，
1: 哦，孙鲁宾是我舅舅。
0: 我就学他，我外边玩玩，
1: 到海上去。
0: 哎，
1: 你会驾驶军舰吗？
0: 有什么了不起
1: 啊？
0: 我连自行车都敢骑。
1: 那就这样、啊、咱这个舞台
0: 啊，
1: 就好比是个军舰。
0: 干什么呀？
1: 我是指挥员。
0: 哦，
1: 我下个口令，看你懂不懂。
0: 考考我呀、啊？
1: 怎么样？
0: 来吧，
1: 来，
0: 看好了。
1: 嗯，
0: 这就好比军舰。
1: 从现在起，这就是军舰了。
0: 哦，台下边呢？
1: 汪洋大海。
0: 这是汪洋大海。
1: 汪洋一
0: 片。哎呦，海里边怎么那么些人呢？
1: 嗯。
0: 啊
1: 啊，对，游泳的，
0: 游泳的，
1: 这是游泳的呀、啊。
0: 哦，还有舰将。
1: 哎呦。
0: 我说怎么穿着棉大衣游泳呢？
1: 你考不考上？
0: 好嘞，注意口令啊！
1: 左五度，
0: 这有什么？

0: 太简单喽。
1: 你这干什么呢？
0: 你不是让我锁五度，
1: 要五度，捂上点肚子，
0: 捂这个肚子呀？
1: 你不是怕我受海风吗？
0: 不对啊，我给你下的这是坐立，
1: 坐立，
0: 我是指挥员，你不正在操作呢吗？
1: 说清楚了，你这还赖我了？
0: 他是那指挥员，
2: 对，
0: 我是那个
1: 操作，
0: 操作的，我没闲着，
1: 你，
0: 我在这正那什么呢？
1: 操作，
0: 正操作的，
1: 你还是骑自行车？你知道
0: 不是我忙着
1: 操作，
0: 我是我在这操作
1: 汽车方向盘，
0: 不是我那个我操作呢，
1: 你那是打气呢，
0: 这
1: 呀，
0: 大车轮子
1: 啊，
0: 那叫坐轮，
1: 电影里看过，
0: 行吗？
1: 接下来吧，
0: 来。我下了口令之后附送啊，
1: 怎么附？
0: 我说左五度，
1: 我
0: 五度左，
1: 就这么说
0: 啊，简单，
1: 来吧，
0: 左五度，
1: 五度左，
0: 右五度，
1: 五度右，
0: 六十五度，
1: 老白字儿。
0: 你这喝上了是怎么着？
1: 你那六十五度了，我还不来两口？
0: 咱们的军舰呢？到了海上了，
1: 这是海上，
0: 看见没有？
1: 什么？
0: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1: 哦，
0: 时而碧波荡漾，
1: 真美呀、啊！
0: 时而卷着巨浪，
1: 哎呀，这大海没准脾气。
0: 大海呀、啊，大海，
1: 要朗诵。
0: 你那特有的魅力吸引了多少旅游家们的神往。大海呀、啊、大海，你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你的个儿大海呀、啊，大海，多少探险家远走重洋，也制服不了你那万世不息的惊涛。大海呀，大海，你简直是没治了。自来水供应用不完你的，你的水别退。
1: 你让大伙听听这是诗吗？这个，
0: 我哪会朗诵啊？
1: 别太正经了，
0: 来来来
1: 啊，
0: 你看看那个吧。
2: 哦，
3: 看见了没有？
0: 啊、看见了哈。
1: 什么？
0: 小白塔、啊？
1: 还是北海呀、啊？
0: 什么呀？
1: 那个
0: 是岛。
1: 哦，
0: 斑驳岛，
1: 斑驳岛啊，
0: 什么岛？
1: 那是祖国的岛屿呀、啊，
0: 岛屿，
1: 祖国的岛屿，星罗棋布，
0: 哦，
1: 千姿百态，
0: 是，
1: 就好像一颗颗珍珠，
0: 嗯，
1: 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0: 咱们都有什么岛？
1: 像咱们舟山群岛，
0: 哦，
1: 外山群岛，
0: 是，
1: 澎湖列岛、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台湾岛、海南岛，
0: 多少座？
1: 五千多座。
0: 我们国家有五千多座岛屿，
1: 你到过哪个岛？
0: 到过，
1: 到过，
0: 我到过马路当间那安全岛。嗯，
1: 哎，不是，海上这些岛屿连接起来
0: 怎么样？
1: 就是海上屏障，
0: 哦，
1: 自然的海上长城。
0: 这么说，你们海军同志就保卫我们祖国的大海，
1: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吗？
0: 你们的任务太光荣了，
1: 应该干。
0: 这里我向你们海军
1: 好
0: 表示致敬。
1: 来，这里，
0: 好，
1: 来，
0: 啊，不，
1: 你
0: 看，来，
1: 你想好了？
0: 哎呀，你们可太不简单了，
1: 我们应该做
0: 保卫我们祖国的海洋啊！
1: 对，
0: 虽然说我们大海没有什么用，可是我们
1: 谁说没用的？
0: 虽然我们大海有点用，
1: 什么叫有点用？
0: 不是有用没用啊？
1: 你这知识可太贫乏了。
0: 怎么？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海岛，哎，就可以说是鱼米之仓。
0: 海洋
1: 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
0: 这茫茫的大海哪来的宝啊？
1: 来
0: 啊，
1: 你先尝尝。这海水
0: 又凉又甜，
1: 又苦又咸，
0: 那喝什么劲儿？
1: 这就是宝
0: 哦，是宝。
1: 哎，
0: 啊、对。喝多了能给我灌饱了，
1: 这里边有油
0: 啊，
1: 这里边有油，有芝麻油、花生油啊，做原子弹用的油矿砂，
0: 能够制作原子弹。
1: 来
0: 啊，
1: 来来来，透过这清澈的海水
0: 啊，
1: 你再看看这海底，
0: 哎呀，
1: 看见了没有？
0: 什么也看不见。
1: 啊，对，你这样当然看不见了。
0: 那我
1: 头朝下往里跳，
0: 嗯、
1: 起，
2: 我要自杀呀、哎！
1: 啊，不能让你这样跳。
2: 怎么办？
1: 给你穿上一件电子导航潜水服，
2: 哦，
1: 再给你一架小型潜水艇，
2: 嚯、哦，
1: 您就可以游游大海
2: 啊，
1: 逛逛太平洋。
2: 啊，我得穿上那样的服装，
1: 潜水服。
2: 我这个手上有这个，
1: 那叫蹼，
2: 脚上也有这个
1: 脚蹼，
2: 这个脸上有那么一个
1: 氧气筒。哦，我这是仿佛从大西洋海底来的那个麦克。
2: 哦，
1: 我这是
2: 不，您这是谁？
1: 麦克。
2: 哎呀，我看不像麦克，
1: 我是海怪呀。
2: 我怎么海关
1: 这模样就出来了？是不是？
2: 是啊，
1: 到了，
2: 这是海底，
1: 到海底了。
2: 我能见到什么？
1: 首先看到的
2: 啊，
1: 一望无边的海底森林。
2: 嚯、哦，
1: 这海底山脉
2: 啊，
1: 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2: 嚯、哦，
1: 大量的石油。
2: 嚯、哦，
1: 用不完的天然气。
2: 嚯、哦，
1: 这海底岩沙、
2: 啊、
1: 还有金银铜铁锌铬稀有金属。
2: 嚯嚯嚯，
1: 全让你霍霍出去了。
2: 我听着很惊讶呀。
1: 透过清澈的海水，你可以看到鱿鱼科属、
2: 是
1: 珊瑚蝶翠、海花似锦，美丽的海底大公园啊！
2: 哎呀，真美呀、啊！
1: 怎么样？
2: 在这样一个环境，我要安个家该多好！
1: 可以，
2: 行吧？
1: 就地取材，
2: 用
1: 海底岩石
2: 是
1: 给你盖一座五层楼高的海底别墅。
2: 哎，不，用不了那些房子。
1: 不、不，
2: 我
1: 老在水里泡着，现代化的设备，密闭式的呀。
2: 每天我吃什么呀？
1: 太丰富了，
2: 有
1: 鲜嫩的梅花参。

0: 鱼，
1: 哎，
0: 有没有文化生活
1: 很丰富。
0: 海底有什么？
1: 海豚，
0: 嗯，为您游泳戏水。
1: 哦，
0: 海狮为你景吃喜乐。
1: 是，
0: 海豹为小高观山。
1: 啊，
0: 海驴为你纵情唱歌。
1: 嘿，可是我一个人生活在海底，不行啊！
0: 啊，
1: 我能不能够？
0: 不，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1: 不可能。不可能，
0: 有什么要求你说什么。
1: 我这是瞎想。
0: 怎么的？
1: 我一个人，我这岁数在海底生活太孤单，
2: 不寂寞。
1: 我想呢，
0: 啊，
1: 什么意思？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0: 怪害臊的。
1: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0: 不可能。
1: 有，
0: 介绍一下。
1: 他的性格很温顺，
0: 哦，
1: 动作很文静，
0: 是，
1: 四肢发达，五官端正，
0: 啊，
1: 长大在原，永不生病。要是你死了，
0: 啊，
1: 他都死不了。
2: 那是谁打海龟？
3: 那个哥们儿，先别睡了。那个哥们儿。
4: 哎呀，你干嘛呀？
3: 那个是这样一个情况啊，今天呢，
4: 你吵什么呀？现在几点？
3: 刚好六点，
4: 还差一个小时，你让我再睡会儿。
3: 今天我就求你，我多要一个小时，请你先走开，好不好？
4: 宋小宝，哎，我们俩租这房子的时候是不是说得清清楚楚？我上夜班，你上日班，我是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你是从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现在才六点。
3: 是，我又多要一个小时，我今天有特殊情况。
4: 我凭什么？
3: 我女朋友要来。
4: 损塞，你长这样你还能找到女朋友啊？
3: 不是，这咋这有女朋友跟长什么样没关系，知道吗？我是怀揣梦想的人，我身上有独特的气质。
4: 你不就那大脚底下唱歌的吗？你以为你真能登上舞台呢？
3: 我这是我的梦想，亲爱的。哎呦我去，你好，上夜班跳芭蕾，
4: 这是艺术。
3: 你让我一小时行吗？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4: 你在这儿杵着我怎么起来呀？
3: 你穿着衣服呢，我知道。你快穿什么？快快，裤子给你，快点走吧，现在就出发，女朋友要来了。
4: 哎呀，行了，这么早？
3: 不会，
4: 我怎么办呢？
3: 不会，我看，
5: 珊珊，
3: 一位妇女，这喊着你的名字。
4: 我妈来了，你赶紧躲起来，你千万别让我妈看见你，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3: 我女朋友要来了。可是啊，我呀怎么办呢？我呀，
4: 妈，你怎么来了呀？
6: 两个目的，我让你交男朋友，交了没有？我告诉你，我那帮老姐们都已经抱孙子了，就差我了，我多没面子呀。还有，我在咱们县剧团给你找的工作，跳芭蕾多好啊，那是一份正经工作，你非得跑北京来，北京哪儿好啊？啊，你看你住的地方哪儿好啊？你有一份正经工作吗？
4: 我有啊。
6: 你干啥？
4: 教小孩跳舞。
6: 哼，哎，你怎么两双被子呀？
4: 这个，哎呀妈，你不知道吗？北京限号啊，这135睡这边，246睡这边。干什么呀？
6: 这不是男士的睡裤吗？
4: 哎呀，对呀妈，我最近这个男性的荷尔蒙很爆发，你看这裤子我穿的正好啊。
6: 你还刮胡子呀？
4: 刮腿毛。哎呀妈，你看这刮起来可带劲儿了。我这跳芭蕾经常露腿，这有毛不太好看。
3: 有腿毛不好看。阿姨，
6: 你是谁？
3: 我是谁？

0: 哎，
1: 他是我学生。
2: 你不是教小孩的吗？
1: 他
0: 我
1: 也不大。
2: 喜欢芭蕾。
1: 对对对，热爱芭蕾。
0: 是那个我父母热爱芭蕾，是逼着我学芭蕾。
2: 展示一下基本功给我看看。
1: 哎呀妈，他不能展示，他只教了一节课时费，现在到时间你赶紧走，站住。
0: 阿姨，
2: 实话跟你说吧，我女儿的芭蕾就是我教的。
0: 看出来了，阿姨，你有一个婀娜多姿的一个身姿，特别的儒雅。所以说那个我就别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了，芭蕾我才练到五雷，所以说就算了吧。
2: 不，我要看一看。
0: 阿姨，我这个雷不好看。
2: 哦，明白了，没有服装没感觉，没问题。
0: 阿姨，阿姨不要的，阿姨。
1: 哎呀，妈，这是我的衣服，你不能给她穿。
2: 穿。
0: 真穿呢？
2: 真穿。
0: 穿是。我穿。阿姨，你看我穿完之后就是一种这样的蕾。哎呀，阿姨，
2: 提臀，
0: 嗯，
2: 收腹，挺胸，抬抬抬，
0: 嗯，抬呢？
2: 一位手。
0: 一位手啊。
2: 一位手。
0: 一位手。
2: 二位手。
0: 二位手。
2: 三位手。
0: 三位手。阿姨，你别说，我懂了。四位手，五位手啊，六六六啊！阿姨，这个我来不了，这个我来不了，我也不想学了，明天我退学费，我不学了。
1: 哎呀，你赶紧走吧，走。
0: 你这刚才俩是教呢，教的，
1: 哎呀，
0: 教的呀，阿姨呀、啊。
2: 我就是想看看你的基本功。
0: 啊。
2: 来，来个下叉。
0: 咦。干嘛呀？
3: 干啥呢？这是啊，
0: 玩的。下叉，你能下呀？
3: 至于吗？
0: 腿都嘚瑟了。
3: 太简单了，让你看看什么是功夫。告辞。
0: 你这小子平常往少林寺送外卖吧？
2: 珊珊，你是不是拿我当傻子呢？你们俩啥关系？
1: 我们俩
0: 没有关系。
1: 没关系？
2: 谁关系？你们俩没关系，你敢跟我说没关系？
1: 哎呀妈，这样，
2: 你跟我说没关系。
0: 是的阿姨，
2: 没关系。
0: 是的阿姨，我们真的没清纯洁白。
1: 妈，
2: 我一定要弄清楚你俩到底什么关系。
0: 不要了，阿姨。
1: 我下去跟你解释啊，妈，我们回去。
0: 对，出去说。气死我了！你看回来挺快呢，还。我告诉你，你妈，刚才你妈呀，太过分了，有点。我跟你说，这还好，要是我女朋友来了，那就像摩耶叉一样，废了。还好是你妈。
4: 我不是你妈，你叫谁呢？
0: 不是，我说，哎呀，我的妈呀！来这么快，差半小时呢吧？
4: 你说谁像母夜叉呢？
0: 我说刚才来推销那娘俩，现在推销什么的都有，推销这个小天鹅的裙儿，逼着我呀，他妈像母夜叉一样穿上，我不买都不行了。后来60块钱打对折，30块钱我拿下了，穿上了。你先坐一会儿，我换身衣服，咱出去吃饭好不好？
4: 哎，你不是说你在北京住的挺好的吗？你不混的挺好的吗？这什么地儿啊？这是啊！
0: 那你看，你就歇一会儿不行吗？你啊，求求你了，你歇一会儿。这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
4: 这什么呀？
0: 对呀、啊，这是什么呀？
4: 你问我呢？
0: 我问你了吗？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是

0: 手，
1: 我弹吉他夏天的时候有的胳膊我黑，我怕晒，你知道吗？我套上它以后再把五个手指头露出来，特别的好弹吉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还用的可以搓澡，唰唰唰，特别方便，知道吗？
0: 什么这是？
1: 你要干嘛呀？行了，差不多咱不看了啊，咱不看了，你我马上换服装，马上换服装，换服装了我。
2: 还有什么见不得人
1: 的？你别找，哎，别找，
2: 不信了。哎，今天我发不出来的。
1: 出来，我出来。
3: 干嘛呀你？
1: 什么干嘛？你个推销的你？
3: 你才推销的呢。
1: 裙子我买了就行了，面膜我不用，走。
3: 你是不是偷我面膜了？
1: 谁偷你面膜？哎，
3: 你挤什么眼睛？你是不是偷我面膜了？
1: 我没有。还有增高药，我不吃，单吃不长个，知道吗？
3: 你是不是偷我增高鞋垫了？
1: 没偷。
3: 你有脚气，你不能穿我增高鞋。我走错房间了，我说呢，我跟人家那个说买面膜，我怎么说你不要？哎，这是305来着？
1: 是305，你到隔壁306他就要了。
3: 哦，那走错了，走错了。
1: 走，
3: 我去卖面膜。
1: 让他走，是卖面膜的。
0: 他想走就走，你给我回来，回来就给我坐着。
1: 不要！
0: 你干什么你？
1: 不要！
0: 你
1: 不要！
0: 坐着。
1: 别！
0: 谁？
1: 我们是一起租房子的。
3: 对，
1: 为了
3: 住在一起。
0: 你继续说。
1: 为了节省点开支，所以呢，他租上半夜，我租不对。
3: 我上夜班，他上白班。
1: 对。
3: 我住晚上，他不我住白天，他住晚上。
1: 对，我们俩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太阳、月亮，我代表的是月亮。
3: 我代表的是太阳。
1: 明白了。
3: 不对。
1: 对的。
3: 我请美女吃个饭吧。
1: 对，咱们一起吃个饭。走。
4: 珊珊，妈妈想好了，刚才是我不对，我情绪太大了。既然你们已经同居了，你的选择我认可，赶紧回去结婚。不，哎呦，有客人呐，那是你同学吗？那个姑娘长得挺漂亮，你就当伴娘吧。我先回去准备。
1: 不是，哎呀！
3: 我给你解释一下，不是这样的。
2: 不用解释了，你们先坐下。我听明白了，看来还是我走吧。
1: 不是这样的。
2: 其实今天看到这些，我根本就无所谓。我今天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就是我们分手了。
3: 我
2: 其实我们在一起5了，我什么都没要过，也什么都没奢望过。你说你给我一个未来，我等你，可今天就是你们要给我的未来吗？你有你的理想可以，可我也有我的未来。祝你幸福。
1: 我的理想梦想你等不了，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条路上我没有停息过。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3: 爸，你别在意他说的，我们应该有梦想，我们应该坚持下去。我们
1: 坚持什么？坚持6了，一样住着地下室，有什么变化？6我这样，如今我还这样，我有什么可坚？

0: 好，立功，我赔。来，你哥几个拿瓶酒喝，拿瓶酒喝。这枪算我的，算我的。你们练你们的，不好意思。哎呀，算了，
1: 没事，兄弟。你们刚才在那边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咱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也是有梦想的人，在梦想的路上坚持，别放弃。哎，咱们刚才那歌怎么唱来着？
2: 在梦想的路上，不仅有你，还有我。

0: 哎呀，太热情了！俗话说得好啊，人是衣服，马是鞍，一看长相，二看穿。最近啊，背着媳妇儿，把这穿也配上了，怎么样，各位？新买的。别说那个，还有表呢。好几万呢！哎呀。不提了，不提了，各位，人生嘛，能挣就得能花，知道吗？好歹咱也是从当初身无分文混到了现在，负债累累。过年了，谁不买身好衣服啊？在这，坏，两种可能，一是我媳妇儿，一种是要账，千万别是要账。来了来了来了，谁呀、啊、这是？哎呀，
1: 这家伙开这么半天不开门啊？在家干啥呢？
0: 潘哥、潘嫂，你俩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要。
1: 对，是药，是药。
0: 不提了，
1: 这不药吗？给你送药来了。
0: 啥药啊？
1: 你呀、
0: 啊，
1: 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你这生意做大了，每天吃吃喝喝的，然后胃都喝完了，给你送点咱老家的胃药。
0: 啊，忘了，
1: 忘了是吧？
0: 不是，你俩这来的也太快了，
2: 不快点来，怕你把胃喝漏了。
0: 那个，我嫂子还那么会说话呢，
1: 是是是，
0: 来来，坐坐坐，坐一聊，坐一聊，
1: 坐坐坐，
0: 嫂子坐。
3: 哎呀，这家太漂亮了，你别说啊，小秋进城这几年变化挺大呀，
0: 还行啊，
3: 你看这气色这个好，脸锃亮，一看就是回光返照。
1: 啥呢？
3: 咋的了？
1: 没事啊，你嫂子一直说你啊未老先衰，
3: 没事，
1: 不是说你啊气数已尽，不是说你童叟无，不是、哎、说你妻离子散。哎呀，
3: 你哥的意思啊，是不是你喜欢哪个词儿你自个儿挑一个？
1: 对，你随便挑一个吧。
0: 我挑啥呀？你俩咋了？大过年的说啥呀？你俩是不是想说我返老还童？
1: 对对对，返老还童。
3: 哦耶，
1: 对对对，
3: 挑对了。
0: 这俩太有意思了。
1: 那行，咱撤吧，
3: 走吧。啊，
1: 走吧，
0: 干啥去？
3: 到了，那我们上楼下逛逛那夜市去了。
1: 对，逛夜市。
0: 夜市啊？
1: 对对对对，
0: 那楼下就有啊。
3: 啊，
1: 哎，媳妇儿，媳妇儿，过来。
3: 咋的？
1: 表示一下啊，大过年的。
3: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哥说了，那个这不过年了吗？没给孩子买啥？给孩子拿500块钱啊！拿着。
0: 你这嫂子，这钱不能要，你这
3: 干啥不能要的？不是给你的，给孩子。
1: 哎，你快点拿着，这是怎么的？过年了吗？
0: 来，行行行行行，
1: 怎么的？
0: 哎，行行行，哎，那既然这样啊，嫂子，这钱你拿着，我得给你俩1000。你看你家啊，你们家俩孩子，1人500，正好过年了。
1: 哎，球儿，这钱我跟你说，我俩可绝对不能要。

0: 那行，那这钱我们要了，这钱我们绝对不能，这钱我们不要，要不要？要要。
1: 你要要要不要？到底？
0: 好尴尬呀。
2: 你开啥尬呀？你是这拿着吧，拿着吧，
3: 拿
4: 嫂子。
2: 另外啊，另外，
4: 嫂子，那个这500你们得拿着，因为这个是要钱啊。
0: 哎，这绝对不能要，
1: 这钱坚决不能要。
2: 这个肯定得给你。
1: 也不能要，开什么？
2: 你真的拿着？
0: 你开玩笑？
1: 你
0: 别
1: 想拿着，
0: 拿着
1: 你
0: 怎么？
1: 秋啊，对不起，
0: 干什么玩意儿啊你啊！你咋那么大劲儿呢你啊！啊，这什么衣服你拽多贵你知道吗？你看这衣服全是毛，纯毛的，那大毛衣说拽就拽呀你啊！
2: 不是哥，你说嫂子干啥呀？
1: 我不是故意的呀，兄弟。
0: 你给我闭嘴吧你！对不起啊兄弟，
4: 没事，
0: 我知道这衣服肯定贵，你知道吗？死贵死贵的，
1: 这咱也赔不起呀、啊，
0: 赔不起不也得赔吗？
4: 没事哥、嗯、啊，
2: 我这那个我平时我不穿，
0: 你穿不穿这不也挺好的衣服吗？
4: 我这那个这平时都干活穿的。
0: 你干活的
4: 我都不想要，都要扔了都。
0: 你那只是衣服这么贵，那也是贵衣服啊，那怎么的？
4: 不是那衣服，假的，假的，
1: 假的呀！啊，
0: 哎呀妈，假的！
1: 我的天，老爷！
0: 吓我一跳，我以为真的呢。
1: 笑死我了，这简直！这样吧，秋啊。来，反正这衣服也坏了，你也够呛能穿了。
4: 咋的，嫂子？
1: 来，脱下来，脱下来。
4: 干啥呀？
1: 让你哥试试。
0: 这行吗？合适吗？这样式的？
1: 来，快！伸手。
0: 哎呦，这坎肩儿，半拉坎肩儿哈。
1: 来，把套袖套上。
0: 套袖。
4: 套袖。
1: 哎呀，太正好了，哎，有点意思啊。
0: 怎么样？哎，
1: 漂亮不？来，走两步。哎，
0: 感觉这。是不是？哎呦我去！哎，这小半一马起来了，看没有？哎，轻飘的，你看没有？腿部舞，你看看，真家伙！哎，是不是？哎
1: 呦，漂亮！
0: 谢谢！哎呦我天，
4: 不是那个，不是，
0: 你看你哥穿的合适不？
4: 哥，你穿着合啥适？这穿着直逛的，你不合适。
0: 逛的吗？
1: 不逛的啊。
0: 对，我也不觉得逛的啊。
1: 不逛的。
4: 这还不逛的呢？你这样，哥，你喜欢是吧？嗯，这件啊，太便宜了。我给你，你等着啊，太便宜了。
1: 逛的吗？我觉得挺好的。
0: 还行，我觉得挺好。
4: 哥，哎，
1: 相当之好。
4: 看这件咋样？
1: 这啊，
4: 那件200，这件800，你穿上这个试试。
0: 那我试试啊。
4: 你穿上这试试啊，哥，你试试啊。哎，你看这多精神。
0: 这件吧，啊，好是好，就是有点薄。
1: 是有点薄，对。
0: 哎，把这套上试试。哎，你看咋样？哎，现在也不薄了，也不逛了。哎，
1: 来，再走两步，来，看，
0: 哎，就感觉小范又起来了。来，嗨起来！哎，这鬼步舞，哎，
1: 有点意思。
4: 哎，哥。
0: 哎，这鬼步舞怎么自然就学会了呢？啊啊！谢谢兄弟啊。哎呦我天哪，
1: 正好
4: 哥哈啊，我就赔一下呗。
0: 咱哪让兄弟吃亏呢？
1: 说啥呢，在这儿啊？
0: 就是，
1: 有意思吗？这么说话，打小你在村里面就抠，那怎么的？我跟你哥还能来蹭你衣服啊？大老远的。
0: 就是。
1: 该多少钱给多少钱，不过说好了啊，里面那件800你送的，对吧？外面这件200，来，钱给你。
4: 这不是嫂子，这玩意儿我，这不是钱的事儿。
1: 怎么的呢？
4: 钱我不能要啊，衣服呢，也不能给你们。
1: 那不还是钱的事儿吗？钱你拿着不就完了吗？
4: 不是，它不是钱的事。
1: 怎么不是钱？
4: 这嫂子，
1: 你就拿着这钱就完了。
4: 这不是。那个。衣服咱放一边儿，这表是真的，30000。
1: 多少钱？
4: 30000。

0: 不是，球啊，穿2000块钱衣服，戴30000块钱表，谁信呢？哎，球，你这两天你这学的有点油腔滑调的，这不行
1: 了。太逗了，你进吗？你自个儿进吗？
0: 来来来，
1: 太逗。
0: 过来过来，给我戴上。
1: 来来，你戴上戴上。哎呦我。正好哎，
0: 哎可以啊、
1: 哦。不是秋，你这干什么玩意儿？你这啊，你看这表，你哥比较喜欢是吧、啊？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能让你吃亏。这样，给你300块钱，好吧？多了也别找了，就这么着了。
2: 不是，
1: 走，
2: 你俩不能走。
0: 咋的？看见没有，媳妇儿，我说啥来的？啊，每次来都这样，不吃点喝点，秋能让我走吗？
1: 不能空着肚子。
0: 肯定不能走。行行行，
1: 听你的，兄弟，好吧？来来来来。
2: 对，咱得吃点，咱喝点啊！
0: 对对对对，快快快！
3: 那个，我给你俩买酒去啊！
0: 你干啥去？
3: 买酒啊！
0: 买什么酒？买酒啊！多折腾啊！家里有啥喝啥呗。
1: 谁道那么见外呢你？
0: 就是
3: 哥，
0: 这不都酒都在这呢吗？
3: 这个就
0: 酒有饮料的，行，那挺好的。哎、来，
3: 不是哥，这不能喝，
0: 那有啥不能喝的？
3: 哎呀，
0: 来，来来来，
1: 杯子拿来来，倒上倒上倒上，来。
3: 哥，他慢慢慢慢，哎，不是这么倒，哥。
0: 满杯酒半杯茶嘛，这道理不知道啊？
1: 你哥比你懂啊！行，来吧，
0: 来吧，
1: 好久不见了，
0: 先干为敬啊！啊，
1: 哎，拜年了啊！
2: 慢慢慢慢来，哥，哎，
0: 哎，你这啥酒啊你啊？
1: 哦，好恶心！
3: 84年的拉菲，
0: 什么玩意儿？
3: 84年的。拉菲，
0: 84年的，我说怎么酸不拉几的呢？过期了，完了还拉胃，你那胃也不行啊！我替你喝了，来。
2: 哎，不哥，
1: 哎呀，你让你哥喝吧，他为你好，你知道吗？哎呀，啊，进厂这么多年这么会过，你说？哎呀，来来来来来，
0: 好酸！哎呀哎呀哎呀，
3: 哥我，
0: 你别喝了，你喝加多宝吧，啊，
3: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1: 恶心，
3: 啊，别恶心了，嫂子，这衣服20000，手表30000，都是我新买的，哥。不是你俩要不信，我给你俩拿个小票去。
0: 来来来，
1: 这的小舅，你这孩子现在咋这样呢啊？那这么贵衣服表，你早说呀！那我跟你哥大老远来能蹭你东西啊？
3: 不是那
1: 进城这2年，孩子学虚了，
0: 虚头巴脑的，
1: 这华强有点的，
0: 假模假式的，这俩
1: 走吧，
0: 一天的完了，
1: 我这没法聊了，
0: 废了，
1: 再见，
0: 走吧。哎，哎，对了啊，那啥那个药啊，你吃完了以后你给我打电话，我给你送啊，走了，
1: 再见，
0: 走，
3: 你俩站住，
0: 咋的？
1: 还咋的？
3: 是嫂子啊，你过来，
1: 咋的了？
3: 嫂子，这大毛衣你喜欢不？
1: 那谁不喜欢啊？
0: 是
1: 啊，寻思紧着你哥来，这男人在外面要面子嘛。
3: 你喜欢啊？
1: 咋了？
3: 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
1: 你干啥去了？
3: 嫂子，你看这件咋样？啊？哇！咋样？
1: 太好看了，这衣服真好看。
3: 假的。
1: 假的。
3: 这包咋样？
1: 这包名牌，这我认识啊。
3: 也假的，
1: 也假的，
3: 都你弟妹，我媳妇的，她从来就买假货。嫂子，你要喜欢，这都给你了。
1: 啊、哦、不，
3: 都给你，
1: 假的也不能要。
3: 不是，
1: 你开什么玩笑？
3: 你听我的，你
1: 穿，不能，绝不能要。
3: 我明白了，嫂子，你觉得这衣服太完整了是不？
1: 是啊。
3: 我把胳膊给你薅下来啊！哎
1: 哎哎！兄弟，干什么？我要了还不行吗？要
3: 穿上，
0: 穿
3: 试试，
0: 穿。
1: 这孩子，你糟践
3: 东西！我给你拿着，给你拿
1: 着。真好看。
3: 行了，嫂子。
1: 还没穿过这么好看衣服。
0: 哎呀，这家伙啊，
3: 挺好吗？
0: 立马贵妇
3: 来包，拿上包，
1: 短点，
3: 试试
0: 包，没事，行，来，媳妇，走两步来，走两步，
3: 走两步。
0: 哎呀，你看没有？

0: 咋的？
1: 这兜里什么呀？怎么还有东西呢？啊，
2: 小票，嫂子，这玩意儿没多钱，你要不你看看？
3: 不看了。
2: 反正你觉得怕是贵东西。
1: 衣服再便宜啊，我们都当最贵的穿啊。谢谢兄弟，
0: 走了，
1: 走了。
0: 要没了打电话啊，
4: 不送了，哥嫂子啊，
0: 再见
4: 啊。
2: 哎呀妈，硬仗啊！哎呀，得亏我媳妇平时就好买假货呀，看多好，衣服3万，包5万。
4: 啥玩意儿？那败家老娘们，你跟我说一声啊！我这，哎呦我，喂。
5: 喂，哎，
4: 胖哥呀、啊，你等会儿，我跟你说啊，我那个你媳妇儿衣服在我这儿呢，我那衣服是假的。
5: 全我知道，我知道，你那衣服啊、表啊、包啊都是真的，我都知道啊。刚才。

0: 然后呢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你先拿着用，然后那衣服啥的表啥的摔坏了，我回头该赔还能赔，还得赔啊，衣服回头我让你嫂子给你送回来。那啥，那个你那个胃呀、啊、你得小心呐、啊、少喝酒啊，多注意，那胃药吃完以后随时给我打电话，随时给你送啊。条，那这样我就先挂了啊，保重身体啊。
1: 蓝瘦香菇。

0: 日本鬼子欺了我们八年整，八路军为了我们大东洋，大东洋。
1: 哇，
0: 怎么样？
1: 这歌好啊，
0: 好听啊，
1: 好听。
0: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最流行的群众歌曲。
1: 嗯，这词儿也通俗啊，曲子也好听。
0: 哎，这我是干唱
1: 啊，
0: 我要湿着唱更好听。
1: 是，什么叫湿着唱？
0: 就是加点伴奏啊。
1: 哦，加伴奏。
0: 哎。
1: 我给你伴奏
0: 啊，
1: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0: 手风琴不行
1: 啊，
0: 太乱乎。
1: 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0: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1: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0: 二胡不行，没气氛。
1: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倒全会。来什么伴奏合适？
0: 最好来打击乐。
1: 我给你来个鼓，
0: 跟不上啊。
1: 来个锣，
0: 不是味儿啊。
1: 来个镲，
0: 那多累啊。
1: 那就得来个床了。
0: 来床干嘛？
1: 你躺着就不累了。
0: 这像话吗？
1: 那来什么合适啊？
0: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1: 铁桶。
0: 哎，
1: 我再来根扁担。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0: 干嘛？我挑水去啊。
1: 那你要桶干嘛？
0: 伴奏啊。
1: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啊？
0: 哎，过去就有啊。
1: 嗯，
0: 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
1: 是，你也不大孩
0: 子。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1: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0: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
1: 嗯，
0: 说相声，唱小曲儿，扭秧歌，霸王鞭。
1: 嗯，
0: 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1: 是，
0: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
1: 嗯，
0: 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1: 嗯，
0: 要我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
1: 嗯，
0: 拿过桶来一敲，咚咚咚，敲。

0: 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长枪子的兵，
1: 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支子弟兵，神出鬼没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鬼子全吹了灯。
1: 嘿，有点意思啊！
2: 好啊，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
1: 嗯，
2: 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2: 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0: 子来了，
1: 咚咚咚咚，
0: 马上准备战斗，
1: 咚咚咚咚咚咚，
0: 嘿嘿，
2: 真是一个字一个点啊，
3: 那错不了啊。
0: 哎啊，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3: 哪种情况？
0: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3: 这，
1: 咚，
3: 打呀！
2: 完了，
0: 完了，这么多情况，50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3: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0: 什么意思啊？
3: 撤
0: 撤，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3: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2: 哦，
3: 懂吗？
0: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3: 哪种情况？
0: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这怎么打？
3: 打，
0: 还撤呀？
3: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他，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他。
0: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3: 这一下又变了字儿了。
0: 什么字儿啊？
3: 打。
0: 又打了，
3: 那还不打他呀？
0: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3: 哪种情况？
0: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可没打他又跑了。
1: 打，
0: 怎么又一下啊？
3: 这一下又变字了。
0: 又什么字？
1: 追，
0: 又追了。
3: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反正不让你鬼子占着便宜啊。
0: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3: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反正它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0: 嗯，这桶是真不简单的。
3: 哎，
0: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3: 不仅能当号角，它还能够当啊。
0: 当什么呀？
3: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0: 这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3: 哎，它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0: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3: 能够打仗啊。
0: 嗯，
3: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0: 那怎么办呢？
3: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早已经转移了。
0: 老百姓呢？
3: 交给我们自卫队。
0: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3: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0: 哇，这支队伍不

0: 有100多是孩子。
1: 那又去一半。
0: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1: 这全是废话。
0: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1: 那还剩100多人了，
0: 还有50多。

0: 这枪在哪儿呢？
1: 什么地方？
0: 在树上挂着。
1: 这枪挂树上？
0: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不是机枪，你看看他，你看，
1: 好还响呢。
0: 看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
1: 嘿，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

0: 那魔术跑到后边去了，你可吓死奶奶了！哎呦，李姐，哎，李姐，等会儿吧。哎呀，做好了啊，李姐，我得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啊。我要走了，要离开你们了，看不见你们了。哎呀，谁要死了？回老家了，这不，儿子娶媳妇儿、盖房、欠的钱，我都还上了。今儿个是最后一天，明儿个我就可以回老家抱我的大孙子去了。大孙子多大了？1岁了。多高啊？哎呦，我孙子可俊了，来给你看照片，来看，多好看呢！什么睡着了？这不睁着眼呢吗？这两只大眼睛看不见呐，仔细瞅瞅，这两条小黑线是啥？买你的菜去吧，我们回家喽。哎呦，小花啊，坐稳了啊，奶奶要提速喽。哎，快不快呀？晕不晕呐？刺激吧，
1: 太刺激了。
0: 哎呦，到家喽，这还有个车位。哎呦，倒车请留神，倒车请留神。哎呦，进来喽，小花儿啊，该吃奶了。哎呦来了，哎呦来了。哎，行了，来了，哎呦，着急呀、啊，别着急，来喽。来了，这不来了吗？哎呦！来，慢点儿！哎呀，从小啊嘴都急，跟你蔡奶奶一样，这么大岁数就没吃过一个薄了壳的鸡蛋。现在呀，我都不缺钙，村里都管奶奶叫钙奶。哎呦，别喝空气喽！哎呦，小花啊，哎呀，下礼拜你就1岁喽，奶奶赶不上了，奶奶提前给你过个生日，中不中啊？奶奶给你唱个歌啊，哎，唱个新歌啊。要是想重来，我就选李白。
1: 什么歌这？
0: 不哭！哦，奶奶唱的不好听是吧？有那么难听吗？真是，哎呀，奶奶不是跟你锤呀啊！就奶奶这个歌声，可能打不开每个人的心扉，但绝对能关上小区每一扇窗户。奶奶该给讲故事喽，看看是你妈妈讲的好，还是奶奶讲的好？嗯，
1: 独角戏太难了。
0: 哟，你看这个书多好啊，又有画又有字儿。这个字儿写的是啊，一点儿。奶奶还是给你看着画讲吧啊。从前呐，有个白雪公主，像小花一样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哎呦，这个狠呐，天天打她。拿针扎他，哎呀，白雪公主一生气呀，就离家出走了，从一个村儿啊走到另一个村儿，哎呀，碰见了就给这七个白长江啊做饭去了，
1: 太损了，
0: 哎呀，好了，奶奶讲的不好啊，这不奶奶不认字儿嘛，哎呦，咱们该看图片喽，嗯。看啊，塌了板儿，
2: 东北话就是
1: 塌了板
0: 儿，日头，电驴子，
1: 蝴蝶，
0: 扑棱蛾子，啥叫扑棱蛾子呀？梁山白和祝英台知道不？那都是两只扑棱蛾子。哎呀，在坟头上这个肥呀。

碰见谁了？就该碰见流氓了。流氓啥样啊？哎，你可别尿尿啊！我这学流氓呢。小丫头，长挺俊呢。走，哥哥带你看电影去。好莱坞大片《黑猫警长》。走呗，哥哥有车，敞篷的。你可千万不许去呀、啊！听见没有？你去了就没好了啊！哎呦，我小环啊，自己坐自己的车啊，咱们有车。哎，哎，可不许上别人车啊！哎呀，想当年呐、啊，你奶奶也是十里八乡的一枝花儿。奶奶家村口啊，有个大坑。多少小伙儿啊，回头看奶奶都掉坑里了。奶奶年轻的时候坑了不少人呢。对了，你可千万不能喝酒啊啊！想当年，你爷爷对奶奶呀、啊、就不怀好意，啊，就想把我给灌醉了。可是，一瓶白酒下去，奶奶脸都没红。你爷爷喝成胃穿孔了，就被送到医院去了。可是大夫说啊，家属不给签字啊，人不给治，我只好就签了，都成了家属了。千万别相信男人呐、啊，都是套路。这还听懂了是咋的？等我小环啊。长到十八九岁，哎呀，那就该上大学了。哎呀，那个大学呀，奶奶就知不道了。奶奶没上过学，没上过大学，啥学都没有上过。小环儿就得好好学习啊，上大学，然后出国。出国干啥呀？出国好啊，好些个中国人都在国外呢，你就像回家一样。那还出去干啥呀？哎，转一圈，你就回来好好上班吧。奶奶跟你说，奶奶工作第一天呢，正好赶上全厂开职工大会。我们那个厂长啊，刚讲完话往椅子那儿走，啪叽就摔了个大跟头，奶奶就被开除了。为啥呀？因为奶奶笑了呗。我忍不住啊。全场几百员工鸦雀无声，就听奶奶一个人在那儿嘎嘎嘎嘎的笑啊。从此奶奶就成了厂里的笑声传奇喽。哎，工作也给消没了。嗯，工作完了干啥呀？退休了。一退休以后啊，多跳跳广场舞啊，把这个身板啊练得棒棒的，万一摔倒了自个儿能站起来，要不然呢别人以为你碰瓷呢，哎，就不敢扶你。嗯，不是吹牛啊，就奶奶这个身板现在啪叽摔在地上，奶奶我享年64岁。好像说的差不多了，奶奶毕竟也就活了64，剩下的也都知不到了。哎呀，这环啊，你就先好好的过好这60年啊，一定要快乐平南。嗯，小花啊，奶奶明天她就走了，不放心你啊，把呀照顾你的注意事项都画起来了，可简单了，你妈非说听不懂，奶奶给你讲讲啊。你看这桌上放盆花，这都是小花。这边呢坐着个奶奶，穿着粉衣服，就是奶粉。对面
坐着四个大老爷们儿，四个

后老少都是四少，旁边那酒上不是写着四十吗？那就是四十度，意思就是小环每次喝奶粉四十度的水冲四勺，多简单呢，一目了然吧。第二章，是小花吃西红柿啊，不能吃绳的，吃绳的我小花过敏，一定要吃手的啊、嗯！你看这俩西红柿。

小花儿要是揪你们的头发呀，你不用躲，它小没劲儿，不疼。哎哎哎，松手，松手！哎呀，哎，哎呀，小花儿啊，哎呦，奶奶咋看不够你了？哎，躺下，让奶奶好好看看你，把你的每一根汗毛。每个痦子都记住了，以后奶奶想小环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我小环了。哎，你说十几年以后要是大街上咱俩再碰上，你还能认得奶奶不？奶奶能认得你。你要是看见一个老太太冲你抹眼泪，你就别害怕啊，那是奶奶。

0: 儿子，妈明天就回去了。
1: 哎，
0: 啥？我孙子病了，手足口送医院了，那大夫说能治好不？哦，能治。哟，这药费咋这么贵呢？那又是借的吧？哎呀，还不上你就别还了。不是让你赖账，又嘛呢？咋又嚷着出去打工啊？送啥外卖呀？那个外卖可是不好干呐，你吃到了得罚钱。你还飙车？你那是轮椅。哎呀，行了，别再跟自个儿较劲了，老实家待着吧。啊，妈在城里再干一年，行了，挂了吧。奶奶来了，哎呦，不哭，花儿不哭哦，奶奶抱，花儿啊，高兴了吗？奶奶不走了，哎呀，花儿多好啊，有爸爸疼，妈妈疼，有奶奶疼，还有一个小孩啊就不行了，那就是奶奶的孙子，都1岁了。奶奶还没见过，多想回去抱抱他。不能回呀，得给儿子还钱。人这一辈子，不是你想揍啥就揍啥。等我小花长大了，当了妈了，你都有体会了。妈是啥呀？妈就是孩子的大树，风来了妈来折，雨来了妈来挡，啥委屈都能为孩子受，这就是妈。哎呀，睡着了，白说了。哎呀，睡吧，哎呀，好好睡啊。盖上被呀，嗯，
2: 哎呀，看看我的大孙子，
0: 长得多好啊，这俩大眼睛。大孙子，你咋病了呢？听大夫话，打针不哭啊。你要是哭了，奶奶心疼。

0: 天哪，有个白雪公主，雪白儿雪白儿的，她有个后妈呀，就对她不好，天天啊打她，拿针扎她。
1: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相声呢
2: 谁能办事的，
1: 讲的是
2: 这事儿没完，
1: 相声
2: 别人行我就不行了，
1: 大家
2: 这叫欺负人，
1: 我呀、啊、
2: 我叫他们没完
1: 没完了，你捣乱是怎么的，
2: 不是您不知道
1: 什么毛病，
2: 我心里难受，
1: 哪难受，
2: 这儿
1: 哦，这位还是心病，
2: 我简直我太难受了，
1: 什么事儿说说，想开着点，
2: 我简直都要绝望了，
1: 不能这么想，
2: 我非自杀不可，
1: 别的呀，
2: 你别管我，
1: 哪能不管呢，
2: 你别理我，不，
1: 你呀、啊、听我劝你啊，
2: 你别劝我，
1: 哪能不劝呢，
2: 谁劝我谁不是东西，
1: 哎看见没有？那
3: 啊、
1: 哦，那我那电门一摸就行，还活得了啊？哪儿的事啊？你这是？
2: 对不起您，我因为心里难受，
1: 嗯，
2: 出言无状，多有冒犯。
1: 行了行了，别客气了。到底为什么事啊？
2: 啊，
1: 这么要死要活的？
2: 我觉出您倒是个好人。
1: 嗯，
2: 这样吧，今天我把我这一肚子心里话我也跟您说说，
1: 这就对了。
2: 打现在起
1: 啊。
2: 您就是我内人了，
1: 对了
2: 啊，我呢就跟您说，
1: 行了，
2: 是不是
1: 啊？谁是你媳妇儿啊？
2: 媳妇儿，
1: 不懂别乱说，内人就是妻子，
2: 内人就是妻子啊
1: 啊！
2: 我当这内人就不是外人的意思呢。
1: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怎么回事？说说吧。
2: 您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1: 多大了？
2: 我今年31岁了。
1: 哦，31了。
2: 31了。
1: 哎，
2: 30+1
1: 是
2: 30+1。
1: 怎么了？
2: 我到现在我连一回报纸还没登过呢。
1: 哦，就为这个？
2: 我心里难过呀。
1: 我告诉你啊，
2: 啊，
1: 我大爷，
2: 嗯，
1: 今年都61了
2: 啊，
1: 也报纸一回没上过。
2: 哦，
1: 按你这逻辑啊，
2: 啊，
1: 我大爷早该自杀了。
2: 谁跟他似的那没心没肺的？
1: 你才没心没肺呢，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俗话说得好啊，
1: 嗯，
2: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
1: 哦
2: 啊，报纸上一登，
1: 嗯，
2: 侯月文昨天晚上在混蛋猴宴请石富宽，
1: 嗯
2: 啊，报纸一登名扬天下呀、啊
1: 嗯、行了行，你也就是请请我，顶大我闹碗馄饨喝、嗯、
2: 报纸也登不上去，这怎么办呢、哎、怎么名扬天下呀、啊，我得想法出名啊，
1: 我告诉你，
2: 嗯，
1: 一个人出名啊，
2: 啊，
1: 那不是想出来的。
2: 哦，
1: 你看咱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2: 对，
1: 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2: 是，
1: 那都是献身于革命
2: 啊，
1: 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 是，
1: 那享受很高的荣誉
2: 啊，
1: 那是自然的，
2: 对对，
1: 没有啊，出名是想出来的。
2: 哦，那您看像我这样的应该怎么办呢？
1: 你呀、啊。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
2: 做好本职工作，
1: 哎，
2: 就我这么一小说相声的，
1: 嗯，
2: 到现在我42.76，我什么时候名扬天下呀？我
1: 着急
2: 啊！后来我一想，不行，
1: 嗯，
2: 我写小说，
1: 哦，写书，
2: 写长篇小说，
1: 哦，
2: 赶忙我弄个作家当呢，
1: 作家
2: 名扬天下，
1: 嗯，
2: 2年写一部，
1: 嗯，
2: 10年写5部，
1: 5部
2: 不行，时间太长啊，
1: 啊，极长。
2: 哎呦，拍电影、
1: 哦、
2: 有时候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名扬天下，
1: 那你就拍电影，
2: 我上那电影厂门口转了一个礼拜，
1: 嗯，
2: 那导演也没叫我，
1: 没人敢用你，
2: 后来连传达室那老头都怀疑我了，
1: 是啊，
2: 不行，这怎么办呢，
1: 嗯，
2: 哎，有了，
1: 什么呀，
2: 最后我想起好办法了，
1: 什么办法啊，
2: 我在全国各地学习演出的时候
1: 啊，
2: 我发现有很多名胜古迹，
1: 哎，
2: 在这名胜古迹里头有很多名人的字画，
1: 有
2: 吸引着中外的游客，
1: 嗯，
2: 有在那儿照相的，
1: 对，
2: 有在那儿学习的，
1: 哎
2: 哎，我好好练墨笔字，
1: 练墨笔字，
2: 哎，对了，
1: 30多了来得及吗，
2: 来不及，架不住咱玩命。

孙子，你也该睡觉了啊，奶奶哄我孙子睡觉。嘿，奶奶给我孙子讲个故事。

0: 玩命练。
1: 嗯，
0: 到那书店有那字帖我买。
1: 哦，
0: 红炉子、颜鲁公、柳公权，买这么一大摞。
1: 哦，
0: 回家练去。
1: 练去。
0: 哎呀，我练了一个月，哎，唰唰唰唰唰，现在您再看，
1: 嗯，
0: 写出那字里有点阿飞跳舞那意思。
1: 对，都是什么您呢？
0: 阿飞跳舞。
1: 我告诉你，
0: 嗯，
1: 形容字好啊，
0: 嗯，
1: 那叫龙飞凤舞。
0: 又阿飞跳舞了又。
1: 龙飞凤舞，
0: 龙飞凤舞，对，龙飞凤舞，
1: 哎，
0: 龙飞凤舞，唰唰唰，我写字现在就那样了。
1: 哦，
0: 哎呀，那天我在一个画报上，
1: 嗯，
0: 发现有这么大一张，
1: 嗯，
0: 是王右军的一个书法照片。
1: 哦，那是东晋王羲之的字，
0: 王羲之的字，
1: 哎，
0: 我得跟他比比，
1: 跟他比，
0: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怎么比啊？
0: 啊，我也来一张，
1: 你也来一张。
0: 哎，对了，把他那搁旁边，
1: 嗯，
0: 我找了一张纸，
1: 哦，
0: 我照他那个，唰唰唰唰唰，我也写完了。
1: 哦。
0: 找人给我评论评论，
1: 怎么评比？
0: 找我们同院卖冰棍那张奶奶。
1: 哦，
0: 嗯，
1: 好，
0: 张奶奶，
1: 嗯，
0: 您给我看看这俩哪好啊？要说人张奶奶真负责任，
1: 负责，
0: 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1: 哦，还真仔细，
0: 嗯
1: 嗯，
0: 要说好吧，
1: 啊。
0: 还是你这好啊，
1: 怎么个好法呢？
0: 他个儿大呀，
1: 个儿大呀。
0: 好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奶奶。
1: 呵，
0: 您太了解我了。
1: 嗯，
0: 行了，这就是群众的评论。
1: 是，
0: 我现在超过王羲之去了。
1: 哟，
0: 我得把我这字拿出去露露。
1: 上哪儿露露？
0: 上文物商店。
1: 哦，文物商店。
0: 我把我平常写的字我卷了一卷吧。
1: 嗯，
0: 嘎着我一夹，我直奔琉璃厂。
1: 哦，
0: 到了那儿以后，文物商店。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1: 嗯，
0: 你还别说，当时过来一个人，有40多岁。
1: 哦，
0: 同志，您什么事儿啊？
1: 嗯，
0: 那什么，你给我看看那个。
1: 哦，
0: 您等一会儿。
1: 嗯，怎么了？
0: 您等一会儿啊。
1: 嗯，
0: 说着话又叫过两个人来。
1: 哦，
0: 都是60多岁的老专家。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1: 嗯，
0: 我说那没错，全是我写的。
1: 哦，
0: 哎呀，我们这儿实在是不敢收了。
1: 不敢收？
0: 这样好不好？您出门往东走，第4个门，您拿到那儿再看看得了。
1: 哦，
0: 行了，你甭管了。
1: 嗯，
0: 哦，1234，呵，这大门脸
1: 啊，
0: 5间玻璃那么大个儿，
1: 呵，
0: 上面挂着一大木头牌子，
1: 嗯，
0: 写了3个大字：荣宝斋废品站。
1: 对。您这字儿啊，也就往那儿送。
0: 这是打击新生事物啊！这是，
1: 别扣帽子了。
0: 这几个老头子非要我命不可呀、啊！这是，一赌气的。
1: 嗯，
0: 把我这卷子纸全给那卖冰棍了，去，大宝。
1: 干嘛？
0: 回家糊窗户去。
1: 都是好宣纸。
0: 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难受啊！
1: 嗯，
0: 我得找地方散散心。
1: 上哪儿啊？
0: 上北海。
1: 北海，
0: 北海。
1: 在北海连废品都不收，
0: 我也不卖。
1: 哦，不卖。
0: 在北海里走着走着，
1: 嗯，
0: 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碑，
1: 碑
0: 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哪4个字？
0: 琼岛春阴。
1: 有，那是乾隆写的。
0: 谁？
1: 乾隆。
0: 哦，老钱呢？
1: 对，老钱
0: 啊，我认识。
1: 你认识
0: 啊？
1: 死了200多年，你会认识？
0: 我认识他的字。
1: 哦，
0: 因为我上哪儿去，差不多各个名胜古迹里都有他的字。
1: 对，乾隆是爱写。
0: 我也来了，我得学学他。
1: 你学他？
0: 哎，我要好好学他。
1: 嗯，
0: 学他，我要来个乾隆在世。
1: 好嘛，
0: 啊，
1: 你跟乾隆比啊？
0: 啊，
1: 乾隆那字啊，
0: 啊，
1: 现在是古迹。
0: 我写完了，过500年也是古迹啊。
1: 呵，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也得在这提一个字。
1: 提什么字？
0: 提一个绝句。
1: 绝句，
0: 绝句。琢磨琢磨，
1: 什么词儿？
0: 围着五龙亭，我�绕了47个圈。
1: 嚯、
0: 哦，抽了3盒烟，喝了7瓶汽水，
1: 真下本儿。
0: 最后我想起一句绝的来，
1: 什么呀？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呵，
0: 怎么样？
1: 还绝句呢？
0: 怎么样？这句绝不绝？
1: 还绝句呢？
0: 啊，
1: 告诉你，
0: 嗯，
1: 这词儿
0: 啊，
1: 一点都不新鲜。
0: 怎么了？
1: 跟你这么说得了
0: 啊？
1: 打有辣了骨那年呢、
0: 啊，
1: 就有这句词儿了。
0: 你这是嫉妒人？你这
1: 干嘛那么不开眼呢？
0: 好嘞，我给他写刻在哪儿呢？我给
1: 刻哪儿啊？
0: 我给他刻到五龙亭那柱子上头，
1: 往柱子上刻。
0: 哎，对了，这。

0: 显眼呢，外国人跟这照相，拿出小刀来，咔咔咔咔咔，我都给刻上了。侯月文到此一游。我刚刻完，从我背后过了一个人，送了我两个字的评语，
1: 什么？
0: 哼，缺德。
1: 对，那是骂你呢。
0: 我倒不在乎，
1: 没皮没脸了。
0: 我一想，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都得有自己的笔名别号。
1: 是啊，
0: 我也得有一个呀。当时我冲这位一鞠躬，好，借您的吉言，我这笔名有了。说实话，抓抓抓，我就给刻上了。
1: 笔名是
0: 缺德居士。
1: 呵，不知害臊了。
0: 从那儿起，凡是节假日，各大公园是没有我不去的。现在您可以到各公园看去，哪个公园里都有我这个绝句。侯月文到此一游，
1: 挺好的名胜古迹都让你给破坏了。
0: 哎呀，为了扬名天下，我得来趟长城啊。
1: 干什么呀？上长城干嘛？
0: 要把我的墨宝留在长城之上，岂不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吗？
1: 可称永垂不朽啊。
0: 对，我要死啊。到了长城以后，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太高兴了。
1: 怎么呢？
0: 这儿的景致多美啊。
1: 好，
0: 我仔细一看啊，哼，每一块砖上都有我这绝句。
1: 绝句？
0: 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我这绝句就满天下都是。
1: 是啊。
0: 张三到此一游，李四到此一游，王二麻子到此一游。哎呀，真快啊，
1: 犯罪行为这都是。
0: 好，今天我也再跟这儿写一句。
1: 写什么叫到此一游啊？
0: 老写这哪成啊。
1: 怎么呀？
0: 这回我好好做一首诗。
1: 我作诗？
0: 哎，对了，
1: 怎么做的？
0: 到此一游，消闷解愁，远望群山，一锅窝头。
1: 嗨，
0: 好绝句，
1: 绝句的，就这还绝句呢？
0: 绝句，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啊！
1: 这大水词儿一点都不新鲜。
0: 哎呀，我把它刻在哪儿呢？
1: 写墙上。
0: 写墙上不行，你写上，待会儿那服务员给你擦了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
0: 我给刻在城砖上。
1: 往上刻。
0: 哎，对了，拿出一小刀来，咔咔咔，我就刻呀。哎呀，要说这个城墙的砖还真硬。
1: 怎么呢？
0: 累得我出了一身汗。
1: 怎么没把你累死？
0: 远望群山，一锅窝头。缺德居士。我刚刻完了后边有一人一拍我的肩膀，同志。你就是这个缺德居士啊？然也。
1: 还然也呢？
0: 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多多指教。行了，甭指教了，你先把这表填上吧。
1: 表
0: 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有一行小字，
1: 写的是
0: 破坏名胜古迹罚款通知单。
1: 得，该罚多少钱呢？
0: 罚多少钱啊？250元。
1: 你看看，
0: 250
1: 应该。
0: 你这就250这个。
1: 对了，
0: 这样吧，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我们通知你们单位分12个月扣除，你先回去吧。
1: 通情达理。
0: 250。我怎么这么250啊？我
1: 你是高250的了。
0: 250块啊。我天天吃烤鸭子，一个月用不了。我
1: 后悔了。告诉你，往后啊，改改你的臭毛病。
0: 改
1: 改改，
0: 我改了我怎么名扬天下呀？我我就不改。
1: 不改，
0: 我这缺德居士，我250块钱买来的，我改了行吗？
1: 甭改，
0: 我就不改。那回我们上山西大同演出去了。
1: 又流窜到大同去了。
0: 哎，什么叫流窜呢？
1: 干嘛去了？
0: 上那演出学习。
1: 哦，
0: 人家安排我们到云冈石窟参观。
1: 石窟很有名，
0: 这可是个好地方。
1: 是啊，
0: 外宾来的最多了。
1: 哎，
0: 当时我一进石窟，我的高兴就甭提了。各种各样的佛爷，什么样的都有。
1: 佛像很多，
0: 有这样的，
1: 对，
0: 还有这样
1: 的，对。
0: 哎呀，什么样的都有。
1: 恰绝。
0: 我想说，我得在这儿留一手。
1: 就到此一游啊。
0: 干嘛老到此一游啊？一锅窝头这回都不写了。
1: 放心的，
0: 好好写一首《西江月》。
1: 西江月。
0: 哎，对了，
1: 怎么写的？
0: 西江月。云冈石窟漂亮，佛像刻的真棒，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儿。

0: 国的著名书法家侯耀文先生的墨迹。
1: 什么呀？
0: 他叫缺德居士。大家看吧，多缺德啊。
1: 多好。满处给你散德行，你
0: 给我带到外国去了。我得刻他这个脸蛋子上去。我怎么上去？
1: 就是
0: 踩着老佛爷脚丫子，蹬着膝盖，蹬着胳膊肘，我往上一蹦，整

0: 在这儿留下点。
1: 又是什么这回？
0: 我得写副对联。
1: 写副对联？
0: 对。
1: 哦，买宣纸去吧，赶紧。
0: 我这么大书法家，自个儿买宣纸啊？
1: 那你怎么办？
0: 找他们这个管理处，跟他们谈判。
1: 哦，谈判。
0: 你们这管理处谁负责呀？
1: 嗯，打里边出了一人。
0: 哦，干啥子？
1: 哦，这是四川同志。
0: 我是北方的书法家侯月文呢。
1: 哦，
0: 今天我打算跟你们这儿写一副对联。
1: 嗯，好，要得。
0: 嗯，
1: 等一下呗。
0: 等一下，进去，给我拿出这么一张纸来。
1: 哦，哎，同志，把你对联的内容写下来哈。
0: 哦，
1: 好，你甭管了。
0: 当他拿这张纸，
1: 嗯，
0: 我仔细琢磨，我想起副对联来。
1: 上联是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呵，有一句大水词。
0: 什么叫大水词啊？
1: 嗯，
0: 实事求是。
1: 哦，
0: 诸葛亮能耐不小
1: 啊，
0: 一个人坐在城楼上吓跑了多少人呢？
1: 哦，
0: 啊，借东风，借凋零，多棒啊。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下联
0: 八个字。七个字的对联好写，八个字太难写了。
1: 下联，
0: 也就是我，别人根本不行。
1: 你下联，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嗯，
0: 多好，
1: 诸葛亮变阿庆嫂了。
0: 刷刷刷写完，拿走。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嗯。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人都气乐了。
0: 且得及时。
1: 嗯，怎么了？
0: 快呀。
1: 嗯，
0: 你就是缺德及时啊。
1: 啊
0: 啊，然也。
1: 又然也。
0: 好，等一下子。

0: 偷着喝什么玩意儿呢？搁这，哎呀，不管你叫酒蒙的，不管叫酒太能喝，一整就喝多完了，还一串羊肉串能喝20瓶啤酒。
1: 你才喝20瓶啤酒，
0: 那怎么咋的呢？后来肉吃没了，剩签子了，找老板，老板呢？他把签子给我整点鲜艳面，继续说了，说了直冒火星子，喝多回家就掉猪圈里来了，老母猪睡一宿。半夜还说梦话呢，媳妇儿啊，你咋不脱毛衣呢？这个人到齐了，我宣布个事儿啊！咱们农民工不容易啊，
2: 没事。
0: 今年呢，工期太紧了，咱回不去。老板给红包，给我红包都放我这儿了。我是什么个意思呢？昨儿咱也回不去了，咱就搁工地过一个农民工春晚。
1: 农民工春晚，
3: 好啊！
0: 一家出个节目啊，谁演的好，红包就给谁。
3: 发红包啊？
0: 发
3: 红包？
4: 真的假的？
0: 那什么？那给红包，我先演一个呗。
4: 你会吗你？
3: 会啥呀？
0: 你来一个啊！我演一个呗，
5: 行。

0: 比他爸强多了，这个老爷们儿演的差不多了。那个女同志，啊，你们出节目，你们，
1: 王丽，
2: 对对对，
0: 你们也演一个，
1: 来一个，
0: 出
3: 一个节目，我可不行啊！你上，
0: 大过年
3: 来一个呗，
0: 来一个呗，
3: 来一个，
0: 来一个，
3: 咱唱，咱俩唱那个，
0: 我跟你说，我这唱不上去咋整啊？
3: 唱不上去下来，
0: 不让上。
3: 你为了红包，这使劲往上啊！
0: 行，
3: 那个准备一下，
0: 不是，那还得有配唱呢。
3: 配唱你们帮我配呗。
0: 行不行？他们配什么呀？
1: 全给配
3: 什么？
1: 配
0: 又
3: 配
0: 又
3: 又
0: 那个啊！
3: 什么肉？鱼肉还是啥肉？
0: 肉黑黑黝黑那个。
3: 哎，对，
0: 那个
3: 那个肉。
0: 啊，那肉。
3: 嗯，我们呢是最美和声第二季。
0: 对。
3: 第二季还没开始呢。
0: 对呀，就是没开始就被淘汰的选手。太不好意思，我俩呢组合的名字是厨房里的百灵鸟。参赛曲目《山路十八弯》，准备预备开始。
3: 哟，哎哎哎，
0: 你
3: 要
0: 整？
3: 没唱呢，你们又
0: 早了。
3: 我都没唱呢，你说你
0: 哦，那我什么时候要啊？
3: 我。摆手，你们就用啊！好，哎呀，
0: 我这唱不上去，
3: 试试啊！来来，哎呀哈，有大山的子孙呀！哎呀。

山歌船队唱。

0: 我这脚都够闲的了，还拿香菜腌着，这不行啊，这个。
1: 不用烫这么脏的东西啊！
0: 老太太买完了酱咸菜，就要上德云社去请请教授。
1: 外公回不来了。
0: 买了张票，到了哥座，
1: 你说点中国话。
0: 坐在底下。

0: 行了，
1: 哈哈笑，喝了点水儿，又哈哈笑，尿了泡尿，
0: 老太太够贫的，
1: 尿完了又哈哈笑，
0: 什么呢？
1: 因为尿在裤子上。

0: 去，
1: 别下去。哎，下去不行，这有规矩，您得再唱一遍。哎，证明您唱的好。
0: 我你怎么样？
1: 我跟您学。喂，
2: 老伯伯，
1: 哎，再唱一遍怎么样？哎，唱一
0: 遍，这不起哄吗？这个，
1: 哎，差一个字儿，三百八的，啊，想好了，
0: 你倒是真让我死在这儿，
1: 看吧。
0: 你舞台撅人，你撅我。
1: 哎，你这话说到这儿没办法，三百八的。
0: 行，那我再唱一遍，也跟刚才一样。
1: 你来，你唱，唱一个字就三百八啊。
0: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那位点
1: 这倒没吧？
0: 挑见了一个矮胖子，叫何云雷。
1: 哎。
0: 还有大眼珠子叫李菁。
1: 等会儿，等会儿，您刚才唱的老太太，现在唱这个，跟刚才那不一样。
0: 跟刚才不一样。
1: 对，
0: 对了，就对了。告诉你，记住了，这玩意儿是一次性的，
1: 没听说过。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两天咱们聊到关于疼痛这个话题啊，好多朋友都反馈说，哎，太有共鸣了。你看不管是牙疼啊、关节疼、神经疼，就只要说一疼起来，大家伙都坐立不安，吃不好也睡不好。你看就像今天我早晨来的时候跟同事打招呼，哎呦，这同事啊，一张嘴一股花椒味儿。我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牙疼的厉害呀，咬着这个花椒感觉能缓解一点。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啊，这个花椒止疼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1: 那这个我问你啊，平时做菜的时候放花椒，如果你直接放嘴里咬一下尝一下，是不是会感觉麻乎乎的
0: 啊？对，咬到之后舌尖麻的哈，一时半会儿都没知觉了，你更别说直接咬在这个牙疼的地方了，我觉得这个麻感可能更强一些。
1: 这就说到了点子上。花椒止痛的核心能暂时阻断牙龈疼痛神经的信号传导，就相当于给牙痛的部位打了一针微型的麻醉药
0: 啊。
1: 麻劲儿在的

0: 通的止痛片，而是香港大房的天麻膏。
1: 哦，
0: 大家别看就差一个字，差距啊堪称天差地别。
1: 嗯，怎么讲？
0: 单一天麻素是提纯的单一成分，作用只有一个，就是短期压制疼痛。
1: 嗯，
0: 靠麻痹神经暂时让你感觉不痛，药效一过，疼痛立马卷土重来。
1: 嗯嗯，
0: 治标不治本。而咱们的天麻膏是十味复方配方，走的啊是根治疼痛的路子。
1: 嗯，
0: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明白了。吃天麻咱就得吃这种有独家传承配方的好天麻膏。一个完整方子啊就能统筹解决全身各种各样的疼痛问题。不用说这吃一种那吃一种啊，咱这一种就行了，省心又管用。
0: 对，你比如三叉神经

0: 是的，天麻膏实现了从单纯的止疼到真正治痛的一个深层跨越啊。临时止疼咱说是治标，你暂时忍一忍，那么根源治痛是治本，彻底摆脱，不再反复。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用上天麻膏十味黄金配方，从根上调，从本上养，用一次就有一次变化啊，越用越稳。如果大家对香港大药房天麻膏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那对于天麻膏止疼效果来说，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啊，标本兼治。孙主任，您看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1: 很对哈，
0: 嗯，
1: 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更确切说什么？叫先标后本。
0: 嗯，就是先解决大家当下疼痛，然后再解决疼痛根源，
1: 对
0: 吧？这也是现在很真实的一个现象啊！大家伙看病啊、治痛啊，心里边最急的是什么？就是首先你别和我讲什么大道理，也不要分析什么病理啊，心里一个念头，快点先不疼。
1: 谁等我忍不了疼，都想马上缓解。
0: 对，
1: 哎，都急着说呀，我吃这个东西马上就不痛。所以说啊，大家信奉啊治标的药，根本顾不上啊后续怎么样，
0: 无暇顾及了。
1: 对，先把眼前的这道痛关过去再说。
0: 对，已经顾不上后续了，不管说这个药多好，说的多厉害，首先大家是先解决当下这个痛苦啊。当下要止不住疼，说什么这个治本啊调理去，大家伙也听不进去。
1: 对，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临床当中啊，解决标的药很多。你比如说止痛药，布洛芬、激素等等，这些药啊都是治标的，用上很快呀就能不痛。
0: 那我也想问问，这个天麻算不算治标的药？
1: 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天麻膏的前身先是治标，
0: 嗯，
1: 它里边含有超高含量的天麻素，对于各类疼痛止痛速度啊非常快，这一点呢是有大量临床数据的证实。
0: 嗯，
1: 这是天麻能成为临床止痛首选药材的核心原因。比如说吸收速度，香港大方曾经做过药物实验，数据显示高含量天麻口服后胃肠道吸收极快。
0: 哦，
1: 这是很多呀普通镇痛完全达不到的速度。
0: 嗯，这就是为什么天麻在临床上它一直是止痛领域里啊首当其冲的一位好药。
1: 没错，之前呢遇到一个患者风湿病啊8年，从手腕痛逐渐发展全身痛，
0: 嗯，
1: 哎，发作时钻心刺骨，连穿衣服握拳都困难
0: 啊，
1: 夜里常被痛醒，然后在那儿啊嗷嗷哭，
0: 哎呦太疼了。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止痛药激素更是常年吃，开始效果很好，但是时间长了出现了骨质疏松，
0: 嗯，
1: 后来因为呀摔倒导致了腰椎骨折，
0: 嗯，这就是副作用很大的一个体现了啊。
1: 对，但是没办法，一旦停药啊痛就受不了了。
0: 对，
1: 后来用上天麻膏当天就有所缓解，
0: 嗯，
1: 等他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更是变化很大，腿脚不像啊是那么发沉，疼痛更是进一步减轻，
0: 嗯，
1: 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0: 安全。
1: 用完5盒的时候疼痛基本不发作了，
0: 嗯，
1: 晚上啊也不会因为关节痛睡不着觉了。
0: 嗯，所以一个好的中药啊，尤其是咱看这种2000块钱一公斤的天麻药材来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快点的把标解决掉。
1: 对，
0: 嗯，
1: 这就是大家想要的药，大家能认为的好药。
0: 嗯，
1: 我吃上能好，而不是说365天才见效。所以啊，从辩证角度上看，它的前身呢就是一个治标的，
0: 嗯，
1: 靠的是超高含量高活性天麻素。
0: 嗯，
1: 这就是天麻在临床上的止痛领域首当其冲不可代替的底气。
0: 是的，但话又说回来哈，孙主任，一个人能花2000块钱一公斤去买天麻，绝对不仅仅单纯是为了止疼啊。
1: 没错，
0: 嗯，
1: 单纯止痛的方法太多了，我们平时说消炎药布洛芬就是其中一个，
0: 嗯，
1: 吃上马上啊就可以不痛，但是天麻膏治标的作用是它实际药效的10%，剩下的90%它解决的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0: 哎，这才是大头啊。
1: 这就是为什么有条件的人要花2000块钱一公斤去吃好的

0: 那今天节目给大家答案了，它是真正标本兼治的好药，不仅是解决标，让大家少遭罪，长期下来解决的是本啊，是深层次的止疼，这是大家用天麻膏的一个核心意义了。
1: 对，本解决了，反复痛的问题啊，就从根上解决了。
0: 嗯，
1: 你比如啊，风湿病的痛，为什么会痛？
0: 嗯，
1: 一个是风，风邪善变，天天这里痛那里痛，窜着痛。走着动，
0: 走窜的，
1: 哎，就是像一把钥匙，先把毛孔经络打开，寒湿跟着往里钻，
0: 嗯，
1: 钻进骨头缝，钻进经络里，人就开始僵硬、酸胀、刺痛、屈伸不利，
0: 嗯，症状来了，
1: 哎，那再一个是经络堵，痛则不通，经络一堵，气血过不去，营养送不到，垃圾排不出来，
0: 是的。
1: 疼痛、麻木、僵硬、肿胀就全都来了。
0: 嗯，所以很多风湿骨病的朋友身上哈、啊，这疼那疼，今天是肩颈，明天腰腿，一变天这种情况就加重，说一累点就犯病，吃了不少啊药物，总是反反复复。其实问题就出在这儿，没有一个止疼药能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
1: 没错，
0: 嗯，
1: 你吃的药啊跟这几个原因都没关系，所以啊都是吃上就不痛，不吃还痛。
0: 对，
1: 而天麻膏之所以能成为百年传承的镇店膏方，核心就是它不是单一成分，
0: 嗯，
1: 而是十味名贵药材黄金配伍，专门围绕祛风通络两大核心，
0: 哎，
1: 全面覆盖各类疼痛根源。首先是祛风，
0: 就把风先排出去。
1: 对，
0: 嗯，
1: 风是疼痛的先导，风不去痛不止。天麻膏以及特级天麻为核心，配备了白芷、花椒等药材，
0: 嗯，
1: 专门把体内窜来窜去的风邪清理出去，把门关上，
0: 不让它进来了，
1: 对，不让寒湿啊继续侵入。风邪一去，那游走性的刺痛、抽痛、僵硬、突然发作的痛感就明显减轻，
0: 嗯，
1: 人呢就不会今天这儿痛，明天那里痛，
0: 嗯，这是从根上止疼，而不是说单纯的去抑制神经了。
1: 没错，接着就是通络。
0: 嗯，就是通则不痛了呗。
1: 对，就是这个道理。经络也是气血的通道，经络不通，一切止痛啊都是暂时的。
0: 嗯，
1: 比如说止痛药，它管什么？它只管麻痹神经，让你感觉不到痛。
0: 对，
1: 经络该堵还是堵，寒湿该流还是流，炎症该有还是有。
0: 嗯，
1: 淤堵该在还是在，药效一退，痛感立刻出来。
0: 嗯，这就是所谓的叫治标不治本。
1: 还有人呢去做理疗、按摩、拔罐，
0: 嗯，
1: 他能暂时放松肌肉，但他进不到经络深处，散不掉深层的寒湿，
0: 嗯，
1: 通不开顽固的淤堵。所以说理疗作用仅仅能维持啊几个小时，
0: 很短啊。
1: 哎，所以我说凡是啊不疏通经络的止痛都是暂时的。
0: 对，
1: 痛根还在，只是让你暂时感觉不到。
0: 这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哈、啊，就有点像这个掩耳盗铃这种感觉了、
1: 嗯、
0: 是表面松快了，都没有碰到经络不通这个真正的根儿了。
1: 没错，
0: 嗯，
1: 而天麻膏它不只是只盯着痛，它是盯着堵。
0: 嗯，
1: 第一，它打通经络通道，经络一通，气血能走了，营养送到筋骨肌肉，垃圾废物自然排出去，僵硬、酸胀、麻木、屈伸不利，
0: 嗯，
1: 才能啊从根儿上缓解。第二呢，它不只是通经络，更多的疼痛是炎症、寒湿、淤堵引发的
0: 啊。
1: 配方里的薄荷、桑叶、金银花、丁香等成分，能够清热、消炎、散寒湿、缓解红肿、酸胀、灼热不适、僵硬发沉等问题。
0: 嗯，它是多方位的一起发力啊。通经络、散寒湿、消炎症、解淤堵，就不管你是哪种原因引起的疼痛，这个配方它都能覆盖到、照顾到，也能解决得到。
1: 对。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这就是天麻膏啊，从短期止痛到长期止痛的过程。
1: 是的，
0: 我以前有个患者，年轻的时候啊，遇人不淑。
1: 嗯，
0: 这个男的动不动就喝酒，喝完酒啊就出去耍钱。这个患者一边带孩子，一边打工，一边还债。
1: 哎呦，太不容易了。
0: 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分手了。从那以后啊，就开始自己生活。
1: 嗯，
0: 为了孩子，哎，什么活都干。不到40就有了风湿病。
1: 哎呦，那可是每天都很遭罪啊。
0: 是啊，手指、手腕、膝盖、脚踝全肿了。
1: 嗯，
0: 手指关节变形，握不住拳，膝盖肿得像发面的馒头，蹲不下去也站不直。
1: 嗯，
0: 要是碰见变天更严重，痛得靠在墙上哭。
1: 哇，
0: 晚上整夜睡不着，只能坐在床头这么熬着。
1: 太遭罪了啊。
0: 那我让他用上了天麻膏，手指和膝盖剧烈疼痛就缓解了。
1: 嗯，
0: 能慢慢弯手指了。
1: 嗯，
0: 晚上能躺床上睡几个小时的安稳觉，吃半个月关节肿胀消了一圈，能自己端碗吃饭，继续吃，越吃效果越好，生活也回到正轨，也不用再担心疼痛的问题了。
1: 嗯，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大事儿啊。
0: 嗯，
1: 咱说单一成分只能管一小部分，顶多说临时压一压这个疼痛感，而配方型天麻膏呢是祛风通络一起上，从根源上把导致疼痛的这个原因全部都解决掉了。
0: 非常对。
1: 嗯，
0: 治标快是让人立刻舒服，治本稳是让人不再反复。
1: 是的，
0: 天麻膏先快速解决疼痛感，满足大家最急迫的需求，同时在背后祛风通络，把疼痛的根基一点点拆掉。
1: 是，
0: 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想要真正彻底解决全身疼痛，必须用这种配方型的天麻膏。
1: 嗯嗯，
0: 单一成分是永远做不到这么全面的。
1: 是的，所以看有风湿骨病的，甚至有其他疼痛的朋友，你只要是想解决问题啊，就得用上天麻膏，十味配方协同发力啊，先标后本，全面解决所有疼痛。如果大家对天麻膏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400-875-3533 400-875-3533。这个天麻膏效果这么好啊，很重要的一点，一定得是好的极品的天麻，只有好天麻才能说后续咱谈效果这个事儿。
0: 对，你这个不是随便什么天麻呀都能拿来做天麻膏的。
1: 对，咱也得看这个天麻的品相是不是。
0: 对，判断天麻呀好不好，唯一权威，唯一科学，唯一能代表药效的，就是啊中国药典明确规定，
1: 嗯，
0: 天麻加对羟基甲苯醇总含量，
1: 哦，
0: 这两个成分呢是决定天麻膏药效的核心灵魂，
1: 最重要的。
0: 对，也是国际公认通用的质量控制方法。
1: 嗯，
0: 少一点药效就差一截，就不能叫药用天麻。
1: 这个天麻素我们都知道啊，说止疼快，止神经痛，血管痛都挺厉害的。那么这个对羟基苯甲醇它是负责什么的？
0: 它就是天麻素的活性甘源。
1: 嗯，
0: 天麻素进入人体加工储存后会自然转化成啊对羟基甲苯醇，生物活性啊比天麻素更强。
1: 嗯，
0: 可以保护神经，抗炎，通络，散瘀，修复经络，效果也更突出。
1: 嗯，
0: 可以说它是天麻能从根源上解决风湿痛、神经痛、经络痛的真正底气。
1: 哦，
0: 所以这个含量绝对不能忽视。
1: 也就是说它含量越高，品质就越高，止疼的效果也就是越好的。
0: 对，
1: 嗯，
0: 但必须也一起看。
1: 嗯，
0: 它两个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1: 手拉手的。嗯，
0: 只测天

0: 把我最大化。香港大房的天妈高一直坚持古法制高。
1: 嗯，
0: 香港制药标准，什么时辰下药材，什么火候熬到什么浓度，搅拌速度多快，都是老药工啊手把手的传承。
1: 嗯，
0: 一丝一毫都不能差，
1: 要求非常严格啊。这个膏方啊，可不是说大家伙随便说我在家熬一熬就能叫膏方的啊。
0: 那不对的。
1: 对，
0: 香港大房的天麻膏，1000克特级天麻原材，只能熬出200克天麻膏。
1: 嗯，
0: 再配上其他9味名贵药材。一份膏啊，最少3天3夜才能熬成。
1: 哇，不容易啊。
0: 每一滴每一勺都是药材浓缩的精华。
1: 嗯，
0: 所以吃上就止痛，坚持用就断根儿。
1: 嗯，那咱们中老年朋友更应该用这种高标准、高浓缩的好膏滋了。
0: 特级天麻古法熬膏，加上香港标准，真正造就了香港大房天麻膏。先标后本，
1: 嗯，
0: 广谱止痛的顶级效果。什么是广谱？就是全身各种疼痛，神经痛、血管痛、风湿痛、肌肉痛、关节痛，
1: 嗯，
0: 身躯不利都能帮我们解决，全面覆盖。
1: 嗯，这才叫广谱啊！顶级原料守住药效底线，顶级膏方呢把药效放大到最强。那么这两者一结合呀，才有说从根源解决疼痛的真正底气。

0: 点精煎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孙总院。
2: 哎，
3: 好。
2: 嗯，
3: 很激动啊。一入和一问诊呢，很震撼我。我特别激动
2: 啊。没事，别着急，慢慢说。具体什么问题？
3: 我是锦州。
2: 嗯。
3: 锦州人。
2: 嗯。
3: 今年69岁了。身高1.57米。体重原来100斤，现在最好是8斤，完然后还有最次就是76斤，太干瘦了。
2: 嗯，
3: 我那个50岁时候腹部喘气儿，就是腹部喘气儿，我也没咋去当回事儿，完了5年以后吧，就睡眠就不好了。
2: 嗯，
3: 我完了越来越严重，你看这都是一环，我算计都是50岁到现在69，都是将近15年左右的。
2: 嗯，
3: 完我就这么熬熬的，身体素质是挺好，但是这么熬我也确实熬的越熬越老。
2: 嗯，
3: 反正白天晚上吧，你看那脑袋还不迷糊，也不疼，但是要是转一圈两圈那可都晕倒了。
2: 嗯，
3: 就吃完这一下这个是不过关的。
2: 嗯，
3: 完了就是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0: 特级偏麻膏不是单一成分用来压疼，而是从平肝息风、驱风通络入手，把神经、血管、经络都调理顺了，头疼、眩晕、脑供血不足、风湿麻木这些老毛病才能从根上缓解。这就是好天麻的价值，贵就贵在真管用，能去根儿。咨询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哈。
1: 是我啊。
2: 我今天听你节目嘛，听你讲的天麻膏，我之前用过，吃上以后哈，那个止疼效果特别快。那你今天是不是给我们也带来了呀？我还想再用上点。
1: 天麻膏啊，是香港大方传承百年的经典秘方，能传承到至今呢，就已经说明它的止疼效果是毋庸置疑的。我现在正在协商，如果有消息我会提前通知大家的。那你是什么情况下用的天麻膏啊？
2: 我是有冠心病，我这病都7-8年了。自从检查出来得了这个病，我就特别注意，就按时吃降压药、降脂药，就平常吃饭饮食也是清淡、少油、少盐的。但是这个心绞痛经常犯，稍微累点啦，然后心情一不好，情绪一波动啊，就马上就会犯。那个心绞痛一犯它，一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就闷的呀喘不上来气儿，左肩这块还有后背那里都跟着疼，不光就有这个心绞痛，我还偏头疼，就是脑袋都一抽一抽的疼。

0: 发黑、恶心、乏力、睡不好、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症状。所以说你所有的症状都是血管收缩功能差、脑部供血不足造成的。
1: 哎呀，主任，你说的对啊，现在这些症状对我的生活影响太大了，那出门必须得家人陪着，就怕这个摔倒受伤了，看书啊看电视也看不进去，完了睡眠的越来越差，越头晕越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的这血压就越不稳，这不是恶性循环了。而且现在的胃口啊一点都没有，吃一点都饱，怎么吃都吃不进去，你说我这情况到底该咋办呢？这天麻膏我能用不能啊？
0: 你这种情况啊必须得用天麻膏，特别适合你这种高血压、血管弹性差、长期头晕迷糊的人。首先天麻膏啊，它是古法膏方，它是5:1的熬制，每一滴液都是药材的高度浓缩，药效足，作用持久。更关键是这个膏方啊特别好吸收，哪怕你刚才说了你的脾胃的问题哈，脾胃弱，吃饭不香，消化差，吃上也没有负担，能快速吸收，直接作用到血管上，改善呢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天麻膏进入身体之后啊，能平衡血管活性物质，促进一氧化碳的释放，能帮血管呢正常舒张。血管一旦能正常舒张，弹性恢复，血液运行啊就不会受阻，脑部供血就能马上改善。脑供血一足，哎，我们刚才说那些头晕、头沉、迷糊、眼前发黑、恶心、乏力的问题呀，就能啊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缓解。坚持用一起，血管功能稳定了，血压波动啊就会慢慢变小，睡眠、精神、胃口都会跟着改变。这就是天麻膏啊专门针对头晕血管问题的核心优势。
1: 那孙主任，那我现在想要用上这天麻膏行不行啊？
0: 我们现在也正在协商，你再等一两天，有消息我们在节目中会通知大家。
1: 那我等你消息。那我这个情况，这降压药用不用调整呢？
0: 不用调整，哎，你这个方案是可以的。等天麻膏到了，两者配合用，血压会越来越好，症状啊也会改善的非常明显。
1: 行，太感谢孙主任您了，谢谢您哈。
0: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那谢谢您孙主任，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啊，好天麻必须要做膏才能吃出真效果。真正懂行的啊认准膏资，这才是特级天麻的顶级吃法。香港大药房品控全球标杆，1000克特级天麻只熬200克膏，快速调节神经，舒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当天止痛，长期去根儿。神经性头痛、血管性头痛、高血压、头晕、中风后麻木、关节屈伸不利，认准特级天麻膏。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6: 这个表演相声嘛，得两个人表演。
7: 对，
6: 我们这个同志啊，艺术水平就相当的高。
7: 那您是客气，
6: 值得学习。
7: 哦，
6: 不但演相声演得好，写作的也相当好。
7: 也不行，
6: 在报纸上、刊物上经常看到您的段子和看到您的文章。
7: 倒是有时候写一点，
6: 有学问。学问不小。大家也都认得您。
7: 是吗？
6: 姓杜。
7: 对，
6: 叫杜国之。
7: 哎，杜国之少，我的名字。
6: 报纸上有你的文章，刊物上有你的段子。杜国之，哎，这个名字多好听。
7: 嚯，
6: 这是你们老师给你起的艺名。
7: 哎，对对对，
6: 艺名叫杜国之。
7: 对，
6: 你上学的时候我记得你有个学名。
7: 啊，我有学名啊。
6: 学名叫
7: 杜瑞涛。
6: 哦，杜瑞涛。
7: 哎，
6: 笔名叫杜金彪。
7: 哦，
6: 匪号叫
7: 坐山雕。
6: 哎，
7: 坐山雕干嘛呀？
6: 我叫坐山雕，你叫一撮毛。您的笔名叫杜金彪。
7: 哎，
6: 您的文章写得好。
7: 不行不行，
6: 有学。

0: 哦，您为什么这么大学问？
1: 您问我为什么那么大学问
0: 啊？
1: 这我得告诉你，因为我喜欢的看报纸
0: 哦，
1: 而且最喜欢看书。
0: 看书，
1: 哎，
0: 咱们二位能说到一起去，
1: 为什么呢？
0: 我也爱看书
1: 哦，
0: 我每天都得看个30本50本的，
1: 30本50本的
0: 少。

0: 还有什么济公传呢？
1: 济公传呢？
0: 济公传斗法宝，
1: 济公传你别看，
0: 八魔炼济癫。怎么了？
1: 济公传你可别看，
0: 济公传这本书不能看，
1: 也不是不能看，
0: 我能看呢。
1: 如果你呀、分析力要是不强的话，
0: 哦，
1: 这本书你看完了以后，你很容易中毒。
0: 分析力不强，
1: 哎，
0: 看这种书很容易中毒。
1: 对，
0: 中毒没关系。
1: 怎么？
0: 我戴着口罩看。
1: 那管什么用啊？
0: 您说我最好应当看什么小说？
1: 最好啊，最好你可以看一看《红岩》。
0: 哎，
1: 《红岩》这本书你看过？
0: 我听说过。
1: 听说过
0: 啊？
1: 听谁说过？
0: 谁看了谁都说
1: 不像话。听你这意思，你根本就没看过这本书。
0: 你看我呀、
1: 啊，
0: 没瞧过《红岩》这本书
1: 啊？
0: 我可参加过我们单位举办的那个《红岩》专题座谈会。
1: 我听你这是开玩笑。
0: 怎么呢？
1: 你没看过这本书，你怎么参加座谈会呀、
0: 没看过书，这个座谈会就不能参加吗？
1: 嗯，
0: 听听别人的发言，对我来说不也有好处吗？
1: 这话也对。
0: 那天开会的人很多，发言的人不少，
1: 是吗？
0: 大家都发了言。
1: 嗯，
0: 头一个就是我们的会计小张发的言，
1: 他怎么说的？
0: 这个小张。

0: 会朗诵，
1: 我也会朗诵
0: 啊！
1: 我不是说大话
0: 啊，
1: 我朗诵的比他们都好，
0: 是吗？
1: 我学问大
0: 哦，
1: 文化水平高，
0: 嗯，
1: 知识丰富，
0: 我
1: 嗓音宽，
0: 嗯，
1: 发音准，
0: 嗯，
1: 吐字真，
0: 哼，
1: 我要朗诵出来的那种诗歌
0: 啊，
1: 那真是声音激昂，
0: 嗯，
1: 韵味苍凉，
0: 我
1: 绕梁三日
0: 啊，
1: 余音不息。我朗诵诗歌从我喉咙里头发出来的那种声音您仔细听
0: 怎么样，
1: 就像小河的流水那真是飘摇摇悠荡荡荡荡，
0: 怎么了您这是
1: 心情激动，
0: 我受得了吗？
1: 荡荡飘飘，我学学，
0: 您学学，
1: 我那天怎么朗诵？
0: 哎，你来一来，
1: 大家来着了，我学学那天怎么朗诵的？
0: 朗诵错不了，
1: 我这个诗歌朗诵的非常动人，
0: 哦，动人，
1: 动人，动得厉害，
0: 怎么厉害？
1: 希望大家把皮猴都穿上，
0: 皮猴吧，
1: 别冻出毛病，朗诵朗诵啊，
0: 朗诵朗诵，
1: 注意啊，
0: 怎么了？
1: 你不懂啊？
0: 啊，
1: 这叫朗诵前奏曲，
0: 这叫朗诵前奏曲。
1: 朗诵之前试试声音的高低，调节好了肺活量。注意啊，听这个味儿啊，韵味苍凉，
0: 错不了。我。

0: 是你妈吗？
1: 不对。
0: 谁呀？
1: 这是双枪老太婆。
0: 嗨，拿他妈当老太婆了。
1: 老太婆不去接行车，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0: 你问问他，
1: 恐怕有新的任务叫我去完成。
0: 对，
1: 我刚要跟老太婆讲话，
0: 嗯，
1: 老太婆扭头就走了。
0: 赶紧追出去，
1: 我在后边追吧。
0: 嗯，
1: 追到外边了不得了，
0: 嗯，
1: 老太婆不见了，
0: 这可奇怪了。
1: 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0: 是吗？
1: 我回头一瞧啊，
0: 嗯，
1: 我住的那房子、胡同、马路、大街小巷，卖开水的、卖煎饼果子的、理发馆、理发店、小铺、副食店，一律都看不见了。
0: 这个更奇怪了，
1: 面前是个大开洼，周围长着荒草，我也不知我来到哪儿了。
0: 嗯，
1: 就看打那边过来俩人，
0: 嗯，
1: 这俩人穿着尖皮鞋，歪戴着帽子，手里头攥着手枪，这手拿着电棒，
0: 嗯，
1: 老远冲我直喊：“站住！”
0: 我
1: 这不是好人，
0: 可能是特务。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怎么说？
1: 我说我是这个，我是说相声的。
0: 说相声的？
1: 这俩小子直嘀咕。
0: 嗯，
1: 哎。他是说相声的怎么办？
0: 嗯，
1: 管他干什么的，宁可错杀一千，绝不能错放一个。把他抓走得了。
0: 嗯，
1: 糊里糊涂，这俩坏蛋把我给抓走了。
0: 把你抓哪儿去了？
1: 把我抓到一个大院子。
0: 哦，
1: 院墙很高，
0: 嗯，
1: 上面有电丝网，还架着机关枪。
0: 嚯，
1: 院子里边有十几间牢房。
0: 嗯，
1: 打开牢房门，把我推进去了。这里边有很多人，一个个满面的怒色，面带着怒光，
0: 都是谁呀？
1: 我刚到这个地方，我都不认得。
0: 嗯，
1: 其中有一位老年人，
0: 嗯，
1: 对我说话非常客气。
0: 怎么说呢？
1: 小伙子，
0: 嗯，
1: 你是刚被抓进来的吧？
0: 嗯，
1: 这个老年人大伙儿都尊敬他，
0: 哦，
1: 都管他叫老大哥。
0: 我知道了
1: 啊，
0: 这是丁长发同志，
1: 我也随着叫吧。
0: 嗯，
1: 我说老大哥同志，
0: 嗯，
1: 您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0: 哪儿啊？
1: 小伙子，你没到过。

0: 笔，不用问，他要审问我做记录写口供。
1: 那你害怕不害怕？
0: 我往这一站，稳如泰山，我是一点也不害怕。
1: 嗯，
0: 这个特务开始问我的话。
1: 嗯，
0: 嘿，你这个小子姓啥？
1: 你告诉他，
0: 嗯，
1: 我姓李，叫李伯祥。
0: 不行，
1: 嗯，
0: 不能告诉他真名实姓。
1: 是啊，
0: 我得用相声语言来回答他。
1: 嗯，
0: 相声是我的战斗武器。
1: 对，
0: 用这种方法跟他做斗争，虽然不能取得。

0: 我一看这份自白书啊，气得直哆嗦。好，你这个又耍又嗲的小子，
1: 哎呀，
0: 你是不想活命
1: 啊？
0: 掏出手枪，照进我的面门，啪的就是一枪。
1: 哎呦，
0: 我闻听枪响
1: 啊，
0: 定睛观瞧，
1: 怎么样？
0: 可了不得了
1: 啊！
0: 由打我的正前方，紫薇薇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气千条，明亮亮，夺人二目，冷森森，令人胆寒。一颗血小的小子弹，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慢慢腾腾，恶狠狠地冲着我嗓子眼儿这飘飘摇摇。

0: 娘。那老王太太跟老李头他俩好上了，那老张太太呀，那都吃醋了，哭的呀，假牙都哭掉了。
1: 你坐吧，
0: 我给家安慰他一天呢。
1: 快坐吧。
0: 行了，抓紧时间，我向你来表白。哎呀，
1: 咱俩就别表白了。你说我姑娘还没结婚呢，你知道我知道就得了，表白啥呀？
0: 那得表，
1: 别表。
0: 不行，你跟你说，咱俩把这事先定下。

0: 我妈回来了啊！咋的？姑娘，你干啥呢？给我开门呢！哎，
1: 妈，你等一下啊！
0: 咋的了？
1: 你赶快走！
0: 我往哪走啊？
1: 那边有窗户。
0: 你家16楼，你想吃馅饼啊？
1: 你赶快藏起来
0: 啊！妈，往哪藏啊？
1: 没等我到地方，人吃开就去玩就过来了。是啊，你这丫头老挡着我干啥？你快！
2: 没有，我不管不管。
1: 去。姑娘，那个我走这么年，家里没啥事儿吧？没事。没有动静？没有。啊。姑娘，啊，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娘俩唠点心里话。 那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就非得挑三拣四的。你王姨给你介绍的对象，那小高。

0: 的呢？这孩子呀，嗯，老儿啊，用语言跟他表达不明白，用形体告诉他。
1: 儿子 ，OK，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Come on！
2: 啥子？这孩子啥时候练这玩意儿？
0: 挺喊的及时，我再喊晚一点就能钻个坑，我告诉你。
2: 这孩子啥时候练的这玩意儿？

0: 是玩笑，你这
1: 谁玩笑？他问我哪儿毕的？
0: 你哪儿毕的？那些个业，
1: 那些个业，
0: 那点子业
1: 没有？
0: 你那些个业都哪儿的？
1: 那我哪儿的都业出来了。我跟您说，我念过七八年私塾。
0: 什么私塾？
1: 就是三字经百家姓。
0: 哦，怎么样？
1: 我说呢，您五经四书嘛，您背这么说，你张口做四书句子
0: 啊
1: 啊！想起来了，当初你们家请个老师在家教学，就教你是不是？
0: 对呀、啊，
1: 你不上外头上学去，
0: 不去，
1: 把一个教书的老师请到你们家管吃管住，常年的在你们家住，
0: 对
1: 对吗？那会儿我们家条件好。我爸爸给我请了个老师啊，在我们家就教我一人，这个名字叫焦庄管。
0: 你们有钱？
1: 哎，
0: 谈不到，
1: 谈不谈就谈不，谈不，谈钱。
0: 哎，
1: 我知道，

0: 妯娌们，
1: 哎，
0: 啊，妯娌们，那亲姐们一样，
1: 对。
0: 你说的没分家
1: 哪有啊？
0: 不分，才当半截
1: 没有，
0: 多少辈子没分家，完了到你这儿玩去，到你这辈子甭分了啊，甭分家了，
1: 对，
0: 没人了，
1: 哎，
0: 就你一个，
1: 好吧，独生子，
0: 天顷地一棵苗，
1: 哎，
0: 你大爷没儿没女，
1: 对对，
0: 大财主，多少钱？趁多少钱？你大爷家
1: 就是
0: 你。

0: 那些你怎么样？一边一个。
1: 嗯，
0: 你母亲奶好，
1: 好，
0: 你吃饱了，这奶又涨劲，
1: 奶奶多啊，
0: 哦，
1: 多呀。
0: 你吃饱了，奶又多了，
1: 身体
0: 吃不了，胀胀的难受，挤呀，
1: 对，
0: 挤出来，挤在瓶子里。
1: 嗯，
0: 一早晨让你父亲骑着车马出去送。
1: 这是牛奶，感谢。后来呀、啊，
0: 后来就要钱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就要钱了，
1: 要钱呢，说的也不要钱，
0: 不要钱。后来还，后来没要钱，
1: 别后来。
0: 哪儿的事？

0: 回房管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背面是严肃整齐。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青铜三丈六，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这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沫点、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竹头，正房五间为上，前厨廊子后厨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花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花院是茅房跟厨房。
1: 啊，吃完就拉呀、啊？怎么省事？没事说好分开吧。啊，
0: 东花院厨房，
1: 哎，
0: 西花院呢？
1: 茅房。
0: 西花院茅房，
1: 哎，
0: 到做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哎，
0: 进屋里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好。
0: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新叶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按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器配罗件，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1: 啊，
0: 纸笔。

0: 咱不拦你还给你审呢。
1: 我有秘诀。
0: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1: 哎，
0: 啊，听听您这秘诀。
1: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
0: 嗯，
1: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0: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1: 这都是道具啊。
0: 哦，看白戏吗？还有道具？
1: 哎，
0: 嗯，特别。
1: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0: 嗯，
1: 这儿戏好，开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鲜面铺
0: 干什么？
1: 煮一毛钱素片汤。
0: 哦，素面。
1: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身啊，留神烫着啊。
0: 回来。
1: 哎，好嘞。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
0: 你还真有办法、啊、
1: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呢。
0: 哦，你还保守？
1: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0: 怎么会不灵了？
1: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0: 嗯、
1: 你来600多人都端碗面汤了，进不去了。
0: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戏嘛，您就用这么大的心。
1: 不是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0: 哦，
1: 最喜欢唱戏。
0: 您是爱好？
1: 对了，
0: 那您可以学啊。
1: 学了，后来就学了。
0: 哦，您学了，
1: 现在会唱。
0: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1: 我呀、
0: 啊、
1: 梅剧团。
0: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1: 啊，梅剧团。
0: 哦，梅剧团。
1: 梅什么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0: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1: 不，我没有剧团。
0: 哦，您没有剧团呢。
1: 哎，
0: 这么说您这个演员呢、
1: 嗯、
0: 不怎么样。
1: 怎么？
0: 但凡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1: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不是玩票。
0: 哦，您是业余演员。
1: 对了。
0: 哎，您唱得怎么样啊？
1: 哎，我不敢吹。
0: 嗯，
1: 我也不说我唱得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怎么样？
0: 那可真不容易啊。就在舞台上啊？
1: 不，在电台广播。
0: 电台广播呀。
1: 哎，没听过倒彩。
0: 是啊，那有倒彩你也听不见呐。
1: 是啊，我这么唱着有把握
0: 啊？那不行啊，合着名场您不敢露啊？
1: 上台啊？
0: 啊，上台啊。
1: 彩排啊？
0: 粉墨登场啊？
1: 可以啊。
0: 行吗？
1: 可以
0: 啊。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1: 最近没露啊。
0: 怎么？
1: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呀、
0: 啊、那你要问出请啊。
1: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剧团。
0: 哦，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啊？
1: 好角都陪我唱过。
0: 哦，是有名的演员呢都陪你唱过。
1: 哎，京戏演员熟识吗？
0: 知道几位，
1: 人名都知道。
0: 嗯，
1: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0: 您说说。
1: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0: 是啊。
1: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0: 谭傅英。
1: 对呀、啊，啊，
0: 唱老生的呀。
1: 李强知道啊。
0: 嗯，
1: 对，陪着我唱
0: 啊，
1: 给我做配角。
0: 是。
1: 有盛荣，
0: 邱盛荣。
1: 哎，对。
0: 嗯，
1: 有春燕，
0: 张春燕。
1: 哎，张先生怎么样？
0: 嗯，好啊。
1: 啊，有盛春，
0: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1: 这杨盛春
0: 啊，杨盛春
1: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0: 哦。
1: 肖长华肖老先生。
0: 呵，
1: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0: 好吗？这都是角儿啊。
1: 那天戏也好。
0: 什么戏啊？
1: 失控斩。
0: 戏也好啊。
1: 懂这戏吗？
0: 懂啊。
1: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0: 这个戏啊。
1: 嗯，
0: 那您的诸葛亮啊。
1: 错了，一说就外行。
0: 怎么？
1: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0: 这是成个问题了。
1: 是吗？
0: 那么您来马谡。
1: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容易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让他来。
0: 那您来司马懿啊。
1: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0: 王平
1: 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0: 嗯，赵云
1: 杨盛春的，他是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0: 啊，二老君。
1: 不，肖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
0: 这里头没

0: 角了，是
1: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0: 您去谁呀、啊、
1: 我就打旗儿。
0: 哦，你跑龙套去了
1: 啊？龙套怎么了？
0: 但您不是票友吗？
1: 啊，是啊。
0: 那您得来角儿啊。
1: 人家不让来啊。
0: 这
1: 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
0: 啊、怎么着没你啊？
1: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0: 啊，
1: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0: 啊，是啊。
1: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呀，经理，那位把我拦住了。
0: 啊，
1: 哎，票，嗯，没有，
0: 没有，买呀、
1: 啊，嗯、
0: 啊，买呀、啊，
1: 嗯，没有。
0: 哦，钱也没有啊？
1: 没有。哦，没钱买票，走吧。
0: 走、
1: 啊。我说好，哼，回见，别送，
0: 别送。轰出来了，
1: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0: 你后台认识谁呀、啊、
1: 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的。
0: 啊，愣问一段。
1: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0: 怎么
1: 就是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0: 嗯，
1: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0: 嗯，
1: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0: 哦、
1: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0: 您那条写着什么呀？
1: 司仪。
0: 司仪
1: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0: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1: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边
0: 又轰出来了。
1: 好吧，
0: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1: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0: 碰见谁了？
1: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0: 啊。
1: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0: 是啊。
1: 我侯先生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这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
0: 嗯、
1: 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0: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1: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0: 冒充跟包。
1: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0: 嗯，
1: 哎，干什么呢？我说，
0: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1: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0: 嗯，
1: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0: 演员
1: 杂役、
0: 啊、杂役呀、啊、
1: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0: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1: 跟他们瞎忙活吧。
0: 嗯，
1: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八台脸我这么就听。
0: 哦，
1: 是有意思。
0: 那么你怎么会打旗儿去了？
1: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个龙套吗？
0: 嗯，
1: 那中有一个闹时令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
0: 哟，
1: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0: 你瞧，
1: 龙套剩三了。
0: 嗯，
1: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生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0: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1: 要不然带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0: 啊。
1: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儿仨就打仗，
0: 这多难看呢。
1: 就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0: 嗯，
1: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不是我不行。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0: 怎么？
1: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说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0: 这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1: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0: 嗯，
1: 感情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0: 他分头二三四啊。
1: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0: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1: 那个时候啊，
0: 啊，
1: 一万二，
0: 万二，
1: 嗯。

0: 二期8000，三期6500，四期5800。
1: 五千八，
0: 我是侯锡瑞的荐举啊。
1: 那是头期呀。
0: 四期。
1: 您要挣这5800呀？
0: 我不在乎赚钱呢，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1: 你这个胡来呀、啊、那你是唱戏的呀、
0: 啊、那我也能听啊。
1: 怎么，
0: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嗯、城楼就在这会儿啊，你听得多清楚啊、
1: 哎、
0: 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啊、
1: 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0: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1: 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0: 嗯，哎呀，我这是紧张得很呐、
1: 啊。怎么了？
0: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那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
1: 嗯，
0: 哎，三旗儿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1: 棒槌，
0: 棒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不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1: 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0: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1: 好嘛，
0: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1: 嗯，
0: 我说那就好办了。
1: 你怎么说，你不

0: 脱下，
1: 哎，
0: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1: 对，
0: 司马懿上，
1: 嗯，
0: 扛起来，苍，一亮相，准有碰头彩，
1: 那是角儿吗？
0: 大的扛起来，唱一句，
1: 嗯，
0: 中途路长得一匹，大的啦，大一扛。

0: 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不是你过去不一样吗？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1: 嗯，
0: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1: 嗯，
0: 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0: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乐，
0: 他这样。扛起来！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1: 那更得乐了。
0: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了？
0: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1: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0: 有几位直喊呢？
1: 喊什么？
0: 好啊，那打旗儿的错了。那打旗儿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0: 这是叫板呢。
1: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胡琴想着唱什么
0: 啊？什么词儿？
1: 老夫马少昂怒铁发。就这一句，台下立刻不喊了。大伙说别嚷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0: 快板什么词儿？
1: 叫一声三群听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怒嘴鸡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2: 把那纸快点搞呢，这边都供不上趟了。
3: 来来来，机器呀，那不得一点一点的吗？
4: 这饺子包咋样了？
3: 也差不多了。
4: 啊，人到齐没？人呢？
3: 到齐了，齐了。
4: 到齐了吗？
3: 嗯
4: 嗯，我查查啊，一头两头三头，要缺一头呢？
3: 那头啊。那头指定是喝酒去了。
2: 哎，回来了。

0: 比他妈强多了，这个老爷们儿演的差不多了。那个女同志，啊，你们要出节目，你们。
1: 我
0: 得，对对对，你们也演一个。来来一个，来，
2: 出一个节目，我可不行啊！你上，
0: 大过年的，来一个呗，来一个呗，
2: 来一个，
0: 来一个，
2: 来
0: 一个，
2: 来一个，
0: 唱，咱俩唱那个， 我跟你说，我这唱不上去咋整啊？
3: 唱不上去下来，
0: 不让上。
2: 你为了红包，就使劲往上啊！
0: 啊，行，嗯，那个准备一下，
3: 不是，那还得有配唱呢。
2: 配唱你们帮我配呗。
0: 行不行？他们配什么呀？
3: 全给配
0: 什么？
2: 配肉，
3: 那个肉，
0: 什么肉？鱼肉还是啥肉？
2: 肉又黑，
0: 黑又黑那个。
2: 哎，对，
0: 那个啊，那个肉。
2: 嗯，我们呢是最美和声第二季。
0: 哎，第二季还没开始呢。
3: 对呀，就是没。

0: 那我模仿了。
1: 来一个
0: 。不瞒你们说啊，我有时候自己模仿这都害怕。这个吓好久没睡着觉。
2: 是吗？
0: 啊，模仿一下啊。
3: 哎呀，儿子把眼睛闭上。
0: 干啥呀？
2: 你咬着人呢？
0: 那僵尸不咬点东西没意思。
2: 咬僵尸得咬植物吗？
0: 咬植物啊？嗯，对呀，那里有植物哈。
2: 对，
0: 那么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来个全套。
2: 行，我咋扮演呢？
3: 你还有道具啊？
0: 我这有道具，我没事我就琢磨这些东西呀。啊，这道具啊。
3: 一看他就愿意玩这游戏。
0: 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啊，哥。啊，把帽子摘去。
2: 来，
0: 戴上啊！哎呦，行。

0: 得
1: 急眼了，你
2: 还急了你？
0: 我急眼了
2: 呢，
0: 你不能老挪呀，这一定不。
2: 我不挪，你不咬着我了吗？这节目好不好？
1: 啊！太绝了！哎呀，
2: 这家累的。
3: 哎呀，这脚都软样了。
2: 也行了。啊？别扯了啊！
4: 差不多。
2: 到点了，12点了，赶紧的。
1: 到点了。
2: 给他打电话。
1: 快！
5: 12点了。
0: 打电话。

0: 这个我们呢非常欢迎。
1: 是是是，
0: 您要说是请吃饭，那个、可不必要。
1: 哎，不不，谈不到吃饭，主要啊就是咱们哥俩聊。
0: 嗯，
1: 您说聊完了，我能让您家吃饭去吗？那我太不懂交朋友了。
0: 哎，
1: 不为您预备随菜随饭，您说这还不行吗？
0: 咱们呀，来日方长啊，吃饭以后再说呀。
1: 您这样可不对了，我请您可是实心实意，您这连推带搡的，那您是看不起我呀？您是不打算交我这朋友吗？
0: 这位同志啊，实心眼儿。这么样吧，您既说到这儿了，
1: 嗯，
0: 明天早晨呢，我一定去。
1: 那好，
0: 不过有一些，
1: 您说
0: 赶上什么吃什么，千万不要预备，
1: 绝不为您花钱，
0: 那才好呢嘛。
1: 明天我就请您吃早饭。
0: 好
1: 啊，早晨比较清静一些，
0: 我们也有功夫。
1: 是啊，
0: 嗯，
1: 您说咱们哥俩是家了吃好，是外的吃好？
0: 您说呢？
1: 我说咱还是家了吃。
0: 哎，家了吃好，
1: 俗语说得好吗？要饱家常饭，
0: 要暖呢粗布衣啊，
1: 这都是代论的。
0: 哎，
1: 您说咱们吃什么好？
0: 客有主便，这可得您说了。
1: 我说，
0: 哎，
1: 咱们吃薄饼怎么样？
0: 吃薄饼
1: 啊？
0: 不是月份吧？
1: 哎，您管它月份呢，咱们这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那就吃薄饼。
1: 薄饼讲究吃的是菜，
0: 来几个什么菜呢？
1: 我说几个菜您听听。
0: 哎，
1: 咱来个炸虾米。
0: 好，
1: 炸螃蟹，炸排骨，炸蚂蚱，炸丸子。
0: 行了行了行了，别炸了。
1: 怎么？
0: 这顿饭吃完了啊，我这腮帮子也就烂了。
1: 怎么了？
0: 太硬了呀。
1: 那么应该呢，
0: 吃点软和的呀。
1: 哦，吃点软和的。
0: 对了，
1: 那咱们烙饼转豆腐脑，
0: 有那么吃的吗？这也太软和一点了。
1: 您说吃软和的吗？
0: 吃薄饼啊，得吃炒菜。
1: 炒菜。
0: 对了，
1: 那可以，咱们炒个货菜怎么样？
0: 应该有货菜。
1: 炒个菠菜。
0: 嗯，
1: 摊个黄菜，熏鸡丝儿，酱肚丝儿，酱肉丝儿，咸肉丝儿，
0: 嗯，
1: 羊角葱，来点甜面酱。吃完了沏壶好茶，哥俩这么一聊，这叫小肚子上弦。
0: 咱们讲
1: 谈谈心，
0: 是说会儿话，
1: 怎么样？
0: 对对，
1: 薄饼了，
0: 好，
1: 一定了。
0: 对对，
1: 是您上我那儿吃去，是我上您那儿吃去？
0: 废话，当然是我上你那儿吃去呀。
1: 哦，
0: 你要上我那儿吃去，那是我请客了。
1: 哦，您上我那儿吃去。
0: 对了，
1: 您知道我在哪儿住吗？
0: 这个忘了问人在哪儿住了。您府城在
1: 四川。
0: 四川呢？不去了您呢？
1: 不远
0: 啊。不远啊，吃顿薄饼跑四川去了。
1: 哪四川呢？
0: 云南四川呢。
1: 明了不是？

0: 认识了，爱喝酒吗？
1: 能来二两，
0: 二两太少了，咱们来的一只二锅头。我家里有个小铜锅，凡是吃十个煮十个，这叫饺子就酒，没饱没醉。吃完了饺子，一喝这个饺子汤，是原汤化原食。
1: 哎，
0: 怎么样？
1: 包饺子了，
0: 五福临门了。
1: 对对，
0: 一定了。
1: 是是，
0: 咱们是
1: 哎，
0: 拿去。
1: 是是是。
0: 那什么，我没穿皮猴吧？
1: 多的有皮猴啊，真有点意思。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们得向大家来学习，因为我们本身呢非常的不够。
0: 哎，谢谢。
1: 又打卤面了，这肉啊是一回比一回少了。
0: 您这是什么词儿啊？
1: 本来
0: 肉一回比一回少了，
1: 它实在是少了呀。
0: 这打卤面您吃过吗？
1: 我活这么大个子没吃过打卤面呢。
0: 同志，我这个卤与众不同。
1: 那么你说说这卤。
0: 在煤锅炉以前，先买只鸡，买只鸭子吊汤。
1: 嗯，
0: 为的是用鸡鸭汤可用白口馍。
1: 哎，汤肥。
0: 我这里有五片。
1: 哪五片呢？
0: 鸡片、鸭片、肉片、参片、玉兰片。这还有个名儿。
1: 什么名儿？
0: 这叫五福捧寿。
1: 哦，五福捧寿。
0: 哎，
1: 刚才那个五福临门我可没吃上啊。
0: 这回五福捧寿一定让您吃着。
1: 那咱们打卤面了，
0: 五福捧寿了。
1: 好，
0: 一定了。
1: 是是，
0: 同志，那这
1: 不动不动。您没落下东西啊？
0: 没有没有。
1: 那就行了。好嘛，这人呐，说大话使小钱，这打卤面呢也不靠谱。
2: 先生，咱们甭吃打卤面了，
1: 咱们喝凉水得了。这不没影的事情吗？
0: 您这可没有，哪有喝凉水的呀？
1: 哪有您这么请客的呀？
0: 哥俩说正经的，明儿我请您吃窝头怎么样？
1: 哎，行了行了，吃窝头
0: 啊，
1: 您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0: 哎，看这个意思，你是有点轻视窝头啊？
1: 怎么轻视这窝头啊？
0: 同志，你对这个窝头怎么个看法？
1: 这没有什么看法，这个。
0: 我看你对不对？你说说，
1: 这窝头
0: 啊，
1: 三个字烤语，不好吃。
0: 哦，不好吃。
1: 哎，对了，
0: 同志，你看见过这窝头什么模样吗？
1: 窝头什么模样？我没看见过。
0: 你说这窝头什么模样？
1: 什么模样？上过一尖底一窟窿。
0: 要不说他这窝头跟我这不一样，不是？
1: 你那窝头呢？
0: 底一尖上的一窟窿。
1: 好，掉个。

0: 到了，这不猴耍棍子呀。
1: 行了行了，你歇会儿吧。还有一个这个猴钻被窝呢。
0: 猴钻被窝啊，就是熬棒渣粥啊，翘小葱。
1: 怎么回事？
0: 这是熬咸粥。
1: 哦，
0: 等粥开了锅，先抓几把盐花往里头一撒，这味道是提提味。
1: 嗯，
0: 然后抓几把葱叶往里头一瓤，上下一翻着呢，那棒渣全跑葱叶的床里去了，这不是钻被窝了？
1: 这个被窝啊，
0: 哎，
1: 行，您对这个棒子面还真有点研究。
0: 那您是夸奖。
1: 嗯，
0: 因为我素日啊对营养学有一定的研究。
1: 哦，
0: 并且在饮食卫生方面呢我有深刻的了解。
1: 是是，
0: 您看我这个人呢是常年的都离不开棒子面。
1: 哦，
0: 因为它不但经济还有营养，再说对于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1: 是吗？
0: 那在我们之间真有深厚的友谊，有相当的感情。
1: 哦，有相当的感情啊。
0: 嗯，
1: 那可以登记结婚了。
0: 哎，我跟谁结婚呢？
1: 哎，跟窝头结婚呢。
0: 您这开玩笑这是？
1: 谁叫你说有感情呢？
0: 他是我喜欢吃的。
1: 哦，那跟我一样。
0: 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营养学的专家。
1: 嗯，
0: 他尤其对于窝头跟棒子面那有深刻的研究。
1: 这么说比您还强？
0: 我都是向他学习的。
1: 哦，
0: 这不是最近我这位朋友又写出一篇文章来吗？
1: 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呀？
0: 题名叫《窝窝赋》。
1: 怎么叫窝窝赋呢？
0: 这个赋啊，这是诗词歌赋的赋。
1: 嗯，
0: 这个窝窝赋呢，它就是赞美这个窝窝头，它有哪些个优点，对我们人有哪些个帮助，写的可以说是尽善尽美。
1: 哦，这篇文章嘛是说窝头好的，
0: 赞扬窝头的。
1: 上面的词句您还背得下来吗？
0: 我完全记得。
1: 您可以介绍介绍，我们学习学习。
0: 可以。
1: 嗯，
0: 但是有一点需要你注意。
1: 怎么？
0: 因为这个赋的体裁呀，它叫做骈体文。
1: 哦，
0: 就是四六八句的韵文，里头很深奥。
1: 哦，
0: 如果有不明白的，您可以随时向我提出。
1: 是啊，向您领教吧。
0: 我可以给你做一下解释。
1: 您说一说这词儿。
0: 注意啊，美在窝窝兮，
1: 嗯，
0: 微物最妙，本天地所产，乃人力所造。
1: 哎，
0: 玉米为之主体，黄豆为之掺脚，察其色兮，金黄可爱；论其质兮，营养不少。
1: 是啊，
0: 里衣外酒兮。
1: 这个什么叫里衣外酒兮啊？
0: 这都不懂啊。
1: 不知道。
0: 就是蒸窝头的时候啊，这十个手指头，
1: 十个小指头，
0: 一个在里头，九个在外头，这不是里衣外酒兮吗？这
1: 哦，这个里衣外酒兮啊，好嘛，这个也够文章里头了啊。
0: 里衣外酒兮，
1: 嗯，
0: 不必加减佐料，一日三餐兮，胜似美酒羊羔，与西周而亲密，见鲁虾而不好，对腐乳而绝妙，配葱酱而逍遥。
1: 腐乳是什么呀？
0: 都臭豆腐呀。
1: 哎，臭豆腐就窝头嘛。
0: 昔日得知何愁饥苦，今日得知正合节约之道。
1: 是啊，
0: 或谓粗糙难咽，
1: 有这么说的。
0: 吾爱如骨肉之交，无人一世常食，胜似佳肴，欲似延年益寿，实为强身之宝。
1: 嗯，
0: 但尝各种滋味，吾愿终身偕老。
1: 吾愿终身偕老怎么讲呢？
0: 就是说我这辈子都不愿意离开窝头。
1: 哦，那么爱吃窝头。
0: 哎，
1: 那太好了。
0: 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是心有所感。
1: 嗯，
0: 因为我纵是对于窝头也有深刻的研究，
1: 这倒不假。
0: 我一时文思大发，提起笔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要跟他这篇《窝窝赋》来比美。
1: 那个呀，一定是续《窝窝赋》了。
0: 哎，不是不是不是，您想啊，人家做了赋，我要再续，那叫千人一面，狗尾续貂。
1: 哎，不新鲜了。
0: 我独出心裁，
1: 什么题目呢？
0: 我写的这篇文章题名叫《窝头论》。
1: 什么叫窝头论呢？
0: 这是一篇论说文。
1: 嗯，
0: 就是说窝头应该怎么样蒸。
1: 哎，
0: 怎么样蒸出来就好吃，怎么样蒸出来就不好吃，在蒸窝头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个事项，并且要经过哪些个手续。
1: 哎，蒸窝头还有什么手续啊？
0: 有啊，
1: 很简单呢。
0: 怎么简单呢？
1: 把面呢和好了，
0: 嗯，
1: 团吧团吧，往这笼里啊这么一拽，
0: 嗯，
1: 蒸它50分钟，打开盖您请开了。
0: 我开呀。
1: 哎，
0: 恐怕您开不了。
1: 怎么？
0: 如果你要按照我一篇窝头论蒸得的窝头，这不但好吃而且好看。
1: 哦，
0: 我要把我这个方式方法一说呀，当时能把你这馋勾上来，你信吗？
1: 那可不一定。
0: 如果你要按照我这篇窝头论蒸，火旺蒸1小时，
1: 嗯，
0: 接个屁的，你瞧啊，那窝头真是黄澄澄的，
1: 呵，
0: 一层油皮儿。
1: 嗯，
0: 您看那窝头啊，坐在笼屉里全精神。
1: 是啊，
0: 拿手这么一掰，真是沙沙愣愣的，往嘴里这么一尝呢，嗯，甜丝丝的。
1: 哎，
0: 歪这么一咽，顺顺溜溜的，吃饱了，太太平平的，
1: 就是不错嘛。
0: 啊，这流汗拉过了不是？
1: 谁呀？
0: 你要不按照我这苹果头炖蒸得了，接个屁的，你瞧啊，灰起来一层白娘，
1: 生了。

0: 您再瞧这窝头全半身不遂了。行了行了，拿手一掰，起条拉丝儿，往嘴里吃，粘牙糊上糖，全糊得上糖上了。你说拿舌头舔呢，舔不下来；拿手指头往下抠，太不卫生。
1: 是啊，
0: 咽是咽不下去，没法子呀，弄点水往下送。开水要烫，凉水要凉，只可以弄点乌醋水。
1: 嗯。
0: 你想生窝头叫乌醋水，消化不良就得跑肚拉稀。
1: 没错，
0: 你说你把它扔了吧，造损天物，叫你说运这事儿你怎么办？
1: 这窝头啊，
0: 嗯，
1: 我有的时候就蒸生了。
0: 哦，
1: 这没关系。
0: 怎么办？
1: 切成片烤窝头干吃。
0: 哦，两面焦。
1: 是啊，
0: 一叫这个咸菜
1: 外焦里嫩，
0: 你是能吃啊。那上岁数老大爷没牙怎么办呢？
1: 那他嚼不动啊。
0: 还是的，如果你要避免吃生窝头的话，你就应该把我这篇窝头论学会了，可以说对你太有帮助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嗯，
1: 今天没有事情，您把这窝头论呢
0: 啊，
1: 费心，您给我论一论得了。
0: 哦，给您论一论。
1: 对了，
0: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
1: 哎，怎么？

0: 就是覆天地者，知道怎么讲吗？
1: 那我更不知道怎么讲了。
0: 这个覆天地者呀，就是这个天地。
1: 那么要到这儿呢，
0: 我这个覆窝窝头者呢，就是这个窝头。
1: 哦，这个窝头啊。
0: 哎，
1: 行了，您继续往下覆吧。
0: 哎，往下覆。
1: 哎，往下说。
0: 你在大朝可不说。
1: 您说，
0: 覆窝窝头者，
1: 嗯，
0: 黄豆玉米为尊，下配群粮，共为细末而成棒子面儿也。
1: 嘿，
0: 上尖而下圆，外实而内空。
1: 嗯，
0: 准颜色之轻重，察水气之盈虚。若火旺，水盛，涕盐气足，以体而蒸熟者，此物滋味美，颜色就金黄光润，称为美餐也。
1: 瞧这份酸呢。
0: 若火微，水欠，涕漏，气虚，不容熟而接涕者，
1: 怎么样呢？
0: 此物一辈子不能熟也呀。
1: 是熟不了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非常高兴又跟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聚在此，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0: 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呗。
1: 嗯
0: 嗯，因为之前您讲过这款神经酸的原料、
1: 嗯、
0: 原材料，之前咱讲到说是在鲨鱼
1: 嗯
0: 脑子里边发现过，
1: 嗯 嗯
0: 啊，后来呢说这个原料啊是源自咱们中国的千年古树，叫元宝峰，
1: 元宝峰
0: 对吧？我没记错吧？
1: 对对，
0: 元宝峰籽油里边提取。

0: 那你光有沉淀你肯定是不行的呀，
1: 嗯，
0: 对不？你光有技术你得有实打实的叫尖端的技术才行，你得有真的家伙事儿啊。
1: 太对
0: 啊，你这种神经酸它光我知道的它就运用了两项核心的黑科技，
1: 嗯，
0: 一个叫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1: 嗯，
0: 一个叫 GMP 标准的叫30万级的洁净环境下的核膜包衣技术。
1: 嗯，
0: 哎，
1: 太好了，这，
0: 哎，
1: 什么意思？不是您这个，常常就说这个，我都背都背不下来。咱就先说那个，有一个临界，
0: 临界超临界萃取的那个是吧？
1: 30万荷包蛋，
0: 荷包
1: 是荷包蛋，
0: 荷膜包衣技术，
1: 啊，包衣啊，没，
0: 哎，
1: 没有荷包蛋，
0: 那个没事，不是笑话您啊，
1: 嗯嗯，
0: 就是他这个技术呢，你非这个专业的人，你可能听着就是一个很绕口的一个化学名词，
1: 对，
0: 但的确是这样，
1: 嗯，
0: 他这个技术，首先我。

0: 残留啊什么都排除
1: 了。对，你不用后期提取了，人家只是这第一步就给你弄干净了。
0: 嗯、
1: 啊，
0: 那个我那个煮树杈、煮树皮那事儿，我们先放一放，不着急。我们先来这个。哎呀，这是太神奇了，这头回听说啊。您也真是帮我们长见识，赵老师。
1: 嗯。
0: 您，我看带这个神经酸。
1: 嗯。你又看了啥呢？
0: 含量说明，这儿有一个。
1: 嗯。
0: 对吧？现在我们习惯了嘛，无论是食品呢、啊，包括一些保健品，我们都会看它的这些含量
1: 啊。配方含量。
0: 对。您看啊，上面写的是。每粒含各种物质混合物366毫克。
1: 嗯，
0: 哎，我估计有些人如果拿到了这款神经酸啊、
1: 嗯、
0: 可能也会有相关的相同的疑问。
1: 嗯，
0: 就这样，神经酸它366，它会不会含量不够？
1: 你想要多少啊？想要3666公斤呢、啊？
0: 那如果说有这么多，反正你先来呗，
1: 啊，
0: 吃好了再来。我们先切个36斤。
1: 你要吃36斤，那可就完喽、
0: 嗯。
1: 你人体吸收不了，你到第二天，我估计啊，你眼睛都睁不开。
0: 啊，
1: 那就别多说了哈。
0: 不能太多是吗？
1: 哎，不能

0: 就是现在还没有具体到就是把这个价钱定下来的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还在拉扯阶段，还在拉锯，还在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还在这个阶段的上面，所以这个价格吧，目前还是有点谈不拢的。但我跟他之前沟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只要你想要打开我们中国的市场，让我们中国老百姓认可你这个外来的东西，那我觉得你首先要拿出你这个满满的诚意下来。你不能来了以后一下子就规定你只有咱们中国那些退休金在10000块钱以上的能够消费得起，3000-5000的就消费不起。我说你这种的话，你是肯定是被我们中国老百姓所抛弃的。
1: 对，
0: 一看你就是为了挣钱来的，你不是为了就是来拯救我们全球的这些

0: 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0: 张宁老师，跟您说啥时候有消息呀、啊
1: 哎？
0: 我实在等不连、哦、等不及了。
1: 嗯，
0: 现在就盼着赶紧用上，得、嗯、要把我老伴儿这脑梗后遗症的毛病啊，好好调一调。
1: 脑梗后遗症啊，
0: 啊，
1: 还真的是很对症的
0: 一个问题。之前他吃的神经酸嘛，早就没了，跑遍了附近的药店都没买到，可愁人了、
1: 哦。现在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哈，不光是价格贵。就是它的这个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它的供应量比较小。你要知道神经酸这种物质，你要是再早的时候都得在那个深海鱼当中去提取，那那个时候就少之更少。现在好赖吧，还有植物性可以萃取到的，还能相对好一点，但是价格一直都下不来。刚才我听你讲说你老伴儿是这个脑梗的后遗症，如果是后遗症的，你就是所有的啊，大家都听着这一点，就是如果脑梗后遗症，我们现在的治疗还在仅仅停留在我要去降压，要去降糖，要去降脂，然后去活血化瘀，或者用一些抗凝的方式去完成的话，那也只能是保证我们的血栓堵塞的这个问题会延缓一些，但是却没有办法针对后遗症的问题进行调治。因为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它的根在哪儿？就在我们的神经的上面。而活血化瘀的方法针对血管是有用的，对血液的运行是有用的，但针对我们神经部门的传导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的。
2: 嗯，
1: 你知道不？所以你脑梗后遗症的同志，在你正确的去活血化瘀治疗的同时，

0: 贵了。咱这老百姓也不能总用啊，我现在盼星星盼月亮，就等到你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它里边可是集合了九种营养素呢，可那是神经酸中的极品呢。
1: 嗯
0: 嗯，我老伴要是能用上，那身体不就妥妥的好了吗？最近我都没睡好觉啊，天天想到神经酸的事了。我还给我家姊妹打几个电话，告诉他们一起抢那神经酸。
1: 哎呦我天，
0: 你这
1: 做准备
0: 要多争取点货呀，要不不怕不够用啊。我自己要订2年的，其他人也有不少想给家里一起用的
1: 啊。啊，现在您这个惦记有点早，价钱还没谈呢，你就用2年用几年？但我估计啊，我们谈完之后吧，我听他那个意思，肯定要比你从国外自己带要便宜。
2: 对，
1: 但是能便宜多少我不知道。
0: 越便宜，咱越适合咱们老百姓心理的状态，但是经济都不怎么太好。
1: 我也希望是这个样子，所以到现在吧，没有定下来，还在跟他们不断的沟通和协调当中。但是这个事儿呢，肯定是来是肯定来了，人家已经往这边发了，说明进入我们国内市场是板上钉钉的了。但只不过就是进入来这个首发的价格上面，他们还得再斟酌。啊，所以我们就在争取这个事儿。我不要求他这个就是一辈子或者多少年之内都给我们什么什么价啊，那咱没有权利。但至少首发让我们国人先去应用一下。
2: 对，
1: 就是对你就是做蛋糕是不是还有免费品尝呢？我不要求他免费，是不是也得让我们先尝尝鲜呢？
0: 对呀，那行，赵明老师，那等你消息了。
1: 啊，等一等一等，等海关所有手续都完事儿的，完我们把这个价格最后敲定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
1: 行了，
0: 再见，赵明老师。
1: 好啊，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信任，感谢您的支持，也同样感谢各位所有朋友的关注啊，赵明老师。不会负大家这份殷切的期盼啊，而且也会持续的给各位带来来自于我们神经酸的最新的好消息。因为刚刚啊，通过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了神经酸的这样一个身份背书啊，包括这个几方面的这样一个认可，神经酸的功效，通过这两天的分享，各位啊有了初步的这样一个感觉。当然通过网络方面啊，各位的了解过程当中，对神经酸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包括在全球范围内的这样一个使用度，也有了自己这样一个认同度啊。所以真正等神经酸能够来自己身边的时候，相信更多的惊喜，更多的健康也会随之来到您的身边啊。各位亲爱的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样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赵老师，咱们继续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你好，
3: 哎，
1: 你
3: 好，赵宁老师，
1: 你
3: 好，
1: 哎、
3: 你
1: 好，
3: 您好，
1: 您好啊，欢迎。怎么了？您什么情况？您请讲。
3: 哎，赵宁老师啊，哎呦，我是。

0: 哎，用用它，这样的效果会很好的啊。
1: 是是，确实是好。哎呀，我闺女贴心，就给我买了进口的这个神经酸。
2: 哦，
1: 花了不少钱。
2: 哦，已经用上了你啊？
1: 用了没几天，哎，我就感觉晚上躺床上，哎，没多久就能睡着了。
2: 哦哦哦。
1: 虽然吧，偶尔还会醒，但很快呢，就又能睡着。
2: 嗯。
1: 跟老伴儿吧也不怎么拌嘴了、他都说我脾气变好了。
2: 对呀、一样，只要他的传导正常，他不卡壳，中医管卡住叫做滞。对不对？你比如说气滞血瘀，它就会这个地方就出毛病。你那个神经传导也是这样的，如果在这个地方卡壳了的话，主管你情绪改变的这个神经出现了问题，你就容易紧张。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然后再给我回复，因为都在忙海关抽检的这个事儿呢。我寻咱也别得寸进尺，
1: 那也嗨，
0: 哎，再等一等，再等一等，
1: 不急功近利，
0: 哎，对对对，咱再等一等，
1: 对，
0: 就是这个样子啊、嗯。所以我不敢说哪天能有信儿，但凡他这个事儿只要定下来，他肯定告诉我呀。对吧，因为人家批货拿过来就是想做中国市场的一个首发的一个阵营，所以他怎么样给这个价钱怎么的，他肯定得通过我，到时候我再跟他研究，研究完我给大家个信儿，好不好？就这一两天两三天的问题再等等啊。
2: 好，郑宁老师啊、嗯、你可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嘛，最小的都62岁了、
0: 哦、
2: 最大的85岁了。
0: 哦哦哦，
2: 就是现在先不说有什么毛病，
0: 嗯，
2: 就这个年纪啊，就补充神经酸是最好的了，一个个都对号入座了，没有一个不傻的，都丢三落四的，觉得现在
3: 不至于，不至于，
2: 可差了。
0: 你就说记性差了是吗、
2: 嗯？
0: 这个肯定是一个通病，
2: 嗯、
0: 很多的老同志都
2: 这样。现在再不把这神经酸用上啊，以后这些人不都是得老年痴呆了
0: 啊？那不不至于，不至于。
2: 不过你别说啊，我这边有个刘大姐可聪明了，
0: 嗯
2: 嗯，她前两年就用上神经酸了
0: 啊。
2: 人家关键是有个嫁到国外的一个闺女
0: 啊，
2: 给她带回来的 啊,
0: 啊,
2: 啊,
0: 啊。那可挺好。
2: 刘大姐呢，这些年呢是跟我们真是感觉不一样
0: 啊。
2: 出门旅游啊，什么都得靠她订票啊，安排房间呢、啊。
0: 哦、
2: 啊、嗯、啊，你看她那视频相册做的，哎呀，明明白白的，可好了。感觉这神经酸真不白用啊。
0: 哦，你是说他跟同龄人相比的话他可能更优越一些是不是、啊、他的整个比如从记忆力啊到事情的反应能力安排上面还是有条不紊的，可能你现在发现他这个年龄能做到的事儿，要是按照我们普遍掌握的这种情况来看，像我们20-30岁的同志能够安排明白的这个问题是吧，就说明人大脑年轻呗、
2: 嗯、
0: 大脑年轻首先要满足第一个大脑细胞要充

0: 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咨询我们的赵宁老师。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吧。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非常高兴又跟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聚在此，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任老啊，声音还是那么动听，感觉那么矍铄啊。当然了，依然要欢迎到各位喜爱的任老的徒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宁老师啊，
2: 哎，
0: 这两天我明显感觉啊，这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心情不是一般的着急。后台这个留言呢，好家伙了，刷刷的往上冒
2: 啊！
0: 不看内容不知道，看了内容吓一跳。里边十条有八条，甚至九条都在问同一件事情：那批神经酸什么时候能到啊？盼星星盼月亮，就等这批神经酸了。赵宁老师，这个昨天您说预计这个差不多半夜能够靠岸，这消息来了没？
2: 来了，消息是来了。
0: 哦，
2: 就人家这个船吧，确实是按时到港了。
0: 哎呦，太好了！
2: 我们的货也靠岸了，但是这两天还出不来，因为咱们那海关例行抽查，把这批货给抽中了。
0: 抽？不是，那被扣了？
2: 不是扣，它就是正常的进口流程的这个随机抽检。
0: 哦，那应该的
2: 啊，对，就这个事儿让我们赶上了，所以还得在那里再多留几天儿。你就想这好事儿嘛，
0: 好事
2: 多磨。对对对，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上来讲哈，既然在海关我们有严格的这个检查的制度，那么如果过了海关之后都合格了，是不是我们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更心安了？
0: 没错没错，
2: 对吧？哎。所以我觉得吧，就是抽中了吧，也是一个好事儿。因为咱们国家吧，现在对高端的进口产品，海关那边吧，尤其对营养物质这块把关还是很严的。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个好事儿。毕竟呢，真正能够流入到我们国内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它是有据可查，然后真的是好东西，能够上台面的东西，对不？这样对我们的国民的健康也是非常负责任的。
0: 没错。
2: 但是哈，我对他这个抽查这个事儿呢，我是很欣然的接受的，我一点也不紧张。
0: 对，
2: 我就敢这么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这回帮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这款神经酸，无论是从这个原料的上面，还是从科技，还是从配方的理念上来讲，我认为都是绝对是目前神经酸

0: 就是
1: 啊，对，这个我带过来了
0: 啊，那包装是长这个哦。嗯，我不知道各位
1: 全是外文是不是？
0: 嗯，阿波斯的不是这么拼的，他们是 A B C D 哈。嗯，行，不重要啊。回头各位啊，这个拿到手中的时候，你应该能看到了啊，这个包装啊和整个这个咱们神经酸这个品相，这款我看再看看神经酸，嗯。您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呗。
1: 嗯
0: 嗯，因为之前您讲过这款神经酸的原料、原材料，之前咱讲到说是在鲨鱼脑子里边发现过。
1: 嗯嗯
0: 啊，后来呢说这个原料啊是源自咱们中国的千年古树，叫元宝枫。
1: 元宝枫，
0: 对吧？
1: 对，
0: 我没记错吧？
1: 对 对, 对，
0: 元宝枫籽油里边提取的
1: 啊。
0: 哎，其实我不知道，我是门外汉，我不太懂
1: 啊。
0: 能不能这样去评价说，其实这是一场从海洋到森林的绿色革命啊。
1: 嗯，

0: 你这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什么高科技，我们都得第一得补得进去，第二我们得看到效果。你有这么多的保证，这两点才能真正的实现呢。
1: 嗯，太对了啊，有益于吸收，
0: 哎、
1: 啊，还干净，还把一些杂质啊、残留啊什么都排除了。
0: 对，你不用后期提取了，人家只是、这第一步就给你弄干净了。
1: 那那个我那个煮树杈、煮树皮那事儿，我们先放一放，不着急。我们先来这个。哎呀，这是太神奇了，这头回听说啊。您也真是帮我们长见识，赵老师。
0: 嗯。
1: 您，我看带这个神经酸。
0: 嗯。你又看到啥了？
1: 含量说明，这儿有一个。
0: 嗯。
1: 对吧？现在我们习惯了嘛，无论是食品呢、啊，包括一些保健品，我们都会看它的这些含量啊。
0: 配方含量。
1: 对。您看啊，上面写的是每粒含各种物质混合物366毫克。
0: 嗯，
1: 哎，我估计有些人如果拿到了这款神经酸啊、
0: 嗯、
1: 可能也会有相关的相同的疑问。
0: 嗯，
1: 就这样，神经酸它366，它会不会含量不够？
0: 你想要多少啊？想要3666公斤呢？
1: 那如果说有这么多，反正你先来呗。
0: 啊，
1: 吃好了再来。我们先切个36斤。
0: 你要吃36斤，那可就完喽、
1: 啊。
0: 你人体吸收不了，你到第二天，我估计啊，你眼睛都睁不开。
1: 啊、
0: 那就别多说了哈，
1: 不能太多是吗？
0: 哎，不能多、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混合物366毫克、
1: 嗯、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混合，
1: 嗯，
0: 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黄金修复单元。它这款产品吧，跟其他同类的东西比，它追求的不是单一，它要达到的是最终的整体的修复的效果、
1: 嗯、
0: 我们说它

0: 这倒是，我是自己的。对不对？哦，这个血脑屏障他能认清楚。
1: 哎，那你看了啊，他大脑给自己设的这个屏障，就跟你们的这个台里边设置这个门卫这个岗是一样的。
0: 嗯，
1: 不是什么人都能随意去进的，对不？嗯，你多少营养素吃了以后吸收了，到我们的门口就被拦下来了，白瞎了，你就干脆就起不到它应有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但是神经酸呢，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分子结构跟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膜是高度的相似的，
0: 一看就是自己人。
1: 哎，就是你也想以后啊，你我再说小洋洋，你就记住，你就是那个脑神经细胞膜，就是这个东西，你就是那神经酸。
0: 嗯，
1: 你们那个门卫一看，哎呀，这不是洋洋来了吗？
0: 嗯，
1: 进不进呢？
0: 必须得来啊，
1: 来放行吧，那就进来呗。
0: 嗯，
1: 所以这种物质，神经酸的这种跟脑神经细胞高度相似的这种物质，
0: 嗯，
1: 我们叫脂溶性的小分子结构。
0: 嗯，
1: 这种东西它天生就能穿透你的血脑屏障。
0: 嗯，
1: 啊，而且哈，就是我说了这个东西，首先你进去你是自己人，是不是？你对这个台里边没有任何的危害，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你吃东西是自己人，也不能携带炸弹进去啊。
0: 那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在保护这个东西安全性的时候，人家这个你有没有关注那几个戳？
0: 我看看
1: 啊，
0: 嗯，
1: 这个产品当中拿到了 FDA 的有效标识，NSF 的标识和 GMP 三成国际认。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正，
0: 哦，
1: 对吧 ？FDA 这不用讲了，这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戳，
0: 很多朋友都知道。
1: 哎，
0: 嗯，
1: 它是认证你有保健脑部的功效，这是一个官方的认证。
0: 嗯，
1: 有这个东西才能有功效，没有这个东西它没有这个作用。
0: 没错，没错。
1: 哎，那 NSF 这个东西也不会掺假的。
0: 嗯，
1: 它能够证实的是你整个的配方是精准的，含量也是不掺假的。
0: 嗯，
1: 所以它给你按上了这个戳之后，是不是就是安全了？
0: 是是是，
1: 对吧？你再有 GMP 就不用说，嗯，咱们国内也是要有 GMP 认证的。
0: 对
1: ，GMP 是保证整个生产的全链路规范可控，就说明你是在无菌的环境下去生产的，完全合标。
0: 嗯，
1: 没有 GMP 的话，你没有办法去上市。
0: 啊，原来这三个是这么重要的。
1: 哎，对对对，
0: 哦，
1: 所以你看 FDA 保效果。你吃了肯定有效，因为人家证实是有功效的，对吧？
0: 嗯，
1: 然后 NSF 保你这个是真实的配方，不掺假。GMP 认证保的是你的源头是真实可靠的。
0: 嗯，
1: 所以这就像一看着洋洋你进来没有危害无公害，进吧，走了。
0: 嗯，
1: 对不对？哎，
0: 我就是绿色的纯天然。
1: 就这样的东西，嗯，我们大家吃完你才会放心，你吃了才敢跟大家去推荐。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我再看看啊。
1: 嗯，
0: FDA，
1: 哎
0: ，NSF，
1: 哎
0: ，GMP，
1: 哎，
0: 你看，
1: 国际认证，
0: 从原料到技术到认证，
1: 嗯，
0: 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神经酸太强大了，强大的不仅是各位服用之后的功效，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身份，
1: 嗯，
0: 啊，它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啊，哎呀，赵老师，
1: 嗯，
0: 就是好多人呢，现在对我们这个神经酸呢，非常的关心，也很期待，
1: 嗯，
0: 眼下谁最应该补？您再帮大家捋一捋。好不好？再对号入座。
1: 最应该补啊，
0: 嗯，
1: 呀，我想想啊，那要是补的话，嗯，首先第一个经常忘事儿的，就是像您跟我说的，眼镜搁脑袋上戴着找眼镜的，
0: 嗯，
1: 电话捏在手里找电话的，
0: 是，
1: 哎，就是记容易忘事儿、记忆力比较混乱的同志要用。
0: 嗯，
1: 还有就是晚上睡不好觉，翻来覆去这个脑子都乱想，停不下来的，
0: 嗯，
1: 完一到晚上比那个白天还精神的，
0: 嗯，
1: 啊，你这种要用。啊，还有就是什么呢？你看上了岁数以后，发现脾气古怪了，
0: 嗯，
1: 情绪不稳定，
0: 是，
1: 有一点小事儿就炸了面了，
0: 嗯，
1: 就谁的也不听了，就开始犯那个混劲儿、那个倔劲儿了，
0: 对对对，
1: 那个不行，
0: 嗯，
1: 包括有的同志吧，就是家里人说话声要是大点儿，
0: 嗯，
1: 他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的，
0: 你看，
1: 啊，
0: 嗯，
1: 这个也算是，那要再涉及到脑部的话，你比如说，走路脚底下没有根儿，
0: 嗯，
1: 发飘的，或者是腿脚发虚不敢出门的，
0: 嗯。
1: 再有包括哈啊，脑神经视神经呢，视神经。

0: 他们还会进一步的研究，
1: 我们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哎，好吧。
0: 但是如果对方要是真的不让的话，哈，我感觉可能还会比我们，比我的那个预期吧，要稍微要高出来一点。
1: 他要不让我陪您一块儿去谈去，好吧？他要不让我就不让他睡觉，天天跟他磨蹭这个事，
0: 挠门去。
1: 那个赵老师，那小狗才挠门呢，咱不。挠门不止，咱
0: 挠门不行，
1: 咱尊敬他。
0: 不是他要是能给我弹下来，我挠去。
1: 别去，别，咱都不挠，哎，是吧？咱们、哎、咱们以诚换诚，咱们敲开彼此的心门，哎，好不好？
0: 那咱们再等一等，等过两天，等海关的结果得先出来。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出来了以后，价格这个事儿一旦有信儿了，完、我绝对不跟大家藏着掖着。
1: 好的，好的、哎、啊，这个所有的答案，各位。明天揭晓，让我们共同静候佳音。明天依然是准时准点，记得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一定啊！时间关系，到这里呢，我们这个部分呢，暂时就告一段落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各位都可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咨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3: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4: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5: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6: 黄瓜、鸡蛋、
7: 柿子、
8: 羊肉、
9: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0: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0: 不了步。
1: 对，
0: 那如果说不需要我们保护神经的话，那植物人是不是早就站起来了？我跟你说，他大脑也好使，你跟他说话，他眼睛也会动，他也会流眼泪，他也会感同身受，但是他指挥不了全身。
1: 嗯，
0: 这不就神经细胞在受损的一种症状吗？就是他没有办法传达到他的四肢，而现在是不是没有办法传导，是传达的不完整，这个执行的命令不完整，这是神经细胞受损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那我们要想改变这个的话，你就用神经酸不就完事儿了吗？你至少不用别的，咱不用猜想啊。你们家要是条件好的话，
2: 对对对，
0: 你不用等我的信儿，你还直接用，你原来怎么买的你还怎么买就行。
2: 是啊，
0: 哎，
2: 再后来我那个亲戚回国了，我也买不着了，另一个价格也太贵了。
0: 啊，
2: 咱这老百姓也不能总用啊。我现在盼星星盼月亮，
0: 哎，
2: 就等到你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它里边可是集合了九种营养素呢，可那是神经酸中的极品呢。
0: 嗯
2: 嗯，我老伴要是能用上，那身体不就妥妥的好了吗？最近我都没睡好觉啊，天天想到神经酸的事了。
0: 嗯，
2: 我还给我家姊妹打几个电话，
0: 嗯，
2: 告诉他们一起抢那神经酸。
0: 哎呦我天，
2: 你这
0: 就准备
2: 多争取点货呀。
0: 啊，
2: 要不怕不够用啊。
0: 嗯，
2: 我自己要订两年的。
0: 嗯，
2: 其他人也有不少想给家里一起用的。
0: 啊，现在您这个惦记有点早，价钱还没谈呢，你就用两年用几年。但我估计啊，我们谈完之后吧，我听他那个意思，肯定要比你从国外自己带要便宜。
1: 对，
0: 但是能便宜多少我不知道。
2: 越便宜，咱越适合咱们老百姓心理的状态，但是经济都不怎么太好。
0: 我也希望是这个样子，所以到现在吧，没有定下来，还在跟他们不断的沟通和协调当中。但是这个事儿呢，肯定是来是肯定来了，人家已经往这边发了，说明进入我们国内市场是板上钉钉的了。
1: 嗯，
0: 但只不过就是进入来这个首发的价格上面，他们还得再斟酌。啊，所以我们就在争取这个事儿。我不要求他这个就是一辈子或者多少年之内都给我们什么什么价啊，那咱没有权利。但至少首发让我们国人先去应用一下。
1: 对，
0: 就是对你就是做蛋糕是不是还有免费品尝呢？我不要求他免费，是不是也得让我们先尝尝鲜呢？
2: 对呀。那行，赵明老师，那等你消息了。
0: 啊，等一等一等，等海关所有手续都完事儿的，完我们把这个价格最后敲定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好，
0: 行了，
2: 再见，赵明老师。
0: 哎，好啊，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信任，感谢您的支持，也同样感谢各位所有朋友的关注啊，赵明老师。不会负大家这份殷切的期盼啊，而且也会持续的给各位带来来自于我们神经酸的最新的好消息。因为刚刚啊，通过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了神经酸的这样一个身份背书啊，包括这个几方面的这样一个认可，神经酸的功效，通过这两天的分享，各位啊有了初步的这样一个感觉。当然通过网络方面啊，各位的了解过程当中，对神经酸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包括在全球范围内的这样一个使用度，也有了自己这样一个认同度啊。所以真正等神经酸能够来自己身边的时候，相信更多的惊喜，更多的健康也会随之来到您的身边。

0: 你用了这些安神这个茶什么的呀，它效果不大。中医讲呢，神不宁，焦过不安。根源呢，它是在于神经啊得不到足够的养护了。啊，年纪了大了以后啊，这个神经呢本身就开始逐渐的退化。啊，只靠外界这个安神呢，它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得给这个神经呢足够的营养，让神经本身稳定下来，这样才能呢从根本上解决你的睡眠这个踏实。
1: 对，
0: 你现在这种情况呢，这个适合呢神经酸，用用它，这样的效果会很好的啊。
2: 是，确实是好。哎呀，我闺女贴心，就给我买了进口的这个神经酸，花了不少钱
1: 了。已经用上了你、
2: 用了几天我就感觉晚上躺床上，没多久就能睡着了。虽然吧，偶尔还会醒，但很快呢，就又能睡着。跟老伴儿吧也不怎么拌嘴了，他都说我脾气变好了。
1: 对呀、那就是你整个的控制情绪的大脑神经的这块变得顺畅了。人只要您说顺气儿嘛，他不带有脾气的，这个神经也是一样。只要他的传导正常，他不卡壳，中医管卡住叫做滞，对不对？你比如说气滞血瘀，他就会这个地方就出毛病。你那个神经传导也是这样的，如果在这个地方卡壳了的话，主管你情绪改变的这个神经出现了问题，你就容易紧张。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你就容易生气，这个你发现你控制不了，因为是神经传导障碍的这个问题。从你的变化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神经酸真的可以去帮我们濡养我们的大脑神经，并且真的像就是国际上所宣称的那样，它是世界上公认的唯一一个可以去

0: 7-7-400-990-1577，为您持续开通。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嗯，你好。
2: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2: 张宁老师啊，
1: 哎，
2: 你可急死我了，神经酸咋还没谈完呢？我这边的亲戚朋友啊，都把任务交给我了，让我帮他们定神经酸。
1: 哦，
2: 这最少都是要两年的量啊。
1: 那我
2: 现在就是不知道你们这边什么价格，
1: 哦，
2: 要是知道的多少钱一盒，估计他们都能把钱给我了。你说他们天天催我也没有用啊，
1: 嗯，
2: 我不也得听你们这边信儿吗？
1: 对，我也得是跟老美那边

0: 就是有个嫁到国外的一个闺女
1: 啊，
0: 给她带回来的啊。
1: 那可挺好。
0: 刘大姐呢，这些年呢是跟我们真是感觉不一样。
1: 嗯，
0: 出门旅游啊，什么都得靠她订票啊，安排房间呢。你看她那视频相册做的，哎呀，明明白白的，可好了。感觉这神经酸真不白用啊。
1: 哦，你是说他跟同龄人相比的话他可能更优越一些是不是啊？他的整个比如从记忆力啊到事情的反应能力安排上面还是有条不紊的，可能你现在发现他这个年龄能做到的事儿，要是按照我们普遍掌握的这种情况来看，像我们二三十岁的同志能够安排明白的这个问题是吧，就说明人大脑年轻呗。大脑年轻首先要满足两，第一个大脑细胞要充足，第二个神经传导肯定要顺畅。
2: 是，
1: 一旦有个磕磕绊绊，磕在哪里了，哪个功能就会出现异常。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现在的这种从你们感觉年轻态的这种情况，可能真的跟这个神经酸的服用要有很大的这个联系。
2: 嗯
1: 啊、哦，你这个不服不行啊！
2: 对，
1: 你同龄人，你们都在一起，你就知道了，对不？你有的连现在连高科技东西他都接受不了呢。我说现在有人上市场还在用那个现金去买呢。
2: 对呀、啊，
1: 就几毛钱他还算不明白呢。人家给你算几毛钱是几毛钱，但是他找钱他自己都算不明白。那你这个思维能力的下降，这就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的这种情况，跟脑细胞的萎缩和我们神经传导的障碍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2: 嗯，
1: 对不？所以补充这个神经酸呢，我告诉你都不白补，你只要补上，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了。
2: 而且您这个年纪迫在眉睫，啊、
1: 对，是需要、嗯、需要了。
0: 哎，赵宁老师，这东西这么好，我必须得赶快把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用上。你这神经酸里面的营养素啊那么全，还有高科技的提取工艺，
1: 嗯，
0: 哎呦，我听着比刘大姐用的那个好像好。
1: 是吗？
0: 我要是能用上了、啊、肯定比他还得聪明吧。到时候出去玩、嗯、我也想有那种成就感啊、嗯、给大家都带去快乐。
1: 哦哦，那可以啊，这是可以期待的。
2: 嗯，
1: 因为你想要补充这个神经酸，我且不知道你说的那位老同志他补充的是单一的呀还是复合的还是多少位原料加持的，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给大家带来的美国的这款是九种原料作为支撑。整个你大脑运转当中需要的营养都在这个里面。
2: 对，
1: 你有了它以后，你说我再单独补点什么欧米伽三，补充啥不用了、
2: 嗯、
1: 就是它这个里头都是非常全面的这个东西了。所以你拿回来之后你要认真的去用的话、嗯、且不说你们可能轻微的出现一些什么记忆力减退的事儿，即便是脑梗后遗症的同志，你用这个神经酸也是可以期待的呀。
2: 是的。
1: 你这都算轻的问题了，你知道不？你还能出去玩呢，你想想脑梗后遗症的，家都出不去的，你说他是不是比你还着急？对不对、
0: 哎、啊？对对对、哎，
1: 我可以期待，可以期待，我觉得没有问题。嗯嗯嗯
0: 嗯，
1: 那你就等这两天的消息吧，
0: 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1: 对，先等等啊，这两天等我们谈完事以后、
0: 哎，
1: 我再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复啊。
0: 好的，
1: 嗯，
0: 哎，
1: 好嘞，
0: 谢谢，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嘞，再见，再见。这位阿姨，包括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两天一定要持续收听节目啊！有了赵宁老师这句话，我们心里边踏实；有了这款神经酸，我们身体更加安稳了。各位安心睡个好觉，期待明天的节目当中，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最终的价格以及活动方案。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